0: 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北风3到4级，转东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到12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要避免长期处于空调房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舒适的短袖 T 恤、短袍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日呢，有媒体报道说，部分保研辅导机构打着助力上岸的旗号，实则呢收割焦虑，动辄数万元收费，服务呢却严重的缩水，口头承诺失败退款，合同当中却暗藏着严苛的退费条款与免责的细则，甚至更有甚者呢，兜售修改学分、代写论文等违规行径。这些乱象不仅严重侵犯了学子权益，更让纯粹的求学氛围沾染功利与污浊。客观而言，保研辅导行业的出现有其现实土壤，保研考核维度多，规则细，周期长，学生面临着信息渠道有限、升学经验不足等困境，若机构能够提供

0: 政策解读、材料梳理、面试模拟等合规服务本可以成为升学指导的有益补充。然而呢，部分机构却将综合评价的制度弹性异化为操作空间，用虚假宣传放大焦虑，用格式合同来绑定消费，甚至引导学术不端。其本质是将教育公平作为筹码牟利，借信息差与违规门路来截取不义之财。乱象屡禁不止，症结有二。一是违法成本过低，机构被投诉后往往退费了事，缺乏实质性的惩戒。二是监管存在着缝隙，教育、市监、公安等部门权责分段协同不足，让不法机构得以在灰色地带钻营。整治乱象必须靶向纠治，净化行业环境。首先呢，执法追责必须精准有力，针对天价收费、虚假宣传、合同欺诈等行为要依法严惩，对兜售改学分、代写论文等恶劣的行径需要多部门联动溯源，深挖利益链条，问责到人，震慑到位，让投机者真正的感到疼，生出味。其次呢，制度的笼子必须扎紧织密，应该建立跨部门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对问题频发的机构开展穿透式检查，同时呢，推行行业的黑名单制度，实行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彻底的断绝其换壳重生的可能。此外，还需要畅通维权渠道，简化流程，降低成本，为学生撑起维权的保护伞。更为关键的是，与其让学生在外面找偏方，不如呢由高校把工作做到前面。高校应该在关键节点讲清推免规则，还有评分的标准与考核的流程，开放校内导师的咨询通道，开展经验分享、文书指导、面试实训等公益服务，用透明、权威、完备的指导填平信息差，从源头来消除灰色产业的生存空间。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保研作为人才选拔的重要通道，容不得半点的猫腻。唯有斩断灰色生意链，让每个学生的努力都不被辜负，让所有的收获都经得起检验，才是治理的初衷，也是教育该有的样子。
1: 少年不责国父，少年强责国强。
2: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3: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4: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5: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6: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8: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0: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9: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0: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1: 聆听我的声音，
12: 精彩你的生活。
1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0: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2: 交广关注。
3: 近日，中国气象局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正式发布由国家气候中心与中国天气联合制作的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伊春全域以森林康养型避暑胜地身份成功入选，获评全国45个之一优质避暑区示范案例。坐拥宜人22摄氏度清凉盛夏、高浓度天然负氧离子，这座北纬47摄氏度的中国林都已经成为大众心之所向的避暑康养良都。伊春素有天然氧吧、红松故乡的美名。那么在这里全域森林覆盖率高达 83.8%， 生态本底得天独厚。2022年，全市10个县区全部斩获中国天然氧吧称号，成为我国北方唯一一个全域天然氧吧城市，先后摘得中国康养旅游城市、特色气象旅游城市多项金字招牌。优越的气候条件是伊春出圈避暑榜单的核心底气。每年的6到8月，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17.7摄氏度至20.9摄氏度，盛夏7月平均气温仅21.9摄氏度，贴近22摄氏度的宜人舒适的温度线。全年夏季人体舒适的日数足有100天，高温天气十分的罕见。夏季的平均风速是每秒2.2米，相对湿度是78%，暴雨、大风、高温等灾害性的天气稀少，全程无闷热感，气候舒适度评定为最优舒适等级，辖区内各地的避暑气候均达到适宜及以上的标准，行走林间，清新空气扑面而来。伊春夏季的空气负氧离子平均浓度每立方厘米4000到6000个，那么瞬时的峰值呢可以达到数万。成片的红松林持续释放芬多精，具备有净化空气、舒缓身心的独特作用。全市布设22座标准化负氧离子监测站，覆盖山林景区、城镇居民区，连续4年稳定监测，空气质量指数远超优秀的标准，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康养仓康养仓。那么境内的文旅资源富集，坐拥72处特色的地文景观，唐望河临海奇石、嘉阴毛兰沟、桃山悬阳峰等知名的景区串联起山水林海的画卷。当地坚持生态优先，通过人大立法将5月23日定为伊春生态日，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样板城市。依托森林、气候、生态3大核心优势，伊春全力打造生态旅居城市，已有3个县区获评气候康养旅居地，整合山林景区、特色民宿、自驾营地、自然研学等多元业态，推出系列森林康养产品，为都市人群提供消解压力、疗愈身心的沉浸式自然旅居体验。交通配套日趋完善，林都机场通航北京、广州、哈尔滨等多座城市，出行便捷。2026年10月，伊春高铁即将通车，届时呢将融入哈尔滨1.5小时生活圈，全面接入全国高铁旅游网，进一步释放避暑旅游发展潜力。凭借着稀缺的清凉气候、万顷原始森林与纯净的负氧离子空气，伊春将持续的擦亮森林避暑康养名片，以优质生态气候资源打造全国标杆避暑旅居目的地。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

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随着我市中小学正式进入暑假，学生出行、务工、通勤车流不断的叠加，给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压力。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王峰警官做客直播间，详细的介绍铁力交管大队在暑期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面的具体措施。王警官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王警官，这个暑假期间哈，我们铁力交警针对电动车骑行过程当中不佩戴安全头盔的专项工作都开展了哪些治理行动呢？
3: 进入暑期，我们启动电动车安全头盔常态化专项整治，每日早中晚通勤高峰，城区主干道、乡镇集市、商圈广场、学校周边设置固定检查点位，同时安排巡逻警车流动巡查。一是做好警力保障，每日出动执勤民辅警和警车重点查处电动车、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盔、超员逆行违法行为，对违法驾驶人采取现场劝导、警示教育、依法处罚相结合模式。二是常态化开展整治，我们把头盔管控纳入日常固定勤务，持续严查。三是加大宣传，执勤民警现场发放头盔科普手册，推出爱心头盔免费借用服务，同时以案说法，讲解未佩戴头盔

0: 发事故的伤害，从源头上纠正群众出行陋习，真正实现出行必戴盔常态化管理。
1: 那么近期呢，我们铁力交管大队开展了安全进企业、平安护学子、全域的宣传行动，我们想请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项行动的具体内容。
0: 好的，暑期铁力交警开展安全进企业、平安护学子、全域宣传活动，深入辖区物流企业、工业园区、商超服务行业，主动上门为企业讲解专题交通安全课，并结合典型事故案例讲解一盔一带夜间骑行的安全规范，组织企业签订交通安全责任承诺书，督促企业内部常态化提醒员工安全出行，同时走进辖区内的托管班，为学生和家长普及骑行年龄限制、防溺水、安全过马路等知识，把安全宣传到群众身边。
1: 王警官，我们节目的最后哈，想请您呢为我们的广大交通参与者送上一些实用的出行提示。
0: 暑期来临，学生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参与课外活动频次大幅增加，车流人流集中，交通安全风险升高。学生步行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不横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护栏，走路不看手机，不追逐打闹，不三五成群占用机动车道，夜间外出穿戴亮色衣物，便于车辆识别。未满12周岁的儿童严禁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的儿童不得骑电动自行车，骑行要全程佩戴安全头盔，不双手离把，不并行追逐，不载人超载，转弯提前示意，不逆行，不闯红灯，不乘坐无牌无证的三轮车、超员面包车、报废车、黑校车、非法营运车辆，上车系好安全带。儿童乘坐私家车必须使用适配安全座椅，乘车不将头手伸出窗外，不在车内打闹，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从车辆右侧开门，杜绝危险驾驶，坚决杜绝超速、酒驾、醉驾、疲劳驾驶、分心玩手机，长途自驾每2小时停车休息，高温天气避免午后疲劳行车，要礼让行人，在途经学校、小区、公园、景区、乡村路段要减速慢行。儿童行动随机性强，遇到路边玩耍的儿童要提前减速避让，要规范使用安全装备，全车人员全程系安全带，驾乘摩托车、电动车必须佩戴合格安全头盔，高速出行不超员不超载。暑期景区车流拥堵，请有序停放，不占道停车，乡村道路弯多坡陡，注意避让非机动车与横穿道路的行人，雨天路滑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请自觉遵守交通信号灯，不争道抢行，不乱停乱放，发现无资质黑车、车辆超员、未成年人危险骑行等行为，及时劝阻或向交管部门举报，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暑期道路交通环境。
1: 我们感谢王警官对暑假期间在交通安全整治方面的细致分享，同时也感谢您为我们的广大交通参与者送上安全出行提示。好的，我们这次节目呢就到这全部结束了，下期再见。
0: 再会。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22日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人社部消息，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成为常态。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的建设工作。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日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的港头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21日，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全国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22日，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春良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宣判，李春良被判处无期徒刑。22日，根据深度救援需要，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巨石新一轮爆破成功。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甘肃敦煌市消息，2025年底甘肃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近日开放，萌兰、白天等5只大熊猫在新家与游客见面。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北部等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7月21日至8月26日，天津大学扩大校园开放程度，全国中小学生凭学生本人学生证、陪同家长凭本人身份证在校门口出示证件后，即可免预约进校。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7日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21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部分企业居民家中，和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伊春调查队调研统计调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统计法律法规，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以高质量统计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他强调，要突出统计调查部门的政治属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统计调查背后的逻辑是发展，是民生，切实增强做好统计调查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统计调查的服务导向，加强前瞻性服务，认真分析趋势性变化、规律性演进、结构性问题，明确潜力和短板，以高质量统计服务支撑科学决策，促进经济发展。要加强统计监督，坚决防止统计造假，不断提升统计能力、数据质量，切实做到应统尽统，把苦干实干取得的发展成效真实准确反映到统计数据中，不断激发真抓实干的精气神。7月22日，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六次集体学习，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并讲话。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立足百年奋斗历程，全面回顾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刻揭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优秀特质，科学情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前进方向，是新征程上指引我们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全体政协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正确政治方向，在严格落实第一议题中稳思想之舵，在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夯实理论功底，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锤炼过硬作风，在紧扣大局履职中彰显责任担当。要着力推动理论学习成果向实践深度转化，在坚持学用贯通中提升履职本领，在深入研究探讨中寻求破题之策。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

0: 心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是吗？是啊，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5: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4: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5: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刘长卿的《别严世蕴》。
1: 唐代刘长卿，别严世蕴。刘长卿，字文房，宣城人，后迁居洛阳，中国唐代诗人，世称刘随州，其功于诗，长于五言，自称五言长城。他的诗多写幽寒孤寂之境，又善于描写荒村水乡，著名的如《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广为流传。今天为大家赏析的这首《别严世蕴》是刘长卿所作的七言律诗，是诗人被贬赴任临行时所作，与前来送行的友人严世蕴送别。诗人借这首诗感慨怀才不

惜别旧相识，更想到宦海沉浮，前途渺茫，心中不甚寂寥惆怅。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诗作。别颜世元，春风已照何驴城，水国春寒因复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晴，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金椅误如生。这首诗的第一句，春风已照何驴城，水国春寒因复晴。这里的已照是指泊船停船，何驴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苏州城，相传春秋时伍子胥为吴王阖闾所著。这两句的意思是，水国的天气带着初春的寒意，忽晴忽阴，忽好忽坏，在这春风乍起的日子，我所乘坐的船停泊在苏州城外。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闲花指的是野花，这两句是说蒙蒙细雨润湿了衣服，自己却没有注意到，枝上的花朵飘落在地上，听不到声响。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晴，这句是说薄暮夕阳下，江上孤帆远去，太湖之南碧草如茵，绵延万里。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金椅误如生，这两句是说或许有朋友会问到我的境遇，请转告他们，我这个一介书生命运多舛，已被青袍所误了。这首诗运用一连串的景语来叙述事件的进程和人物的行动，即写景是为了叙事抒情，其目的不在描山画水，然而毕竟又是描写了风景，所以画面是生动的，词藻是美丽的，诗意也显得十分浓厚。这首诗气韵流畅，音调写美，景物描写细腻委婉，耐人寻味。诗中抒情与惜别中流露出愁哀，使人感到深沉凝重。春风已照何驴城，水国春寒因复晴。水国指的就是苏州一带，因这一带多江河水流而得名。这一联是说，在春风乍起的时节，诗人将启程做万里之行，船停靠在苏州城外，故有颜世元前来送别，二人执手相向，百感交集，回首往事，瞻念前途，心中就像水国变幻莫测的天气一样，忽晴忽阴，忽好忽坏，还时不时带些初春的寒意。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这两句诗从表面上看明白如画，但细细品味会觉得韵味无穷。雨细的让人无从感觉，直到衣服由潮见湿方才知道，这种自然景象只有水国是常有的。花儿落地皆因春风春雨所致，前后相成，互为因果。对于这两句诗，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主客谈笑之间忽略了客观环境的变化，偶然才发现雨已湿衣，花已落地。而还有学者认为这种解释不确切，诗中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一看

看一听，表明作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探求。他看过听过，然而一无所获。我们知道残花落地是十分凌乱的，声音之微一般是听不到的，倘或落花有声倒是奇事了。那么作者何以如此下笔呢？试推想来，大概二人谈话之中触及心中不快之事，黯然相对。在这短暂的沉寂当中，感到衣服已经润湿，方知下着细雨，努力去望天空，却是一无所见。看到花瓣在纷纷飘落，认真去听，却听不到半点声响。这里应是写一种极静的环境，以这种静反衬出二人心中的不静和无限的忧郁。这样理解，全诗的气氛与作者的心境才统一。此外，作者将要远行，对一景一物一草一木都怀着依依惜别之情，所以观察的就格外细致。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晴。这是写作者想象中的景象，薄暮夕阳下孤帆远去，湖南碧草如茵，愈发勾起作者的情思。应该说这情思是非常复杂的，有对朋友亲人的思念，有对仕宦生涯变化无常的感慨，也有对前程暗淡事业无成的忧愁，还有孤帆远行的寂寞。总之，作者设想着旅途上的景况和自己的心情。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今已误如生。临行之前关照朋友，若遇到打听我的知己，请转告他们，我已被青袍所误。如生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代称，按古代传统观念，读书人当以匡世济国为己任，有一颗成就事业的勃勃雄心。但而今诗人一领青筋，官威直卑，满腹雄才大略无以施展，仕途生涯坎坷不平。从这句诗中，我们看到诗人这里既是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同时也是对朋友们的劝诫，抒发了自己久意心头的幽怨。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唐代刘长卿的《别颜世元》。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春风已照何驴城，水国春寒阴复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晴。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今已误如生。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是有可说。
9: 安阳殷墟。

0: 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芬。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初10。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20度，并伴有东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9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 T 恤、短的薄外套这样的夏季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的处于空调的屋子当中。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还是会有降雨的，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降低运动强度，并且适当的进行补水。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20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9度。铁力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9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9度。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0: 过过东北的小兴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小时候坐在闷热的教室里，听老师读《美丽的小兴安岭》里的这段文字，总忍不住想象那片绿色的海洋到底长什么样。夏天树木长得葱葱茏茏，密密层层的枝叶把森林封在严严实实的地方，又该有多凉快。
1: 和我在一春的森林走一走，哦哦哦，
0: 那时候的想法天马行空，没多久就被下课铃和操场的喧闹抢走了全部身心。直到多年后的此刻，我来到伊春，来到森林里的家，在小兴安岭深处看那一望无际的苍翠群山，一个无比贴切的形容词跳入脑海。哦，原来这就是那片绿色的海洋。

0: 来到宜春就不得不顺着本地人的亲情推荐，来到新安国家森林公园逛上一圈。从踏上山脚步道的那一刻起，城市里过节的热浪与尾气的风便远去了。道路两侧伟岸的大树撑起一把把绿色的大伞，洒下一地带着林间清香的阴凉。夏日的阳光也被筛成了斑驳的光点，装饰着脚下的路。沿着缓坡走上一段，不知不觉就拐进了真正的森林，脚下的沥青路面也换成了林间的木质栈道。向前平视，到处都是笔直的树干，错落地矗立在山坡上。向上看，枝叶层层叠叠地交织在一起，真的遮住了蓝蓝的天空。
1: 让月光照亮了你我的身影，也不停留。
0: 沿着栈道一路攀升，身体渐渐热了起来，额角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后背的衣衫微微浸湿，却不觉燥热，因为总有穿林而来的凉风恰到好处地拂过那层薄汗，将带着泥土气和草木松香的空气不讲道理地灌入了肺腑，在一呼一吸之间留下芬芳，带走暑热。若是感到有些疲惫，可以坐在沿路的长椅上小憩，静下来感受耳边的鸟儿不知疲倦的清明，目光追着突然摇动的树枝，寻到某只正在觅食或嬉戏的松鼠，或者只是单纯的与山林一起呼吸，积蓄再次出发的力量。

行过半山亭，饮足醉泉水，越往上走，视野越开阔，直至爬上山顶，站在观景台上，远处群山连绵起伏，一层叠着一层，墨绿、翠绿、浅绿，深深浅浅地铺展开去，又好像这片绿海里翻起的浪花。风从四面八方涌来，吹散了所有的疲惫，一览众山小的快意从心底漫上来，让人忍不住想张开双臂，把这满山的绿全部拥进怀里。在另一侧的长廊下，红丝带密密匝匝地缀满栏杆，承载着人们沉甸甸的祈愿，他们在风中摇曳生姿，仿佛正借着山风将一声声美好的祝福悄悄捎向远方。下山的路上，风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地吹着，树也还是那样不慌不忙地绿着，脚步轻快了许多，仿佛这山林把什么沉甸甸的东西卸下了，又往心里装进了些什么轻盈的东西。回头望一眼那片被绿意淹没的山顶，忽然觉得小时候课本里那些干巴巴的文字终于被一步一步地添上了颜色。原来美丽的小兴安岭如此美丽。

朋友，来到这里感受森林里的家，来到这里感受小时候作文里美丽的小兴安岭的这篇文字，在这个夏天让你感受着夏天该有多凉快，欢迎你在这个夏天走进这片绿色的海洋。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我国在建纬度最高、全线所处地区全年温差最大、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哈伊高铁全线建成通车后，将大幅缩短沿线主要城市群间的时空距离。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左右

缩短至两小时左右，形成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一小时两小时交通圈，这大大缩短了游玩的出行时间，轻松实现周末游。在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沿途九站都有哪些好风光吧。

哈尔滨，好吃好逛又好玩。在中央大街看百年建筑，吃着马迭尔冰棍儿，在中东老铁路桥上看日落下的松花江水波光粼粼，夜幕下去索菲亚教堂看灯光亮起，浓浓的浪漫氛围。在老会堂音乐厅听四重奏，去哈尔滨极地公园邂逅网红逃学企鹅，打卡白鲸海洋之心，去老字号吃锅包肉、铁锅炖、俄式西餐、东北烧烤，感受哈尔滨人如火的热情。哈西附近还有西城红场、哈西万达等商场，吃喝玩乐嗨够不停。西城的红场美术馆还不定时地举办各种展览。

呼兰的建成历史可以追溯到1734年，也就是清雍正12年，这也是黑龙江省最早开发的五城。这五城呢是齐齐哈尔、黑河、木尔根、布哈特、呼兰，这是五城之一。呼兰河与松花江、泥河、少林河、挑河组成了呼兰境内的一江四河，使得当地拥有特别丰富的生态景观。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萧红，她的故居纪念馆就在这里。东方巴黎圣母院之称的天主教堂，亚洲之最的百年仙人掌，呼兰文庙、城隍庙、清真寺等历史建筑，这些既赋予了呼兰深厚的人文底蕴，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景观。

巴彦县兴隆镇是一个因铁路而兴的百年小镇，位于黑龙江的一条重要铁路线滨北线。这个在1859年由闯关东的山东赵胡三兄弟燃起的第一缕炊烟的小村庄，逐步走向繁荣，从赵胡窝棚变成了兴隆镇。巴彦有着城同春望、黑山云海、驼峰夕照等十大原生态景观。巴彦境内分布着有抗联遗址、民族风情高丽寨、充满传奇色彩的皇后村、松花江北第一寺院灵隐寺、江湾水库等等。

绥化市博物馆大量保存着完整的猛犸象化石，同时还有部分的东北野牛、普氏野马、马鹿等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生活过的生物骨。

甲或化石。近几年来，随着全国旅游业的兴起，境内的金龟山庄、绥化森林植物园、林峰故居、东方洪水库、绥化庙山也逐渐成为了省内的热门景点。绥化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松嫩平原寒地黑土核心区，有着中国寒地黑土特色物产之乡的美誉。绥化市最著名的特色小吃就要数肇东烧饼了。薄而小的饼刷上辣酱、鸡油、孜然等调料，放在炭火上烤制，然后卷上葱花末来吃，味香耐人回味，这是本地饮食一绝。

庆安县是中国优质稻米示范基地，享有中国绿色食品之都之美誉，先后被国家评定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和绿色食品 A 级水稻生产基地，以及全国农业生产先进县，还被授予中国绿色食品之乡的称号。望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夏季漂流项目总长约7.5公里，漂流河段精心设计，河道蜿蜒曲折，两侧山林景秀，风景秀丽，不时有飞鸟掠过河面，让人领略大自然之壮美。河流水质清澈，水缓平流，在浅滩处竟可以玩水嬉戏，感受清凉的夏日。平安镇民族村是一个拥有82年历史的朝鲜族村，位于庆安县城东北部呼兰河东岸，东与铁力市比邻。民族村的地处呼兰河水域，这是代表黑龙江品牌产品庆安大米的加工和原料水稻种植的主产区。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被评为2A级旅游景区，黑龙江省乡村旅游示范点。

绿水青山是铁力的底色，铁力是位于黑龙江省的最中心部位，东枕小兴安岭群山，西接松嫩平原，属小兴安岭向松嫩平原过渡地带，地形大体是拔山一水一分田。铁力是森林覆盖率75%，有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佳生态宜居城市、中国天然氧吧、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等美誉，是著名的休闲康养胜地。锦绣龙江最美铁力，铁力是充分发挥了绿水青山、漂流戏水、田园风光等夏季避暑优势，将各类的旅游资源穿点呈现。透龙山景区、桃源湖景区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夏季的日月峡平均气温18到24摄氏度，是避暑养生的不二选择。除了宜人的气温，这里还有是一个纯天然的绿色氧吧，呼吸从未如此畅快。来到此处，你还可以登山远足、篝火野营，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享受着天人合一的乐趣。在日月峡，清晨有云海，傍晚有晚霞，夜里你还能够看到城市里从未见过的银河。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感受的是最北高铁沿路的九站的好风光。我们来到了高铁的终点站伊春西。夏天有伊春，奔赴森林里的家，落地就被广袤无垠的山川林海包围。伊春的国家森林公园很多，有着中国最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带。来这里，呼吸纯净清爽的空气，还能偶遇到小松鼠。伊春绝对是一个宝藏的旅行地，高铁的开通大大缩短了路途时间。在周末，远离人山人海，去山谷之间听溪水潺潺，看金山鹿苑的小鹿在连绵起伏的山坡上玩耍吃草，超自愈。朋友们，何以解忧，唯有周末游。让我们共同期待高铁

0: 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万绿丛中，山水时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景区推介。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带领大家走进的是房车营地。近日位于伊美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的房车营地热闹起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爱好者齐聚于此，共同开启了一段独特而难忘的房车旅程。新安国家森林公园的房车营地，广袤的森林环绕，清新的空气弥漫，人们置身于天然的大氧吧里，听鸟儿欢鸣，与森林对话，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恩赐。

走进营地，浓浓的烟火气瞬间扑面而来，来自全国各地的房车整齐停放，大家显然已经把这里过成了温馨的小家。不用匆匆赶路，不用将就旅居，在这里您可以静下心来，沉浸式享受山林清凉与慢生活的治愈。

为了满足游客对房车露营旅游的需求，营地不断地完善配套设施，规划了整齐的停车位，水电供应一应俱全，公共区域还设有干净整洁的卫生间、淋浴间、厨房等，游客们的生活需求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房车露营旅游是目前备受广大游客喜爱的一项旅游休闲的新方式，综合了房车、露营、户外、生态等多种元素，新安国家森林公园房车营地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一个舒适的休憩之所，更成为了各地旅游爱好者交流和分享的平台。整洁的环境、舒适的气候、暖心的配套设施，这就是新安国家森林公园房车营地的独特魅力。盛夏避暑，慢享时光，欢迎大家走进清凉宜春，邂逅一段难忘的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盛夏时节，黑龙江的碧波激流正发出清凉的召唤。无论是追求冰爽刺激、最新的自然风光，还是渴望双重体验、融入生态画卷，总有一条漂流河道能让您心动不已。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感受的是龙江漂流奇遇，等你来了。

如果你想体验透心凉的极致快感，那么欢迎你搭乘这趟冰爽极限哈尔滨依兰巴兰河漂流。依兰巴兰河漂流是您不二之选，哪怕是在炎热的盛夏，巴兰河的水温也仅有8到9度，喝水清澈见底，泛舟其上仿佛置身于巨大的天然冰箱中，每一朵浪花拍打在身上都是瞬间驱散酷暑的冰爽暴击。漂流于青山之间，河道设计巧妙，激流处蜿蜒曲折，水流湍急，橡皮艇随波逐流，犹如在体验惊心动魄的水上过山车，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令人欲罢不能。河岸两侧古木参天，浓密的树荫将炙热的阳光温柔过滤，只洒下斑驳光影，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草木清香。漂流结束，别忘了挑战一下巴兰河上晃晃悠悠的吊桥，感受另一重心跳，还可以品尝岸边地道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和滋滋作响的烧烤盛宴。

在漂流的同时还想轻松 get 到壮丽的风光大片，欢迎你来到齐齐哈尔雅鲁河漂流。雅鲁河漂流全新升级，满足你所有期待。全新打造的12公里蜿蜒赛道，将漂流的乐趣与视觉享受完美融合。这里主打的就是反差感，急流处心跳加快，水花四溅，让你体验速度与激情的碰撞；行至缓流处，则可以放松身心，惬意地斜倚船中，任由清波荡漾，欣赏悠然地欣赏两岸如画的连绵青山与葱茏绿树。置身于纯净的雅鲁河水中，被无边的绿意温柔怀抱，随手举起相机

无需滤镜加持，每帧都是氛围感拉满的生命力大片。朋友圈的九宫格素材轻松拿捏，朋友们带上好心情和相机来雅鲁河，记录下属于你的夏日高光时刻吧。

深入小兴安岭东路，在汤圆大峡谷开启一场融合刺激与梦幻的绿野仙踪奇遇。漂流起点毗邻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97%，每次呼吸都是满满的负氧离子，堪称沉浸式的天然大氧吧漂流体验。全程约8公里的漂流河道，总落差近100米，不用费力划桨，仅凭自然水流的推动，就能体验大约2到3小时的跌宕旅程。河道设计独具匠心，惊险刺激的激流段让你尖叫连连，平缓休闲的戏水区则成为了欢乐的水仗战场。水瓢翻飞，水花四溅，瞬间浇灭剩下的燥热。最令人惊喜的还是创新的绿野仙踪主题，河道沿途精心布置了童话般的森林景观与特色打卡点，仿佛穿越进梦幻的魔法森林。无论是亲子家庭共享天伦，甜蜜情侣携手探险，还是好友结伴狂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专属的乐趣与浪漫。终点设有免费的接驳车往返上下码头，省去了交通的烦恼。漂流结束后，免费的热水淋浴洗去疲惫，瞬间满血复活，还可以一步在森林公园的森林氧吧里深呼吸，或者到露营地去补充能量，晚上入住静谧的世新谷度假区，吃住行游购娱完美闭环。

一次漂流，双重体验。双崖山、集贤、七星山峡谷漂流是你不二之选。七星山峡谷漂流9.8公里的河道，带你无缝切换速度狂飙与悠然治愈模式。上半程是当之无愧的激情赛道，湍急的水流推着橡皮艇，时而高速俯冲，时而惊险急转，巨大的浪花啪打在身上，冰凉爽透，瞬间浇灭所有暑气。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和欢笑声在峡谷中激荡回响，释放无限活力。行至下半程，画风骤变，进入治愈模式，水流变得平缓温柔，橡皮艇悠悠前行，两岸青山层峦叠翠，郁郁葱葱，阳光穿过茂密的树叶，洒向碎金般的光斑，你可以低头看见清澈水中灵动的小鱼半船游曳，空气当中弥漫着悠闲宁静的气息，时间仿佛都停了下来。带着孩子的家庭能够享受到亲子时光，寻求放空的旅人也能够在这里找到内心的平静。游客服务中心、宽敞的停车场、整洁的淋浴区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包你玩得开心，玩得舒适。

until then. I don't want to think about you more than I have to. But when I miss you, but I still do. I still. 朋友们，想要一场刺激与美味兼得的漂流之旅吗？欢迎你来到黑河爱辉的金水湾漂流，让你的快乐从水面延续到餐桌。全程7.9公里的原生态河道，藏着大自然的巧思。适中的落差设计，既能够在急流处体验心跳加速、勇往直前的刺激快感，又能在平缓河段享受随波荡漾、悠然自得的闲适时光。清澈的河水倒映着两岸的绿树繁花，随手一拍都是不可复制的夏日限定美景。大约2小时的漂流旅程，在欢声笑语和飞溅的浪花当中悄然流逝。漂流结束，欢乐远未落幕，约上同行的三五好友，围坐一桌金水湾度假村地道的东北铁锅炖，热气腾腾，香气四溢，滋滋作响的烧烤令人垂涎，再配上冰爽的啤酒和清甜的西瓜，让这份从舌尖蔓延到心底的清凉与满足，为一天的冒险画上最完美的句号。无论是温馨的家庭出游，还是热闹的朋友聚会，这里的轻松快乐的氛围都能完美承接。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带领大家感受的是龙江的漂流奇遇，最后带你感受的就是一幅生态画卷。在林都的伊春的怀抱当中，我们欢迎你来到伊春桃山蝴蝶谷漂流。在森林里的家，伊春的怀抱中，桃山蝴蝶谷漂流将带你驶入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河道水源是清澈清洁的山泉水，来自于1429米高的小兴安岭最高峰平顶山。这里主打自然野趣与生态之美，两岸青山依依，绿意盎然，溪水潺潺，风景如画。最令人心动的莫过于翩翩飞舞的蝴蝶，它们或在岸边花丛流连，或轻盈掠过水面，为漂流之旅增添灵动的生机。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高低错落，河道迂回曲折，充满了探索的乐趣。从滚动放船码头冲水而下，浪卷飞舟，激情荡漾，水流时而湍急，时而惊险带来的刺激快感，时而平缓，让你得以放松身心，与绿水青山亲密接触，惊险幽奇，乐趣无穷。坐在橡皮艇上，穿着救生衣，感受着杨柳枝条的轻柔爱抚，呼吸着两岸野花的芬芳馥郁，目光追随着飞舞的彩蝶，在这一刻体会的远不止夏日的清凉与水涨的酣畅，更是那份浑然忘我，身心融入自然的极致轻松与快乐。

青山为伴，绿水长歌，憧憬北国的清凉夏天。朋友们，在这个夏季，让欢声笑语回荡在山谷，让浪花冲走所有烦恼。朋友们，黑龙江的漂流奇遇等你来浪。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下面我们插播一则寻物启事。下面插播一则寻物启事。7月21

0: 号早8:15左右，失主杨先生在伊春市一中西侧的公交站点附近遗失了一部华为 Mate 70手机，手机内有重要资料，如果有失盗者请及时与杨先生取得联系。失主承诺将酬谢2000元以表感谢，失主承诺将酬谢2000元以表感谢。联系电话是133-8458-1088 133-8458-1088。7月21号早8:15左右，失主杨先生在伊春市一中西侧的公交站点附近遗失了一部华为 Mate 70手机，手机内有重要资料，如果有失盗者请及时和杨先生取得联系。失主承诺将酬谢2000元作为表示感谢。联系电话是133-8458-1088 133-8458-1088。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22日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人社部消息，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成为常态。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的建设工作。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日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的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21日，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22日，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

105岁。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春良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宣判，李春良被判处无期徒刑。22日，根据深度救援需要，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巨石新一轮爆破成功。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甘肃敦煌市消息，2025年底甘肃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近日开放，萌兰、白天等5只大熊猫在新家与游客见面。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北部等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7月21日至8月26日，天津大学扩大校园开放程度，全国中小学生凭学生本人学生证、陪同家长凭本人身份证在校门口出示证件后，即可免预约进校。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7日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21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部分企业居民家中，和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伊春调查队调研统计调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统计法律法规，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以高质量统计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他强调，要突出统计调查部门的政治属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统计调查背后的逻辑是发展、是民生，切实增强做好统计调查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统计调查的服务导向，加强前瞻性服务，认真分析趋势性变化、规律性演进、结构性问题，明确潜力和短板，以高质量统计服务支撑科学决策，促进经济发展。要加强统计监督，坚决防止统计造假，不断提升统计能力、数据质量，切实做到应统尽统，把苦干实干取得的发展成效真实准确反映到统计数据中，不断激发真抓实干的精气神。7月22日，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六次集体学习，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并讲话。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立足百年奋斗历程，全面回顾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刻揭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优秀特质，科学情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前进方向，是新征程上指引。

0: 引我们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全体政协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正确政治方向，在严格落实第一议题中稳思想之舵，在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夯实理论功底，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锤炼过硬作风，在紧扣大局履职中彰显责任担当。要着力推动理论学习成果向实践深度转化，在坚持学用贯通中提升履职本领，在深入研究探讨中寻求破题之策。
1: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他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他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4: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请中长鸣要记牢。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桐。好的，下面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生活面对面。

0: 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1: 听众朋友，猫咪得个病，带动了整个家庭因病致贫。一位家里有猫咪的铲屎官这样评价自家宠物的医疗消费，不少宠物的主人对此深有共鸣。给宠物看一次病，一个月工资就没了，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食物开销是小，去趟医院的压力巨大。猫猫狗狗看病比人还贵，而如今宠物看病贵的问题困扰着不少人。宠物医院是鱼龙混杂，有时小病小痛也会上各种治疗的手段。我带猫咪治疗结石的时候，甚至遇到过报价过万的情况。前后养过两只猫的孙先生表示说，自己的第二只猫生病的次数算很少了，在深圳给猫咪治疗结石最终用了3000元。此前猫咪的绝育手术花费1000多元。孙先生表示，有些宠物医院利用宠物主人呢对于宠物的心疼和宠爱以病牟利。自己的第一只猫患上肝病的时候，有医生说治疗需要最少2个月，费用算下来好几万。但是自己后来经过对方的询问，多方询问对比发现，猫咪这种病情持续吃药最多也就花费了几百元。随后呢，走访了北京几家宠物医院，发现由于宠物不会说话，不能反映自身的病情，宠物主人也只能大概的描述宠物症状。在诊疗环节，宠物医院往往都会提出通过医疗器械先做检查确定病因。以猫咪常规的骨折问题为例，北京朝阳区东四环的一家宠物医院表示说，需要呢先给猫咪拍片，单张收费120元，如果需要工作人员协助固定宠物，还需要支付额外的保定费。手术呢一般是5000元到10000元不等。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一家宠物医院则表示，确定骨折情况至少需要拍2张片子，单张价格大约300-400元。第三家宠物医院则首先询问需要为宠物挂什么号源，骨科专家挂号费是300元，包含诊断费，主任医师挂号费是50元，诊断费150元，共200元。猫咪常规骨折手术费需要小10000块钱，其中还不包括后期的住院、医疗等等费用。那么除了宠物医院的各种收费名目，宠物没有非商业医保也是看病贵的原因之一了。北京西城区展览路的一家宠物医院负责人表示，不少养宠物的人觉得宠物看病比人还贵，一方面是宠物医院一般都是民营，没有公立医院的各种政策补贴，宠物也很少有医保，另一方面宠物医院的检查、治疗设备以及药物、耗材等等使用成本也比普通的医院要高。很多人去公立医院做检查往往需要排队，但是宠物医院却不存在这个问题。宠物检查设备的使用率低，所以成本高很多，再加上水电是商用收费以及房租高，宠物医院的利润其实并不高，该负责人说。而注意到宠物医疗赛道的独角兽企业新瑞鹏宠物医疗集团下有限公司，那今年1月份正式递交招股书。招股书显示，2020年、2021年以及2022年前三季度，新瑞鹏收入分别是30.08亿元、47.8亿元以及43.15亿元，净亏损呢是分别大约10亿元、13.11亿元以及11.09亿元。经过计算，报告期内累计亏损34.2亿元，这也意味着新瑞鹏近年来处于增收不增利的状态。有业内人士对媒体表示，宠物医院的说法有一定的现实因素，但是却忽视了医生的诊疗水平和职业道德因素，这也为宠物医疗市场小病大治、过度检查等乱象提供了掩护。在一个投诉平台以宠物医院为关键词进行查询，相关的投诉达到了1501件，其中投诉事件包括误诊、诱导消费、乱收费、过度医疗等等。针对于宠物诊疗乱象，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在2022年

十月发布的关于在部分城市开展规范宠物诊疗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部署呢从2022年十月至2023年的五月份，在北京等20个动物诊疗机构数量超过200家的城市开展了规范宠物诊疗秩序专项整治行动。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的消息，2023年上半年，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集中开展了规范宠物诊疗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检查宠物诊疗机构672家。专项整治期间，全市累计查处价格违法案件25件，罚没退金额是29615元。中国农业大学教学动物医院副院长孙燕征表示，面对消费者质疑频发的宠物诊疗市场，加强宠物医疗市场监管是大势所趋。一方面，市场自发调节，要严格遵守动物诊疗结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从业人员要树牢依法守法从事宠物诊疗的意识。另一方面，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要跟上，加大宠物诊疗全环节透明度和公开性，杜绝诱导消费，让医生在手术检查用药时回归医者初心。

听众朋友，年纪大了，开始长老年斑了，脸上和手上都有了，不光影响容颜，据说还是身体机能不调的这象征。怎么办呢？别着急，其实老年斑是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调整来预防和延缓发生的。老年斑医学上称之为脂溢性角化，多发于中老年人，但是这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也可能发生于年轻人中，表现为脸部、手背、小腿、足背、躯干等处的皮肤上出现一些褐黑色斑点。老年斑其实是一种临床上常见的良性皮肤病变，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斑片会逐渐的显著，颜色加深，病程通常进展缓慢，没有自觉的症状，极少呢恶化，所以一般是不需要治疗的。一般认为，除了年龄和先天遗传以外，老年斑的产生还与很多的因素有关，比如说摄入脂肪过多、抗氧化物质过少、紫外线过度照射等等。老年斑形成的机制是人体在代谢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叫做自由基的氧化物质，而在人体细胞膜上又含有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当不饱和脂肪酸被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氧化物质自由基过氧化时，就会进一步的生成过氧化脂质以及其分解产物。极易呢与磷脂蛋白质等等发生反应，形成脂褐色的致色素。这种色素呢不断地沉积于皮肤细胞、汗腺细胞中，而形成呢于皮肤的表层，即形成老年斑。如果在人体的脏器细胞沉积，比如说在脑细胞上，便会引起智力和记忆力的减退。在血管壁上会发生血管纤维性的病变，引起高血压、动脉硬化等。不过人体内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和抗氧化酶，可及时清除过量自由基造成的损伤。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内抗氧化酶的活性不断减弱，抗氧化能力逐步降低，因而通过过远补充一定的抗氧化剂，在抵御自由基损伤方面呢，它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深色蔬菜和一些水果是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和类胡萝卜素的良好食物来源，例如说苋菜、芥菜等等深绿色蔬菜，还有胡萝卜、西红柿、南瓜、金针菜等等红黄色蔬菜中的类胡萝卜素含量较多，鲜枣、酸枣、刺梨还有柑橘、猕猴桃等水果维生素 C 的含量高。那除了在植物种子和坚果中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 之外，高等植物的叶子和其他绿色部分均是含有维生素 E。此外，胡萝卜、芥菜头、菠菜、芹菜叶、金针菜等等蔬菜中还含有较高的硒、锌等抗氧化功能的矿物质。更进一步了解到呢，深色蔬菜和水果中还含有有机硫化物、类黄酮等等具有抗氧化性能的植物化学物。因此，有意识地经常吃一些富含抗氧化成分的蔬菜和水果，能够有助于抑制脂质过氧化物的形成，并且清除体内过多的自由基，从而有利于延缓衰老，预防老年斑的出现。

听众朋友，近年来轻断食逐渐的流行起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营养师毛佳问提醒说，轻断食并不意味着不吃食物，而是合理的把握每日摄入的热量，不仅能够减肥，也有利于身体健康。那么究竟如何轻断食才符合营养标准呢？轻断食也叫间歇性断食，是在正常饮食的情况下，间隔性的少吃或者不吃食物。毛佳问介绍，目前比较流行的轻断食主要有隔日断食法、5+2轻断食法、16:8限时进食法等。毛佳问表示，5+2轻断食法呢，也就是一周中5天正常饮食，其他不连续的2天为轻断食日，食量降到平时的25%-30%。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正常饮食期间，要保持营养均衡、食物的多样、适量进食的饮食结构，而不是吃高脂、高碳水化合物的大餐。那么向大家分享一个日常饮食食谱，早餐是脱脂牛奶250毫升，鸡蛋1个，还有燕麦片25克，午餐是米饭25克，鸡肉60克或鱼肉100克，豆腐150克，蔬菜呢是250克，晚餐是水果1个，中等大小的蔬菜250克。毛佳问题是说，轻断食一般呢适合体重超标或者肥胖的人群，以及血脂高、胰岛素抵抗，而且控制食量能力较差、工作忙碌没时间调整饮食的人群。对于儿童、青少年、孕期女性、哺乳期女性以及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的患者，具体选择哪种饮食模式进行减肥，需要由专业医生综合评估之后再确定。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近日，江苏省镇江市消费者协会也是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对保健食品做到四防。前不久，镇江市消协接到了消费者孙女士投诉反映，家中八旬老母亲购买了1.5万元的保健产品，此后她通过网上查询，发现此保健品价格虚高 ，ISO 体系认证证书是假的，要求退货退款，被商家拒绝。2023年，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涉老诈骗案。一款成本仅12元的普通食品，通过虚假宣传被包装成近4000元的昂贵保健品，受害老年人达上万名，案值1.4亿元。目前保健品琳琅满目，五花八门，老年消费群体是保健品销售的重点人群，不法经营者设置了各种圈套，诱导老年消费者中招。镇江市消协提醒消费者要做到四防：一防鱼目混珠，保健食品是食品，不是药品，不能够代替药品来治疗疾病。市场上有相当一部分保健食品与药品包装相似，与药品同名或者名称相似，消费者选择时要认准蓝帽子标识，同时仔细核对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二是虚假宣传，有些保健品宣传或者是夸大其词，或无中生有，或用名人患者代言作秀，或者用假冒教授、学者、医生现身说法，老年消费者切勿听信将保健食品说成灵丹妙药的虚假宣传。凡声称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一律不要购买。未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的，一律不要购买。三是非法销售，一些无良商家看到保健市场空间巨大，一门心思通过非法营销甚至传销等套路，认准忽悠老年人，以虚高的价格向其推销低劣商品。消费者要特别注意经营者有无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切忌通过非法传销、会议营销、电话营销等途径购买，不要参加任何以产品销售为目的的健康知识讲座、专家报告、免费试用等活动。四防长期服用，如果是健康人群，通过日常的饮食能够摄入足量的营养和能量的，满足机体需要，没有必要服用保健食品。从医学角度来讲，只有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才需要使用保健品调节机体。如果不管什么成分、功能是否适合自己，拿来就吃，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如果身体状态得到改善，保健的目的已经达到，则不必继续服用。此外，消费者购买保健品时还应该注意留存发票、收据等消费凭证，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直接与经营者协商，难以达成一致的，可以拨打12345、12315进行投诉举报。

0: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1: 这么不听话！
0: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2: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

0: 好好写字，
1: 多保重，爸。
2: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1: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4: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7: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现在家家呢都会使一些消毒液或者消毒剂来进行清理卫生或者洗衣服的来用一些，但是使用哪一种更安全一些呢？下面时间我们来听专家给大家讲解一下。
12: 由于咱们出汗啊，就更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很多家庭在清洗衣服的时候呢，习惯加入一些消毒液。哎，这消毒液该怎么选呢？来看看圈友发来的求助。零度的水就说了，现在超市里就有很多的衣物消毒液，据说成分是对氯键二甲苯酚。想问问，这种消毒液和常见的84消毒液相比，哪一个消毒效果更好，用起来更加的安全呢？这两种不同成分的消毒液究竟哪种更好用呢？如果是您，您该怎么选呢？
13: 你该怎么选？小圈帮你忙。84消毒液中的有效成分是次氯酸钠，而圈友在求助中提到的家居消毒液的有效成分是对氯键二甲苯酚。那么这两种消毒液究竟选哪一种呢？其实一直以来，大家对于消毒液的困惑主要在于不清楚哪种消毒液的消毒效果更好，使用起来更安全。对此，小圈也进行了调查，发现大多数圈友选择使用84消毒液，他们觉得价格便宜、经济实惠，消毒比较彻底。而也有圈友认为，含有对氯键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消毒效果同样明显，虽然贵一些，但是刺激性小很多。小圈在调查中也了解到，现在市场上含有对氯键二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价格要比84消毒液贵不少，同样是一升容量，84消毒液市场价为几元到十几元不等，而含有对氯

0: 间2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价格在30元到50元之间。那么价格相差如此之大的两种消毒液，消毒效果究竟有没有区别呢？
1: 这两种物质杀菌原理是不一样，是因为它们杀菌原理不一样，它导致它们杀菌的范围不一样。那它对于前者来说，对于室内上来讲，它能够基本上我们所说的杀菌的基本上都能覆盖，包括我们所说的细菌、这个病毒还有真菌。 但是对于氯键甲基苯酚就只能杀细菌或部分真菌，它不能杀病毒，这是它们的基本的一个杀菌的范围和它们的差异性。那么，
0: 既然含有次氯酸钠成分的84消毒液，要比含有对氯键2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消毒范围更广，那是不是说在日常生活中选用84消毒液来消毒更好呢？
2: 然而，小轩在入户调查中却发现，大家在使用84消毒液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很多不适的症状。这个84消毒液以前我使的时候啊，就是对这个东西的它腐蚀性特别大。这个我的手啊，都变成白色的了，就是腌的，它泡的那洗完的衣服就拿着揉几下，揉完以后这手就特别沙的哈，嘴唇也是辣的。
1: 烟眼睛，为了避免出现不适症状，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新苑的张女士已经把家里的84消毒液换成了含有对氯键2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可是眼睛仍然会出现不舒服的感觉。对此，她也提出疑问：这两种消毒液究竟哪种对身体的刺激更小呢？
3: 它们对皮肤对身体皮肤的刺激程度，毫无疑问的，次氯酸钠。 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它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它分解出的原子氧会什么感觉到，皮肤上面就像展示性的，或当时会像买一钉子咬了一下，有点那个刺痛，酸痛刺痛。另外呢，可能在使用过程中它还分解一部分氯气，会对我们的口腔黏膜有点刺激作用。但是呢，我们另外一种杀菌剂呢，就是对硫键甲基苯酚呢，它没有这个效应。
1: 对皮肤没有这个像这种刺激作用，对口腔黏膜也没有。虽然即使是可能会有点这种挥发性导致的一些不适，但是它不像我们氯气的刺激作用那么大。
0: 看来从两种消毒液对于身体的刺激程度来说，还是选用含有对氯键2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更好一些。
1: 我们尽量的少用这个次氯酸钠这种消毒液，因为毕竟我们在家里面，我们碰到病毒的情况下。
0: 主要是一些细菌或者真菌，那好了，所以大部分情况下下面去使用这种对硫键甲基苯酚这种消毒液。专家提示，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对衣服消毒还是对家庭环境消毒，都推荐使用含有对氯键2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当然。 如果家里有病毒感染的患者，这时候最好使用84消毒液对家庭环境进行消毒。另外，对于家里的便池或者马桶进行消毒时，也推荐使用84消毒液，这样可以起到最好的消毒效果。当然，除了对身体的刺激以外，不少圈友也担心消毒液会对衣服有损伤。
2: 你看我身上穿这个，这是纯白裤子，我用84消毒液洗的，就变成这种颜色了。
0: 哎，对，就用它，因为什么呢？泡的时间长了，再才时间长了，就得变成黄的了，就是这个问题。张女士说，自此之后，她再也没有使用84消毒液洗过衣服，即使现在换成了含有对氯键2甲苯酚的家居消毒液，她仍然担心这种消毒液会损伤衣服。
1: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这些消毒液真的会损伤衣物吗？次氯酸钠具有能够释放出原子氧，它具有氧化作用，因此呢，它会使衣物上的各种软件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因此它会破坏作用。但是对衣物本身的质量是没有破坏的，包括我们棉纤维或者说我们的化学纤维，一般不会。对，不用担心它对衣物的这种。 质地发生变化，它仅仅是改变了衣物的这种颜色。当然了，对于二甲基苯酚来讲，它没有这作用，它不发生反应，所以不用担心衣物的质地以及衣物的颜色变化。
0: 经过对比，我们可以得知，从消毒效果来看，84消毒液要相。

0: 备好一些。而从对身体以及衣服的这个损伤角度来说，含有对铝间二甲苯酚的消毒液可能使用起来更安全。
1: 哎，使用消毒液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防护，最好是佩戴上手套，避免对咱们皮肤造成刺激和侵蚀。那必要的时候呢，咱们还要戴上口罩啊，以免这个消毒液刺激咱们的呼吸道。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让我们长肉的不只是碳水化合物，相比之下呢，精加工食物当中添加的各种糖才是导致减肥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人体吸收的这些糖并不需要淀粉。

粉酶，因此仅靠碳水阻断剂来减肥并不科学，它只是我们走向健康的帮手，而不是放纵嗨吃的借口。一种内含白芸豆提取物的碳水阻断剂产品出现在不少的电商平台，它被一些减肥博主贴上了大餐救星的标签。厂商说呢，在吃主食前服用它，能够阻断高碳水食物的吸收，并且帮助稳定血糖。那么白芸豆提取物究竟是什么？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阻击碳水化合物吗？相关的专家给出了答案。资料显示，白芸豆的生物学名称叫做多花菜豆，作为蔬菜时被称作为四季豆，属于豆科三大亚科之一，蝶形花亚科的菜豆属。白芸豆提取物富含阿尔法淀粉酶抑制剂，能够抑制阿尔法淀粉酶的活性，使人体口腔胰腺里的淀粉酶活力下降，起到抑制唾液淀粉酶的胰淀粉酶的作用，从而导致呢，淀粉不能够完全被分解成小分子的单糖被人体吸收。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临床营养中心主任董海云说，由于该物质是从植物中提取的，或者含有一些植物凝集素，可能会提升人体某些激素的水平，减缓饭后胃排空的速度。那这听起来，它似乎真的能够让人嗨吃不胖，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研究数据显示，在理想的状态下，淀粉酶的抑制剂可以抑制 50% 到 65% 的淀粉酶活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其余未被抑制的 35% 淀粉酶就足以让人体完全吸收一餐当中所含的淀粉。哪怕是最强的淀粉酶抑制剂，在安全剂量下也只能抑制97%淀粉酶的活性。但是遗憾的是，这一项数据显示呢，它也只能帮助人们减少了7%的淀粉摄入。与此同时，董海云表示，人体吸收淀粉酶不光靠淀粉酶，还有其他的同事帮他分担工作，所以即便是淀粉酶活性被全部抑制了，也做不到淀粉的零摄入。除此之外，我们长肉的不只是碳水化合物，相比之下，精加工当中添加的各种糖也是导致减肥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人体吸收这些糖并不需要淀粉酶。董海云也说了，因此仅靠碳水阻断剂来减肥并不科学，它只是我们走向健康的帮手，而不是放纵嗨吃的借口。除了能够帮助减肥，碳水阻断剂还可以降低人体血糖，因此不少糖尿病患者也争相购买。糖尿病患者服用碳水阻断剂最好是在餐后，这样可以抑制淀粉酶的吸收，减弱血糖升高幅度，进而呢起到稳定病情的作用。不过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服用，不要自行购买使用。

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今天的都市生活秀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魅力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8: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七月七花灯盛会，这一场盛会上啊，就在最热闹的这个乐安桥的旁边，有这么一座翠华楼。翠华楼中正在举行一场

规模庞大的赛事会。当然了，现在这个赛事会还没开始呢，哎，赛事会要等到定征天才能开始进行。那现在是什么时间呢？现在是来参加赛事会的这些个师客们，哎，有当地的名人雅士，更多的是山西各州各府的这些官员。现在这个时候啊，是这些人联络感情，吃吃喝喝，哎，是个预热的阶段。大家伙在席间是觥筹交错，划拳行令，闹得是乌烟瘴气，不亦乐乎。单等着定征天，好正式开始举行赛事会。那么上文书咱说了，李珀主要的目的呀、不是在于什么赛事会，哎，他最重要的是要见一个重要的人物，来商讨后面的事情。商讨什么事情啊？前文书咱说了，李珀这小子野心是越来越大。他怎么发家的呀？他靠的什么呀？就靠买卖毒品。虽然说在明朝中叶的时候，毒品呢还不是很盛行，鸦片这种东西呢刚刚进口来到中国，一般老百姓啊也不太能接触得上，哎，但是达官贵族之间呢已经逐渐的开始尝试使用鸦片了。当然了，打着以药用为名的幌子，更多的人呢就是吸毒。尤其啊，李珀从中渔利之后啊，他在这些山西的官员当中是颇有一号。通过李珀，这些官员们又借助毒品各自相识，互相的交换利益。哎，这李珀呢就成了当地著名的一个商人了，跟这些政客们之间关系也都非常的密切。所以这李珀呀就这么发家的。光是进口毒品，光是给这些官员们出售毒品，李珀还不满足。他今天来见这个老爷子有两个事儿。第一呀，李珀也想显示一下自己的能耐和地位。因为在这老爷子的眼中啊，这李珀一直登不上台面。因为所谓的这个老爷子身份太高了，李珀一个破落户出身，现在有俩糟钱儿就想巴结人家，那痴心妄想，要不怎么尊称叫老爷子呢？所以李珀呀前些时跟这老爷子来探讨后面事情的时候就说了，说我新近结交了一位把兄弟，他是京城大官的外甥，哎，此人姓朱，叫朱成。跟这老爷子说完之后啊，这老爷子也有点不置可否，提出来呢要见一见这位所谓的朱成。那么今天呢，李珀就把成王带到这个翠花楼的三楼。带成王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跟这老爷子一块商讨一件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儿？就是未来啊，李珀想开垦出一片地来种植鸦片，这个事情可是大事儿啊！明朝的土地都是统一管理的，你说哎，我随便开垦出地来，我就种什么东西，那能行吗？你得经过官府的允许啊。这明朝管理土地啊，靠的是叫鱼鳞图册，这是什么东西啊？其实就是一个土地的登记表啊。这图册当中呢详细登记每一块土地的编号，包括土地所有者的姓名，这土地多大多长，亩数，四周的边界，土地的等级等等等等。也就是说，明朝统治者把每一块土地绘制成图，哎，而且这每个册子前面呢还有土地的一个综合的图形。那个时候这个土地管理啊就已经相当的细致和科学了，这综合的图形啊就好像鱼鳞一样，哎，你想那土地绘的图嘛，一张

压在一块儿的，所以这种图册就叫鱼鳞图册。有道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想单独开辟出土地来种植毒品，那这是好战的事儿吗？因此必须有位高权重之人在当中来运作这个事情。怎么运作呀？那空间也很大呀。即便说这鱼鳞图册登记的土地多详细，其实呢也有漏网之鱼。有一些土地啊根本没在图册当中进行登记，那么这些资源当然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了。再有啊，那个年月还有很多的荒地可以开垦吗？你想种植鸦片，那也不是市块征地就能种的，这个土地啊还得有一定的条件。所以到底选哪块地，到底这个事儿怎么来运作，做成之后这利益怎么分配，那这些事情不得好好聊吗？前些时啊，李珀就是找老爷子说这事儿去了。后来呢，老爷子跟他说，咱们初步啊先有这个意向，具体的事宜我们7月7的晚上跟你那位结拜的把兄弟咱们好好的谈一谈。因此呢，今天李珀呀就把成王带到了翠花楼。上文书咱说李珀啊是先进入到这个三楼的雅间当中了。进来之后啊，一看在这雅间里边摆着一张巨大的罗汉床，床上呢斜倚着一个胖大的老者。呵家这大腿体重得有240来斤，身上的肉都噔噔噔噔的。其实这位的年纪也就是40出头，不到50。不过呀，由于他平时养尊处优，缺乏运动，而且纵欲无度，显得十分的苍老。你这看起来呀像70、80岁的样子，眼皮也耷了，两个大脸蛋子肉皮也松了，往下垂的呀都快耷拉到胸脯上了。哎，您看没看过有一个动画片叫《猫和老鼠》，里边有一只大沙皮狗，这老头啊长得就像那大沙皮狗似的。哼，不怒自威呀。这么一摊肉就在这个罗汉床上在这斜躺着，干嘛呢？正在抽大烟。好家伙，这老头啊抽的可挺来劲。要说抽这鸦片呢，原来是要生食的，后来才发明了熟食的方法。你再看这老头啊，手里拿着一根特别名贵的这么一杆大烟枪。这烟枪呢组成也很复杂，现在我们见不到这类东西了。其实在那个年月啊，很多人呢把烟枪这种东西当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了。哎，甚至不亚于很多的这个工艺品呢、乃至一些古玩。你就说这老爷子他手里这杆大烟枪，由烟嘴、烟杆、烟头、烟葫芦这四部分组成啊。烟嘴呢就是一个圆柱形的，中心呢钻一个孔道，跟这烟杆连着，哎，就是吸食这个鸦片的这个接嘴吧，这个地方。这烟杆啊，哎呦，太漂亮了。一般的有木质的，有竹杆的，也有骨质的，还有金属的。这老爷子这个大烟杆啊，这是象牙做的，嘿，做工非常的考究。在烟杆上呢有烟头啊，一般的呀有这个包银的、包铜的，也有这个紫砂的、瓷器的、木料的，反正也有这个什么这个动物的骨骼做成的。老爷子这个烟头啊是包金的，同时呢再在这个金银铜的器物上镶着翡翠、宝石、玛瑙、景泰蓝，哈，太漂亮了。烟头上安着一个烟葫芦，俗称叫烟斗。
一般的都是紫砂的或者

是瓷器做的，哎，是一个扁的球形的这么个东西啊，或者有的呢是六角形啊，八角形啊这样的。它是干嘛的呢？它就是跟烟杆相连的呀，哎，上下相通的这么一个口，压片烟膏就放在这个葫芦口上，然后用烟火化烟，哎，就吸这个鸦片。这老爷子这根烟枪啊，这烟葫芦讲究，紫砂烧制而成，呈陀螺形，上边还刻绘着兰草图画，画中呢刻着仿板桥道人笔法的落款恒富，永恒的富贵。你看看，这就代表使用这杆烟枪的人他的身份了。老爷子在这抽的正欢呢，吧嗒吧嗒吧嗒，正在这吸呢。李珀从外边进来了，毕恭毕敬的给老爷子施了个礼。老爷子，我来了。哦，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屋中响起，是李珀呀。是是是，正是小子。哎，老爷子，前者跟您提的我的那位结拜的把兄弟，他的舅舅啊，就是京城里的吏部天官荣金榜，他呢人都叫他程少爷。哈哈哈哈，今天呢我按照您的要求，我把他也带来了。啊、哦、好吧，那请进来咱们见一见吧。哎，好嘞。他问这哎李珀回头一看，怎么没人了？哎，刚才还在这儿来着。那什么，老爷子，可能我这兄弟有什么事情，刚才还在这儿呢。那个什么，您先慢用着，我出去找他去。李珀呀，十分的尴尬呀，赶紧转身出来了，问这个三楼的下人：“我兄弟呢？”这个下人说：“啊，刚才看您进门之后啊，那个少爷也进了门了。”然后也不知为什么他转身出来了，又到楼下了。嘿，你说这什么事儿啊？这是，哎呀，兄弟，你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说你跟我一块进来吗？见见老太爷吗？他赶紧吧，我去找他去吧。李珀呀，三步并作两步，噔噔噔噔噔噔噔，下的楼来就找成王。成王怎么没进去啊？成王不是没进去，进去他一看床上这位呀，他又出来了。怎么呢？成王一看，我认识啊，什么老爷子呀？这不是山西那个监军郭靖郭公公吗？王振手底下第一号的那个老太监吗？嗨呀，哎呀，把成王吓了一跳啊！成王心说，我要进去跟他一见面，这就露馅了。可是他又没法把这事儿跟李珀说呀，这怎么办？所以成王啊，只得是独自转身，噔噔噔噔噔，他下了楼了。到了楼下，成王心想，这怎么办呢？这个，我要是不跟李珀去，我怎么解释呢？正在成王啊想主意还没想出来的时候，他听见楼上脚步声响，他猜到了，这李珀一看自己没进去，这是出来找他来了。哎呀呀呀呀，这如何是好啊？我这对策还没想出来呢。成王在情急之下一转身，他进了茅房了。李珀到了楼下一看成王不在啊，问旁边人：哎，我兄弟哪儿去了？旁边人这指说：啊，那个少爷刚进茅房。这李珀也真够巧的，直接到了茅房的门口。我说兄弟，你怎么回事啊？我这还给老爷子隆重介绍呢，回头一看你人没了。成王蹲茅房里边都快哭了。哎，我说兄长啊，我这个是这样，我这两天呀、啊、肚子不好，也不知道你在你府上我吃什么东西了，哈哈，或者是啊，今天张台的时候啊多喝了两杯，哎呀，我这肚子难受得很。李珀一听，啊、哦、这样啊，那行吧，那什么吧，那我就到二楼啊头一个包房我去等你啊，一会儿你从厕所出来，你到那儿去找我，好不好？我先上去了，你可快点啊，此事非同小可，很重要啊。李珀说完了转身，他上了二楼了。

呀，成王在这茅房里边蹲着，就在这想辙，心说他娘的，这事儿怎么办呢？嗯，我还躲不过去了。其实啊，今天晚上成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稳住李珀，要让李珀按照他的原计划来进行。什么计划呀？所谓的这个赛事会根本就是一场毒品交易。原定的计划就是到了定征天，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吃得了喝得了，这帮官员和这些个文人墨客那就要开始作诗了。只不过呀，这场赛事会是要在毒品的刺激下来进行啊。李珀会为这些达官贵人提供鸦片，那么这个翠华楼的二楼这些包间也就成了吸毒的场所。一般来说，这个花灯会啊，到了定征天呢，基本上也就散尽了，没散的也是三三两两小规模的了。所以这个翠华楼呢，是到定征天才开始吸毒，开始作诗，就是这么一件事儿。那么当九姨太把这些安排告诉这成王之后，成王迅速跟于谦定下了妙计，那就是七月七花灯会要抓一个现行啊，要将山西官场当中凡是涉毒的官员来个一网打尽。不是找不着李珀的那个账本吗？没关系，直接到现场来抓毒，这你还有什么说的？给你抓个现行。所以其实啊，现在的乐安桥外有很多的老百姓，那都是于谦的人化妆改扮的。于谦这一次行动并没有用县衙里的人，他怕这当中啊，包括这个景福田都有可能涉案其中，不干净。于谦从哪儿找的人呢？他直接联系山西按察使萧福林，从都指挥使司给他派出了精兵强将，由铁臂大侠雷春雷万明来带队，领着部队人马呀，是悄悄的进驻到了广陵县。哎，从外调来的正规军来办这个事儿。那么今天晚上，这些士兵们也都化妆改扮成老百姓，外边穿的是普通的百姓的衣服，其实内里呀，身着软甲，是身藏利刃，单等于谦一声令下，就闯到翠华楼，把这些人是当场拿获。可是，如果这些人还没开始吸毒，还没开始这赛事会呢，那么如果贸然行动的话，那就功亏一篑了。所以啊，于谦最重要的是等待成王的任务。那一方面李珀邀请他来，他不能不来啊，这场戏还得接着往下演。单等定更天呢，等这帮人把烟枪举起来，成王一报信，于谦就行动了。所以这就是于谦的一番安排。可是现在啊，成王如果真到三楼去见了这个郭靖，那就全都露馅了。成王心说，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见这个郭靖啊，这可怎么办呢？成王一想，实在不行，三十六计走为上啊，眼看着这就到了定更天了，不行，我是绝对不能暴露我的身份。成王心想，对，就这么办，我呀，我跑吧。我想到这儿啊，他从茅房当中悄悄的出来，他就出了这个翠花楼了。您说怎么那么巧？他刚一出这翠花楼啊，就听见有一个娇滴滴女人的声音在远处喊他：“哎，王爷！哎呀，真是王爷！王爷，您怎么在这儿呢？”他这一句话吓得成王浑身透汗，我的妈呀，这是谁呀？怎么把我给认出来了？说话之间呢，翠花楼当中李珀从中也走出来了。为什么呀？因为李珀等了成王等半天没等着人呢，他不放心，到楼下问，下人说。

0: 那屋看见少爷从茅房出来了，然后没上楼啊，直接就走了。嘿，李破心说这是怎么档子事儿啊？李破出的门来，正看见成王立在当场，远处有一个女子正在奔成王走来。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0: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请。

0: 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说起中老年人的运动，我们总会想到散步、拉伸、动筋骨。其实呢，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手指运动，因为手指上循行着很多经络，活动手指能够通过经络疏通脏腑气机，起到全身保健的作用。比如虎口平肌36次，可以缓解视力模糊、鼻炎、感冒等症状；手腕护肌36次，可以缓解胸痛、胸闷。所以呢，下次运动啊，也动动您的手吧。

老师们因为长期伏案工作备课，保持一个动作会让颈椎很受伤。这里呢，为您推荐一个动作放松肩颈，那就是前屈后伸，颈部缓慢前屈达最大幅度，保持5秒钟，再回原位，颈椎缓慢后仰达到最大幅度，也保持5秒钟，再回原位，如此重复10次，活动量以颈肩轻度酸热疼痛可耐受为宜，切忌快速大幅度过于用力。

说与怂有交，隐于为友，易少怂多。西汉名臣窦婴之死，正是源于他与酒鬼灌夫的倾心结交。灌夫这个人啊，在当时也算是一号人物。灌夫早年因战功而闻名于朝野，又兼之呀深耕官场江湖多年，是当时有名的地方豪族。灌夫这个人最大的毛病是好酒使性，就是爱耍酒疯。在京城任职的时候，就曾因酒后殴打窦太后的兄弟，被汉武帝刘彻调离长安。但是几年以后呢，灌夫再次因为犯法免官。我们说灌夫这就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啊，谁沾上谁倒霉。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与魏姬侯窦婴一拍即合，惺惺相惜。汉武帝元光四年夏天，丞相田丰要迎娶燕国公主为夫人。汉武帝的母亲王氏王太后下令，列侯宗室亲贵都要到场祝贺。魏姬侯窦婴就拉着灌夫一起去丞相府赴宴。在这之前呀，灌夫上赶着曾经安排窦婴在家招待田丰。我们知道田丰是新外戚，窦婴是旧外戚，双方关系不太好。结果他穿了个酒局，结果呢热脸贴了个冷屁股，田丰摆谱迟迟不去。在灌夫的软磨硬泡之下，好不容易姗姗来迟，却又在酒席宴上与灌夫呢结下了过节。窦婴呢明知灌夫与田丰不睦，却执意携灌夫一同赴宴。结果好酒使性的灌夫，你说他不闹事，我们说那才叫不正常。灌夫大闹田丰的婚宴，这个性质可就严重了。这不仅是不敬丞相，而且是对王太后的大不敬。因为婚宴是皇帝的母亲王氏王太后下令操办的，结果直接就把灌夫定了灭族的大罪。魏姬侯窦婴讲义气，他执意要营救灌夫。我们说这实际上就把自己置于田丰的对立面了。窦婴呢亲自进宫向汉武帝说明宴会的情形，碍于窦婴田丰双方都为外戚的这个显贵身份，汉武帝决定当着太后的面组织停变。我们说事已至此啊，双方实际上都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在母亲王太后的压力之下，汉武帝下令将灌夫满门抄斩，然后派执法的官员审查魏姬侯窦婴。最终的结果是判处魏姬侯窦婴斩首示众。

失了一代名臣魏姬侯窦婴。汉武帝的祖母窦太皇太后去世之后，身为外戚的窦婴啊，事实上已经失势了。同为外戚的田丰，这因为有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撑腰，所以彼此已经是此消彼长的势力。窦婴和田丰的矛盾实际上是新旧外戚之争，所以司马迁说窦婴啊，诚不知时变，就是没有自知之明，摆得正自己的位置，做事儿呢意气用事，这就是窦婴之死悲剧的根本所在。而灌夫杀九峰，这激化了他们的矛盾。人生在世，无论是交友还是做事儿，都不能太过随性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但是这些都只不过是虚拟的感情，所有的甜言蜜语都已经成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3: 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柯涵。时间来到2008年的阿兰发行了一张 EP《星战 Radcliffe》，这首歌是电影《赤壁》上的主题曲。阿兰唱出了三国烽火当中的儿女情长。2008年的7月份，阿兰还专程前往法国戛纳参加了电影《赤壁》的宣传。

2014年品冠发行了专辑《随时都在》，这是他当时加盟种子音乐之后的首张作品。专辑由品冠统筹制作，何启宏、彭学斌、姚若龙、方文山、萧煌奇等等等等非常知名的音乐人们共同参与了创作。同名主打歌《随时都在》，品冠就说了，这张专辑是他当时有沉寂2年之后的一次回归，所以“随时都在”这四个字儿就是他想对歌迷们说的话。不管他多久没有发唱片，他的声音一直都在。所以一开口，熟悉的温暖的嗓音，熟悉的疗愈感，品冠用这张专辑证明了一件事儿：好的声音一定是经得起等待的。

再来听个合唱版，来自品冠和梁静茹，明明很爱你。这首歌收录在品冠2004年的专辑《门没锁》当中，姚若龙作词，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两个都是明明系的歌手，唱出了一首甜而不腻的对唱情歌。

这首来自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送给你。发行在2007年，她的专辑《崇拜》当中由五月天、石头担任制作人。这不是情歌，而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在那个疗伤情歌扎堆的年代，梁静茹反而用这首歌告诉了大伙儿，治愈的方式不一定只有爱情。

大年今日，时间回到2004年，张栋梁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首选》。正是这张专辑让张栋梁从一个翻唱《黄昏》走红的新人，变成了全亚洲都知道的名字。所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2004年张栋梁翻唱了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最早是男子组合 NDC 在1993年发行的，但是因为原唱组合解散的非常早，那再加上张栋梁后来翻唱的版本又太火，导致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被很多人误以为是原创，那后来他才澄清了这是翻唱作品。你看他很温暖很清亮的嗓音，其实比原版多了一份青春的感觉啊。翻唱比原唱还红，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同样收录在首选这张专辑当中，寂寞边界。这首歌是由周传雄作曲，陈信荣作词。周传雄的旋律向来都会有一种抓人的痛感，来听寂寞边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再见喽，拜拜。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世界三大奇塔之一应县木塔。
3: 这是一座罕见的纯木结构塔式建筑，它高达67.31米，相当于一栋20多层的现代高楼。其主体结构没用一颗铆钉，近千年以来，它抵御了无数次的风暴雷击、地震侵袭、战火洗礼，如今依旧保存完好，傲然挺立。它印证了一段辉煌的历史，书写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传奇。还有一个广泛被人熟知的名字，应县木塔。应县地处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南端，距离省会太原市约230千米。应县木塔位于应县县城西北部，当地百姓对木塔的存在已经习以为常，人们打小就在这里玩耍嬉戏，跟随大人们登塔转塔，听大人们讲述有关木塔的各种传闻。在古代，县城四个角上都有河流，然而水就是无法淹到塔底。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木塔内珍藏着三颗神奇的宝珠。据说这三颗宝珠非常神奇，避水珠挡住了洪水，避火珠把火逼走，避尘珠让木材不受腐蚀。由于三珠的护佑，木塔才没有受到外界任何的袭扰。不仅如此，人们还确信除了三颗宝珠之外，塔内还藏有大量宝藏。
0: 山西省朔州市的应县自古有名，城内的佛宫寺名扬四海，因为这座寺庙里藏着一座闻名中外的木塔，这就是应县木塔，应县的精魂所在。这座木塔与意大利比萨斜塔、巴黎埃菲尔铁塔并称世界三大奇塔，堪称国宝。应县木塔尽管已经历经了千年风霜，但依旧秀丽典雅、古朴而精致。作为我国现存最高最古的一座木构塔式建筑，也是唯一一座木结构阁楼式塔，应县木塔举世。

0: 更值得现代的人们研究、继承和发展。
1: 应县木塔是纯木质结构，它能够千年不腐，至今仍是个谜。为了解木塔更多信息，决定向汪国一所长请教。
2: 那咱这个柱子就是在这个外围一共是有多少根呢？
3: 啊，外围这个回廊柱是24根。
2: 嗯，
3: 就是这个回廊。
2: 回廊的。那里面呢？
3: 里面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外槽柱，这里面外槽木头外槽直接是24根。就那个内槽柱里面还有8根柱子。
2: 嗯，
3: 总共是56根柱子。
1: 方国一说，中国古代建筑有个说法，叫墙倒屋不塌。古人建房时，一般先把柱子立起来，拿出架子，然后再砌墙。房屋的重量几乎全靠这些立柱支撑。
3: 咱们木塔不是这个有竹子木构件吧？
2: 嗯。
3: 还有这个一层，还有这个内槽柱和外槽柱之间，还有土坯墙，5个明柱之间还有佛像，上面还有那个塔刹，把这些个东西都给鼓上，最后一垒加就重量就出来了，7400多吨。
2: 7400多吨。
3: 嗯。
1: 方国一说，如此巨大的重量，加之木塔超过67米的高度。要想确保这座庞大建筑的稳固并不容易。那么古代工匠会有什么精巧设计呢？为了便于我们了解，方所长将摄制组带到了塔内一层。一进门，摄制组迎面见到的是一堵宽厚的高墙。
2: 我怪不得这么高大的这个木塔有这个墙来支撑，应该就可以了。
3: 啊，你这个是它不是这样的，整个木塔一层的负重还是柱子支撑它的。
2: 哦。
3: 啊，你刚才说这个墙是不负重的。
1: 如此宽厚的墙体竟然不是用来负重，这让摄制组感到十分意外。方所长解释说，木塔的结构非常特殊，其建筑设计自然有特别之处。首先，工匠在打好的塔基上留下56个放置木柱的柱础，然后按照设计的方案将木柱分为3圈，形成一张8角形的柱网。随后，工匠们根据内外位置不同，设计了不同的立柱长度。最后，柱网外围还砌上2到3米厚的土墙，将内墙和外墙的木柱都紧紧包裹在其中。至此，应县木塔的第一层框架便修建完成。在方所长的引领下，摄制组一行向2楼攀爬。
2: 从这个爬这个楼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木塔是非常的，这个楼梯是非常的陡。咱这个楼梯这个高度是一共是有多高呢？
3: 啊，这个咱们这个比较陡，
2: 啊，
3: 因为这个木塔是明无暗，是足够9层。
2: 对，
3: 第一层这个高度最高，
2: 对，
3: 将近11米多。
2: 11米。
3: 哎，
1: 方所长说，
2: 对，
1: 2层以上没有了拓展的廊檐。塔身立柱用了外层24根，内层8根，总共32根。眼前纵横交错的横梁，是保证塔身稳定的支撑木。
3: 看到了吗？这是内槽柱子。你看下面，下面就是把那个柱子插到那个一层，
2: 一
3: 层那个斗柜上面的。
2: 啊，
3: 这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营凑方式里面，包括应县木塔就采用这种插柱法。
1: 方所长说，为了保证塔身的稳定与抗震，古人凭借非凡智慧和精湛手艺，建塔过程中应用了榫卯结构。所谓榫卯结构，就是在两个构件上采用凹凸部位相结合的一种连接方式，突出部分叫榫，凹进部分叫卯。

0: 种榫卯完美精准地契合在一起，将柱、梁、方搭建起一个相互支撑、牢不可破的骨架。而承上启下的是由多个小型木块铺叠而成的斗拱，将木塔所有的部件连接起来。方所长说，应县木塔一共使用了54种，共计480多斗拱，每一个斗拱的规制角度都不相同，被专家称为斗拱博物馆。从下向上仰望，一朵朵斗拱宛如一簇簇盛开的莲花。这些样式各异的斗拱不仅仅是美观，而且还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将塔身的重量均匀地分散到每一根立柱，从而保证塔身的稳定。如此复杂精巧的结构，即使借助现代技术都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测算，而古代工匠们仅靠着简陋的木尺、木线，便能精准雕琢每一处接口，并且分毫不差，实在让人惊叹。
1: 话说此塔兴建于辽清宁2年，当时辽国萧太后认为此处是一块风水宝地，可以保佑辽朝的兴盛，又因为他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便派人专门在这里建起了木塔，供奉佛祖的真身佛牙舍利，故而应县木塔又叫释迦塔。后来经过历代不断的修缮添补，木塔才成了今日的样子。佛祖统计、宋高僧传等诸多历史文献都曾有过北天佛牙的记载，其中唐宣律师在西宁寺行道，北天王太子以杰罗刹所授佛牙上于师，最受佛界认同，而这位高僧珍存的一双佛牙就供奉在佛宫寺的木塔之中，甚至民间传说中还将此木塔说成了李天王手中所托之塔，可见应县木塔的名声果真不小。木塔高耸在佛宫寺中，4米高的台基上，70米高的塔身直刺入云，八角形重檐层层展开，由下往上高阁内含夹层共为9层。木塔双门朝向南北，可从楼梯盘旋而上，底层释迦牟尼佛，内壁6幅如来佛像彩绘，配有金刚、天王、弟子等人，顶层则是毗卢舍那如来佛和人大菩萨，纵贯全塔可谓是一座佛国。除了佛像与建筑构建，木塔更是文人作品的荟萃之地，想必是历朝历代的文人雅士和我们一样都瞻仰木塔，因而遗留下墨宝作为纪念。从明成祖朱棣北伐过应县亲笔题写的郡级神功，到武宗朱厚在应县一带抵御外侵大败鞑靼，犒赏三军流没的天下奇观，还有清朝民国珍存的楹联，拔地擎天四面云山拱一柱，乘风步月万家烟火皆云霄，点检透云霞西望雁门丹秀晓，玲珑亲碧汉南瞻龙首翠峰堤等，众多墨宝丰富多彩引人注目。站在塔上俯瞰佛宫寺，庭院中

树木不多，依然苍翠欲滴，灰瓦灰墙，窄角门，胜似名家楼阁画卷里的任何一处风光。殿宇屋脊上纹饰秀美，螭纹之上还有柱状的动物造像和植物浮雕，精巧美观，美不胜收。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等回到地球后，我最想做的是和家人们和战友们进行团聚。我最想吃的还是我们襄阳的牛杂面。
3: 2021年9月，三度飞天的航天英雄聂海胜在遨游太空期间，把对家乡湖北襄阳的浓浓牵挂寄情于一碗红油鲜辣的牛杂面。一碗面，一碗酒，一座城，襄阳人就是这样在面与酒的江湖气中开始崭新的一天。
4: 在下刘备，
3: 在铁血丹心的武侠传奇中，在躬耕龙母的三国故事中，都曾无数次出现过襄阳这个名字。襄阳文化史学者陈新建说，襄阳东西交汇，南北贯通，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古往今来的命运与风格。
5: 在古代，南乡盆地是一个交通枢纽，北方人要到南方，要么翻越秦岭，要么要渡过淮河，只有从襄阳这个地方是一马平川，所以呢，襄阳的交通区位优势是非常明显。
3: 襄阳地处湖北西北部，汉水上游，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地带，密集的人口流动让襄阳话脱离了湖北其他地区的口音，讲话中既有河南话的浑厚，又有四川话的刚直，还带着陕西话的秦腔韵味。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就曾在一首送别诗中提到襄阳口音是语言轻轻略带秦。
5: 襄阳人说话呢，跟西北人说话有点近似，比他音轻一些。比如说，我看一哈，襄阳语音说“我看一哈”，它很柔软。从我们方言吸收外来文化，成为自己语言的组成部分，就说明襄阳它这个地方的文化的包容性。今日
3: 你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让襄阳成为南北戏曲交流的通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襄阳腔。襄阳花鼓戏第六代传承人张青松说，襄阳花鼓最大的特色就是南北融合。
6: 襄阳花鼓呢，它最初的形成形态还是以我们当地的一些民歌、民间小调、一些甜歌，就是一些说唱艺术的形式。现在既有北方的高亢粗犷的那些元素，也有南方委婉细腻，南北艺术的风格我们都兼顾了。
3: 一座襄阳城，半部中国史。高大宽阔的古城墙，波光粼粼的护城河，至今都在静静地讲述这座城市的过往和传奇。这里是金戈铁马、卧虎藏龙之地，这里是山水形胜、文采风流之城，这里更是无数襄阳人永远抹不去的乡愁和故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2: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1: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2: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0: 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圣手白猿侯君集，踏雪无痕于双人，追赶那个抢阵图的小孩，没想到啊，追来追去碰到孩子他爹了。这位做父亲的对自己孩子还挺自信，认为自己孩子呀侠肝义胆，是一个爱暴打不平之人，虽然爱惹祸，但是呢他肯定目的是好的。这俩夜行人在后面紧追不舍，一看就不是好人呐。于是这位在马上一抖枪，说尔等别往前走了，现在赶紧回去，饶尔等不死，如果再往前走，休怪我枪下无情。侯瑜二人心中都急坏了呀，一看小强盗跑了，来个老强盗啊，甭问呢，他们是一伙的，上上夺阵图，唰唰。两人也并不答言，抡刀便剁呀。这人一看，呵，这果然是俩狠贼呀，既然如此，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就在马上嘣嘣嘣把掌中大枪一晃，啪啪啪，大战于双人和侯君集呀。这一伸上手，侯君集、于双人大吃一惊啊，就觉得这个人呢枪法精湛，跟那个孩子同出一路，是一样的枪法，但是要比那孩子高的多得多呀。出神入化，他的马呀没撒开，就坐在马上。侯君集、于双人两人上下翻飞，他们轻功好啊，这位以一动致静，我也不跑，我就在马上把这杆大枪使得灵活百变，忽长忽短，忽左忽右。侯君集、于双人这俩人再蹦的也难以近人的身呢，人前面用枪尖扎，后面还有枪转呢，枪尖枪转来回直变化，啪啪啪啪啪，一杆枪啊四面八方全照顾到了呀。侯君集一看这人使枪果然厉害，一点不次于老兄弟罗成啊，但是他心里的话呀他没往外说呀，心说话无论如何你再厉害，我今天也得战败你，把那阵图夺到手。哎，这侯君集使出平生的解数啊，真拼了命了。这人一打一看，侯君集的功夫了得呀，自己老在马上坐着，

不撒开喽，时间长了呀，还真容易招这个小猴子到。但是又一看这个鱼双人，要论武艺，比这侯君集差一截子。虽然上下跳跃、辗转腾挪，跟这小猴子一样灵活，但这个招数显见的没这小猴子精湛呢。那这就是个薄弱点，我呀急攻他，先打败一个，再来战这个猴子。想到这里，把掌中枪往这鱼双人这边稍微一偏，对鱼双人是加大攻势，对侯君集只是采用手势。这么一加大攻势，啪啪啪啪啪啪啪，扎的鱼双人手忙脚乱。十来个回合，鱼双人大刀往下一落，人家枪往上一挑，当枪杆一架着刀，然后往后一拉，人家那枪啊里面带着倒须钩呢，啊，嘎巴一下。就把这把刀给锁住了，一拧，咔哧，这把刀啊就被人锁走了，撒了手了，肉，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掉出老远。哎，鱼双人一看不好，想要纵身出去，人家这大枪，太快了，怪蟒翻身，被鱼双人哽嗓咽喉就扎来了。哎呦我的妈呀！侯君集一看不好，想来救，侯君集救不了啊，因为在马那边呢。再跳过来就晚了，鱼双人更躲不了了，哎，只能把眼一闭，那等死吧。人家大枪，被鱼双人哽嗓咽喉，哎，就离鱼双人这嗓子呀，还有那么一韭菜叶的距离，人家嘣一下子就停在那里了，就这个度拿捏的那个准呢，这才叫收放自如呢。啊，砰！就盯在那里了，然后枪尖往上稍微的一颤，啪，在鱼双人这下巴壳就海下这个地方稍微点那么一点，枪尖稍微的刺那么一下，有点血滋味，但是呢，没有把你哽嗓或者你下巴刺破，人家就没再刺，然后嘣，把枪往回一收，肉旁边一偏，唰，往前一递，啪，枪杆往旁边一扫。正扫在鱼双人右胳膊上，啪的的的的的，扑通，没用太大劲，就把鱼双人打倒在地了。然后歘，枪往回一收，枪转一长舒，奔着侯军机。侯军机吓得妈呀一声，因为侯军机现在啊，整个精力都在鱼双人身上。一看枪转来了，吓得侯军机脚尖一点地，噌，往后蹦出1丈多远。结果就被人逼得跳出圈外呀！再看此人，一拽缰绳，冷笑一声：“再会！”一踹蹬，马后丘用枪杆稍微这么一碰，这匹马明白，带着此人飞也似的消失在了晨曦当中啊！哎呀，侯君集刚想追。但一看鱼双人在地上呢，捂着肩膀呢，不知道鱼双人受伤没受伤啊？因为侯军机发现那人用枪尖啊，已然扎鱼双人了，哽嗓咽喉去了。但是那人留情，侯军机没看见呢，是不是把这鱼大哥给扎了呀？侯军机赶紧过来一看，鱼大哥怎么样？先看哽嗓咽喉，一看呢，就那么一个小红点儿，不算大，渗出那么一星星血点来，就在那悬挂着。跟一颗血琥珀似的，确定哽嗓咽喉没被人刺破呀？于大哥怎么样？没事没事，刚才被他打了一枪杆，不算重，我胳膊没事，赶快起来。侯军机一揽，把这鱼双人由打地上给拽起来了，扭向身子一看，这，哎呀，咱还怎么追呀？嗨，鱼双人一跺脚啊，让他给跑了呀！这什么人呢？枪法如此了得呀！是啊，都说我老兄弟枪法厉害，我看这人呐，这枪法只在我老兄弟之上，不在我老兄弟之下呀。你别说呀，他的枪法跟这燕山公的枪法还真有些相似。哎呀，小侯啊，实在对不住啊，这阵图丢失，我之过也。哎，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要不是你道出阵图，现在我也未必道出阵图啊。那小豪，现在怎么办？

为今之计呀、啊，得先回去复命，告诉大家伙，然后大家一起想主意吧。反正阵图倒出来了，被这人呢给弄跑了。这人是谁？怎么找这人？咱们再说吧。先随我回岗山。哎呀，我寸功未见，哪有脸面投奔岗山呢？哎，这哪里话呀？我们要的是你这个人呐，你这颗心呐。功劳什么时候不能见呢？只要这个心在岗山，我们就欢迎啊。于德哥，别多想，别多想，今天能够发现你，把你带回岗山，这也是我立下大功一件呢，也是我们岗山得到一件宝贝，比阵图还珍贵。这侯君集也会说话，拉着于双人，于双人一点头啊，好吧，既然如此，我就厚着脸皮投山吧。别说这话，走走走走走走走。侯君集拉着于双人，两个人辨别方向，奔着瓦岗山下来了。简短接说呀，来到西寨门，得绕过人家大阵呢，这对他俩来说呀，太简单了，不算难。到了西寨门，其实已经到了当天的下午了，然后叫开西寨门，人家一看呢，是侯将军来了，这身后带着朋友，魔王现在在什么地方啊？都在大厅呢，一直等您呢。昨天听到大阵当中杀声震天，又看见大阵发动，知道可能是您呐挑动大阵了，大家又担心又期望啊。从你走后，魔王啊就没有去睡觉啊，一直在大的殿等着你呢。魔王不睡觉，其他人哪个敢睡觉啊？大家都在大殿之上，快快快去见魔王。好嘞好嘞，于德哥，随我去见魔王。带着于双人就来到了大德殿外呀，早有人进去禀报了。程咬金一听小猴回来了，哎呀，都把我盼死了，哒哒哒哒哒哒哒。老程啊一溜小跑来到大德殿外，小猴没受伤吧？哒哒哒哒哒，跑到近前一把抓住侯君集，上眼下眼左眼右眼看了一百单八眼，确定没有受伤。哎呦，我这个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这下总算是落下了我的小猴。兄弟，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啊啊啊！魔王陛下，我人是回来了，但是很不幸啊，阵图我们得到手之后，又得而复失，我没有完成任务，请魔王各位对我进行处罚。说着话，侯君集赶紧跪倒在地。哎呦，去去去去去去，别说那事儿，这么大的阵，那么小的图，能够找到就不错呀。大家也没有奢求你一定能带来，还是昨天那句话，人平安是最好的。殿里请，殿里请，咱大殿去讲话。罗成也跟来了，看到眼前这一幕，哎呀，罗成心里呀、啊。无限的激动啊！虽然罗成才到了短短十天，但是呢，在这短暂的日子里，罗成发现呢，岗山弟兄那真是铁板一块呀，大家是互敬互爱，跟亲人一般不二啊，跟手足是一样的，能够感到家的温暖，感到那种温馨的亲情。而且自己和贾柳楼弟兄分别这么多年了，在一起丝毫没有距离感，很快的就融在一起了，而心里没有隔膜，没有距离，也像一家人似的，让罗成啊更加的把这个集体认成自己家了。这就是自己人呢、啊、这就是我的亲人，我的哥哥，我的家人呢、啊、为他们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为他们我就得讲一个义字。你看罗成啊，咱说了，在他的世界里只有自己人和外人，瓦岗英雄有一个算一个，罗成都认为是自己人。尤其今天呢，看到程咬金抱着这小猴子，真情流露啊，那不是装的。昨天一晚上程咬金坐立不安呢、啊，你别看大老程平常嘻嘻哈哈的，昨天特别严肃，一个劲的说呀，哎呀，
真不该让小猴犯这个险呐、他这一个人上哪找阵图去？程咬金虽然没大声说，但嘟嘟囔囔的在那来回直磨悠，弄得这罗成啊也觉得自己是不是派着侯军机派错了。罗成啊想劝也不知道怎么劝，弄得罗成自己也担心起来了，陪着程咬金整整一宿啊，又等了整整一个白天，终于把侯军机等来了。那罗成自然也高兴啊，也接出来了，一看到这种场景，罗成眼圈啊都有点红了。哎呀，人间手足也不过如此啊！程咬金把侯军机拉着就往大德殿里拽。侯军机说了，哎，且慢且慢，陛下，我带来一位英雄。哦，程咬金这才发现在侯军机身后还站着一个人呢。这位英雄是这么回事。侯军机也不进殿了，就当众把昨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给大家全说了。哦，秦琼一听啊，原来你是于英雄啊。哎，于双人一摆手啊，恩公啊，在您面前我怎敢称英雄啊，您过誉了过誉了。罗成一听，罗成往前迈一步，哎呀，你是我的恩公啊，西流山庄寨一战要不是您及时出现给我一起大战金珍妮，恐怕也不会那么顺利把金珍妮给除掉啊。我一直寻找是哪位英雄，没想到今天得见，我这里呀、要称声谢呀。哎，于庄林一摆手，燕山公，不必如此，不必如此。我跟西流山贼寇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呐、也多蒙了燕山公统兵灭掉西流山，与我满门报仇雪恨了。程咬金说，哎，里面请里面请，到里面再说吧，哎，都是自家人，这是于兄弟。哎呀，哎，好好好，我们呢又添了一位英雄啊。于双人一看程魔王那么热情，众英雄对待自己如同兄弟一般，于双人也是非常感动，随着大家走进大德殿，然后分宾主落座。这大德殿呢开会议事的地方，也有座位，有蒲团，有坐垫，有铺床，反正是各种坐具都有，让着于双人坐了。于双人呢当众向大家表达了想要投奔瓦岗之意呀、于双人说了，我看着这天下大乱，能够成事的只有咱们瓦岗寨呀，我现在呀满门都被贼人所害，只剩下一个独子叫做于顶天呢，我把他寄养在别的人家，就想找一个相对稳定的落脚点，再把他带到身边，好好抚养成人，也算对得起他那死去的娘啊，也为这孩子谋一个前程啊，不然的话我带着他到处漂泊实在不便，所以才萌生了投奔岗山之意。不知岗山各位英雄，不知魔王陛下肯收留否？哎呀，老于，程咬金张嘴啊就喊老于，哎，小猴叫你老于，我也叫你老于，既来之则安之啊，你来到我们这里就是我们的弟兄啊，有孩子尽管带来，现在咱岗山呢成孩子窝了，我告诉你我也有孩子了啊，王后给生了个大太子儿，取名叫程铁牛啊，长得跟我一样，咱们岗山很多弟兄啊在这两年都有孩子了，过两年这孩子呀都得满地爬，所以正好啊把你孩子也带来，让大家的孩子在一起生活，一起成长，这多好啊，对不对大家伙？程咬金一说呀，大家齐声说对，带来吧，带来一起抚养，我们这里啊有专门的抚养孩子的奶妈很多。哎呦，于双人一听啊，于双人感动哭了呀，既然如此，谢谢诸位，谢谢诸位，我于双人谢谢魔王陛下，从今天开始我于双人呢就是瓦岗成员之一，
就是

魔国的子民，我愿把这一腔热血献给大魔国。哎，行嘞，有你这一句话就行，不用献什么热血。赶紧的派人啊，把孩子接来。哎，好，于双人呢，赶紧的交给地址，让人呢去接孩子，这不必细说。这时于双人又说了，本来啊，我想投岗山得献个投名状啊，我也知道啊，现在岗山最需要阵图，所以昨天晚上啊，我这才到阵中去盗阵图，还把阵图盗出来了。可没想到啊，半路之上突然出现一个孩子，用枪把这阵图抢走了。我是寸功未立，真有点羞见大家呀。哎，这个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哎呀，什么事儿啊都会发生啊，意外经常有啊，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呀，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呢。一说这话，大家全乐了。没想到程咬金呢，拿自己的事迹创造出了一个俗语。从那开始，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就流传开来了，一直到今天，感情是程咬金自己创造的。徐茂公一听，虽然如此啊，但是咱这阵图也不能不得呀。这两人究竟是谁呀？为何要抢咱的阵图啊？他是靠山王的人吗？是大隋的人吗？侯君集摆手，我看不像啊。两个人穿着特别朴素，就跟一般生活的人一样啊，不像是个当官的，更不像是个军人呐，没那个气质，好像就是啊，在乡下生活的那么普普通通的两个人呐。哎呀，那就怪了。他们奔什么方向去了？这我们也不知道吧，就奔西方去了。到底住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可能啊就住在附近不远处吧。徐茂公说，甭管怎么样，咱们呢先派出一些探子到处寻访，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呀。如果访探出来这两位父子，我们呢立刻前往，或礼或兵，也要把这阵图取到手中啊。哎呀，不行啊，三哥，我呀今天晚上再进大阵，这阵图啊不能有一份吧，应该还有其他的，我看看能不能把其他阵图再盗来。别了，徐茂公说呀，你一次去人家没大防备，你再去那太凶险了，恐怕呀人家早做防备，你是有去无回呀，不能让你再冒这个险了。啊，对对对对，程咬金说不能再冒这个险了。哎呀，咱现在先打探打探那抢图之人是谁吧。甭管怎么地，昨天晚上功劳也算见了一半吧。另外呢，于兄弟又来到岗山也是可喜可贺之事。来啊，排宴宴，给于兄弟接风掸尘。哎呀，不敢不敢呀，就这样不地，就这么地，我的命令金口玉言，来来来，排宴宴。当天晚上盛排宴宴，程咬金做了主位，让于双人做了贵宾席，旁边秦琼罗成左右相陪呀。那真拿于双人当贵宾了，这也老熟人了，也是不打不相识啊，跟罗成还有那么一段渊源，那越说越亲，越吃越近呢。简短截说，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天光刚一见亮，有人前来禀报啊，报启禀魔王陛下，在西寨门外来了一个人呢，单人独骑，口口声声啊说有事要见魔王千岁，让魔王千岁亲自开寨门迎接啊。一说这话，嗡，大德殿众人呢全乱了，什么让魔王千岁迎接，这谁呀？谁那么大派头啊？啊，还得烦劳魔王大驾亲自迎接，你认为你是谁呀？这些人议论纷纷。秦琼说了，魔王千岁你先别动，待臣先出去，我看一看到底是何人，然后再做定夺。程咬金一点头啊，那毕竟是魔王啊，哪能轻易出寨门呢？你知道是不是敌人在那设的圈套啊？所以程咬金同意了，大帅出去给面子了。秦琼啊带着无

八彪十六郡，大开西寨门，吊桥放下，走了出去。秦琼一看，对面一匹黑马，黑马之上压骑一个穿黑衣之人，往脸上一看，哎呀，秦琼大吃了一惊。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巾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1: 大老板看着毛大和阿吉，他实在猜不透这两个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2: 毛大先生又问大老板，你看他已有多大年纪了？20出头，不到30。那么我呢？
1: 大老板看着毛大先生满头白发，脸上的皱纹，心里虽然想少说几岁，可也不能说的太少啊。
2: 你看我是不是已有60左右了？就算阁下真的已有60岁，看起来也只有53、54岁吧。

0: 毛大先生忽然大笑，就好像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比这更可笑的事，但是他的笑声听起来却又偏偏连一点的笑意都没有，甚至有几分像是在哭。大老板看看他，再看看阿吉，难道我全都猜错了？阿吉终于长长叹出一口气，啊，我是属虎的，今年整整32。
1: 那他呢？
0: 他只比我大3岁。
2: 大老板吃惊地看着毛大，无论谁绝对都看不出这个人今年才35岁呀。
1: 那
2: 他为什么老得如此快呢？
0: 因为仇恨，太深的仇恨就正如太深的悲伤一样，总是会令人特别容易衰老。
2: 大老板也明白这个道理，却忍不住问道，
0: 那他恨的是什么呢？他恨的就是我。
2: 那他为什么要恨你呢？
0: 因为我带着他未过门的妻子私奔了。
2: 阿吉脸上变得全无表情，淡淡地说，
0: 那次我本来是诚心去贺喜的，却在他们定亲的第二天晚上带着他的女人私奔了。
2: 哦，因为你也爱上了那个女人？阿吉没有直接回答大老板这句话，却冷冷地说，
0: 就在我带他私奔的半个月之后，我就甩了他。
2: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
0: 因为我高兴。
2: 只要你高兴，不管什么事你都能做得出。
0: 是的。哦，我现在总算明白了。明白了什么事啊？
2: 他刚才不杀你，只因为他不想。

0: 是我自己，所以我才会将自己折磨成这个样子。阿吉沉默着，终于慢慢的点了点头。我明白了。
1: 你真的已经明白了？
0: 真的。
1: 你能原谅我？
0: 我早已原谅你了。毛大先生也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好像已把肩上压着的一副千斤重担放了下来，然后他就跪了下去，跪在阿吉的面前，喃喃自语地说：谢谢你，谢谢你。裘二先生一直在吃惊地看着，忍不住怒吼道：干什么？他拐走了你的老婆，又始乱终弃，你反而求他原谅你，反而要谢谢他，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一剑杀了他？刚才裘二先生的剑已在动，已有了出手的机会，他看得出阿吉已经被他说的话分了心，却想不到他的朋友反而出手救了阿吉。毛大先生轻轻地叹息着说：哎，你以为刚才真的是我救了他？
2: 怎么？难道不是吗？
0: 我救的不是他，是你。刚才啊，你那一剑一出手，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就算我也忘恩负义，与你同时出手，也未必能伤得了他的毫发呀。
1: 裘二的怒气已变成了惊讶，他知道他这个朋友不是个会说谎的人，却忍不住地说：那刚才我们双剑夹击已成了天地交泰之事，他还有办法能破得了吗？
0: 他有。
1: 毛大的脸上竟露出了尊敬的表情。这世上只有他一个人，只有他一个人有这种办法。裘二的脸上骤然变色。天地俱焚？难道他就是那个人？
0: 他就是的。裘二先生踉跄后退，仿佛已连站都站不住了。毛大先生慢慢的又说道：我生平只做了一件罪无可赦的事儿，若不是一个人替我保守了秘密，我也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2: 那他也就是这个人？
0: 是的，他是多年前的往事了。这些年来我也曾见过他，可是他却从未给过我说话的机会，从未听我说完过一句话。现在
1: 就在这时候，突然间一道寒光无声无息地飞了过来，一截三尺长的断刀已经钉入了毛大先生的背脊，鲜血溅出。毛大先生倒下去的时候，竹叶青仿佛正在微笑着。
0: 出手的人也不是他，出手的人没有笑，这少年平时脸上总是带着一种很可爱的微笑，可是现在却没有笑。
1: 看见他出手，大老板吃了一惊，阿吉也吃了一惊。裘二不但吃惊，而且愤怒，厉声说：这个人是谁？
3: 我叫小弟啊。
0: 小弟慢慢的走了过来。
3: 我只不过是个既没有名也没有用的小孩而已，像你们这样的大英雄大剑客，当然不会杀我的。
2: 裘二大声怒喝道：杀人者死，不管是谁杀了人都一样。
0: 说着他已经拾起了他的剑，可这小弟却还是面不改色。
3: 哼，只有我不一样啊，我知道你绝不会杀我的。
2: 为什么？
3: 因为只要你一出手，就一定有人会替我杀了你。
0: 小弟在看着阿吉，脸色很奇怪。阿吉也忍不住地问：

0: 谁会替你杀他呢？
1: 当然是你了。
0: 我为什么要替你杀人呢？
1: 因为我虽然没有名也没有用，但是却有一个很好的母亲，而且跟你也熟得很呢。
2: 这一下阿吉的脸色变了。
0: 难道你的母亲就是阿吉的声音嘶哑，他已说不出那个名字，那个他一直都想忘记却又永远忘不了的名字。小弟替他说了出来。
1: 啊，家母就是江南慕容世家的大小姐毛大先生的小师妹啊。
0: 一边的竹叶青面带微笑，又替小弟说道：
3: 哈哈，这位大小姐的芳名就叫做慕容秋荻。
2: 阿吉的手冰冷，直冷入骨髓。
0: 小弟看见了，淡淡的说：
1: 家母再三嘱咐我，若有人敢在外面胡言乱语，毁坏慕容世家的名声，就算我不杀他，你呢也不会答应的。何况这位毛大先生本就是慕容家的门人，我这么做只不过是替家母清理门户而已啊。
2: 阿吉用力握紧了双拳。
0: 你母亲什么时候做了慕容家的执法掌门了呢？
1: 没有多久啊。
0: 那他为什么不把你留在身边呢？
1: 嗨，因为我是个见不得人的孩子，根本没有资格进慕容家的门呢，只有寄人篱下，做一个低三下四的人呢。
0: 阿吉的脸色又变了，眼睛里充满了痛苦和悲愤。过了很久才轻轻地问道：
4: 你今年已有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才15岁啊。
2: 大老板吃了一惊，无论谁都看不出这少年只不过才是个14、15岁的孩子。
1: 我知道别人呢一定看不出我今年才只有15岁，就好像别人也看不出这位毛大先生今年才35岁一样啊。哎，这也许只不过因为我的日子比别人家的孩子过得苦些，所以长得也就比别人快些。
0: 痛苦的经验确实就容易令孩子们成熟长大。球儿看着他，又看看阿吉，忽然跺了跺脚，抱起他朋友的尸体，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大老板知道他这一走自己只怕也得走了，忍不住说道：
2: 二先生请留步啊。
0: 小弟冷冷地说道：
1: 明知今生已复仇无望，再留下岂不是更没趣吗？
2: 这是一句很伤人的话。江湖男儿流血拼命，往往就是为了这样一句话。可是现在他却算准了球儿就算听见了也只好装着没有听见，因为他说的的确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所以他想不到球儿居然又退了回来，一走出门就退了回来，一步步的往后退，惨白的脸上带着一种很奇怪的表情，却不是悲伤愤怒，而是惊惶恐惧。他已不再是那种热血冲动的少年，也绝不是个不知轻重的人。他的确不该再退回来的，除非他已只剩下这一条退路。小弟叹了口气：
1: 哎，明明是个聪明人，为什么偏偏要自讨没趣呢？
2: 就听门外一个人冷冷地说道：
0: 因为
1: 他已无路可走。
5: 三少爷的剑。
0: 声音本来还很远，只听院子里的石板上嘟的一声就已到了门外，接着又是嘟的一响，门外的这个人已到了屋子里。

0: 他左边一只衣袖空空荡荡的束在腰带上，左腿也被齐膝砍断，装了一只木头脚，左眼上一条刀疤从额角上斜挂下来，深入白骨，意思是独臂眼单瘸腿的残废。像这种样子的残废本来一定是很丑陋凝恶，可这个人却是例外。他不但修饰得很整洁，衣着华丽，而且还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就连脸上的那条刀疤都仿佛带着一种残酷的魅力。他的衣服是纯丝的，胖腰上的玉带上还斜插着一把短剑。屋子里有活人也有死人，可是他却好像全都没有看在眼里，只冷冷地问道，谁是这里的主人？大老板看看阿吉，又看看竹叶青，勉强笑道，现在好像还是我。独臂人眼角上翻，傲然地说道，有朋自远方来，连个座位都没有，岂非显得主人太无礼了吗？大老板还在迟疑着，竹叶青已陪着笑搬了一张椅子过去，
1: 贵客尊姓啊。
0: 独臂人根本不理他，又伸出四根手指，竹叶青依然陪着笑，
1: 贵客莫非还有三位朋友要来吗？
0: 竹叶青立刻又搬过三张椅子，刚摆成一排，已有两个人从半空中轻飘飘地落了下来。一个人不但身发轻如落叶，一张脸也像枯叶般干瘦无肉，腰带上插着三尺长的枯竹，整个人看来都像一根枯竹。可是他衣着更是华丽，神情更是倨傲，屋子里的人无论是死是活，在他眼睛看来都好像是死的。另外一个人却是个笑口常开的胖子，一只白白胖胖的手上戴着三枚价值连城的汉玉戒指，指甲留得又尖又长，看起来就是贵妇人的手。这么样一双手当然不像是用剑的手，这么样一个人也不像是会轻功的样子。可是他刚才从半空中飘落时，轻功绝不比那枯竹般的老者弱。看见这三个人，裘二先生已面如死灰。门外却还有一个人在不停地咳嗽着，一面慢慢地走了进来，竟是个衣着破旧、弯腰驼背、满脸病容的老和尚。看见这老和尚，裘二更是面无人色，惨笑道，好得很，想不到连你也来了。
1: 老和尚叹了口气，哎，我不来谁来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
0: 他说话也是有气无力，不但像是有病，而且病了很久，病得很重，可是现在无论谁都已看得出他必定极有身份，极有来历。大老板当然也有这种眼力，他已看出这和尚很可能就是他唯一的救星。不管怎么样，出家人的心肠总是不会太硬的，所以大老板居然也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
1: 幸好这里不是地狱，大师既然到了这里，也就不必再受那十方苦难了。
0: 独臂人忽然问道，
2: 你知道我是谁？
0: 大老板摇摇头，无论谁当了这样的大老板之后，认识的人都一定不会太多。
3: 独臂人又说道，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啊，
4: 像我这样只有单眼单手单腿却能用双剑的只怕还没有几个吧。
0: 他并没有自夸，像他这样的人江湖中很可能连第二个也找不出，唯一的一个就是江南十大名剑中排名第三。

0: 燕子双飞，善意飞。扎老板当然知道这个人。
1: 哦，是单大侠。
0: 独臂人傲然说道：不错，我就是单一飞，我也是来杀人的。
2: 那干瘦老者立刻接着说：
0: 还有我柳枯竹。枯竹剑也是江南名剑客，江南十剑中已有七八个人毁在三剑之下。单一飞冷冷说：我们今天要来杀的是什么人，我不说想必你也知道吧。
2: 大老板常常吐出一口气，幸好各位要来杀的不是我。
0: 单一飞慢慢的说道：当然不是你了。
2: 可这句话还没说完，他的人已经跳了起来，剑已出鞘，剑光一闪，直刺裘二。裘二也已拾起了他的剑，挥剑还击，当着一声响，双剑交击，两道剑光忽然又改变了方向，向大老板飞了过去。大老板脸上的笑容还没有消失，两把剑已经洞穿了他的喉咙和心脏。
0: 没有人想到这个变化，也没有人阻拦，因为就在双剑相击的同一刹那间，竹叶青已被老和尚击倒。也就在这同一刹那间，枯竹剑和那笑口常开的中年胖子已经到了小弟的身旁。枯竹剑的剑还没有出鞘，一把剑就横闯小弟左肋。小弟呢想往前窜，裘二和单一飞的剑正迎面向他飞了过来，他只有往右闪，一只贵妇人般的玉手正在等着他。软绵绵的指甲忽然弹起，十根指尖就像是十把剑，已经到了他的喉咙和眉间。小弟无路可退，已经死定了。可是阿吉不能让他死，绝不能。枯竹剑的剑刚刚出鞘，眼前突然有人影一闪，手里的剑已经到了别人的手里。剑光再一闪，剑锋已经到了他的喉咙。剑锋并没有刺下去，因为那中年胖子的指甲也没有朝小弟刺下去。每个人的动作都已停顿，每个人都在盯着阿吉手里的剑。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3到4级，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6: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7: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8: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9: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0: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新媳妇登门过年，遭遇丈夫初恋情人。
3: 你别把我当傻子，我看那个女人啊，看你的眼神都不太对劲。
2: 丈夫为情敌挂彩，旋即揭开两大谎言。
3: 我真没想到啊，你怎么还骗我母亲呢？
2: 丈夫背着妻子到底做了什么事？两场意外的官司究竟是谁酿成？邂逅初恋。
3: 在2010年元宵节的这一天啊，在甘肃省某县的一户人家门口，看见有一个男人呢，是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悄悄地掏出一把钥匙，小心翼翼地正要开门。就在这个时候啊，这门是哐一下从里边开了，把这男人给吓了一跳。里边出来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更是大呼小叫啊，说我的天哪，老公，你这脸上的伤是怎么弄的呀？你这上哪儿跟谁打架去了？再一看啊，原来眼前

0: 这个男人啊，脸上挂了彩，这个右眼下面呢是青了一大块，这嘴呢也肿了，还滋着血呢。这男人呢是支支吾吾的。就在这个时候啊，他的手机是铃声大作。这女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呢，是脸色一变，就把手机给抢了过来。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另外一个女人连哭带喊的声音，说我真的对不起你啊，不管我怎么劝他都不愿意把钱还过来，你说怎么办呢？听到这个女人的声音啊，这个开门的年轻漂亮的女人呢是受不了了，把这手机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然后说了，你们到底背着我干了些什么呀？今天你要是不说清楚，咱俩就离婚。说着呢，这女人是蹲在地上捂着脸失声痛哭了起来。
1: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元宵节本应该是团圆祥和喜庆幸福的日子，可为什么小两口要闹别扭呢？这个年轻丈夫脸上的伤是从何而来？他和电话那头的女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从这个满脸是伤的男人开始说起。
0: 这个人叫做赵航，今年呢是30岁。别看他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是一家大公司的部门经理了。周围的人都很羡慕他，说赵航你混得真不错。因为人人都知道赵航出身贫困，他的老家呢在一个偏远的贫困县。赵航啊，说起自己的人生经历，他最最要感谢的就是他大学时候的系主任王老师。在他刚进学校的时候，为了要交学费啊，他就去逃课打工挣钱。可是王老师非但没有责怪他、批评他，反而帮他呢是跑前跑后的申请助学贷款，又是帮他申请学校的特困补助，还帮他在勤工俭学处联系了几份家教的工作。经常呢隔三差五的就让赵航到他家里面去开小灶，所以这4年以来啊，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学习上，王老师都可以说给了这个赵航呢慈母一般的关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就连赵航的终身大事啊都是王老师替他解决的。怎么回事呢？就在大三寒假的这一天啊，赵航为了打工挣钱呢，他没有回老家，那么王老师就说了，你上我们家来过年吧。小伙子去了很多次，可是这一次门一开他就惊呆了。坐在沙发上呢，有一个穿着白毛衣戴着红围巾的年轻女孩，看上去呢20出头，朝着赵航甜甜的一笑，说你就是赵航哥哥吧，我经常听妈妈提起你。原来这个女孩就是王老师的女儿，叫做何欢。何欢在英国学的是声乐，学完以后呢，她想回国来看看有没有新的发展机会。以前呢，赵航都是在照片上看过这个美丽的女孩，今日一见呢，那是惊为天人。尤其是饭后呢，这何欢呢还拉了一曲小提琴，当时就把这个赵航是看傻了，就觉得眼前的女孩啊，那简直就是天仙妹妹下凡呢。所以呢，从那以后啊，不用王老师开口，他都隔三差五的上门要蹭饭，就为了要看一眼何欢。这两个年轻人的心思呢，王老师是心知肚明啊，他呢也有意撮合，于是呢两个年轻人很快就相爱了。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这个赵航呢很不错，他是击败了众多的竞争对手，进了一家知名的大公司。而何欢呢就到学校里面做了声乐老师，王老师呢就在附近给他们两个人掏了首付买了一套两居室，两个人就这么把这儿啊给扯了，然后把婚礼呢给办了。这赵航呢也当着所有宾客的面拍拍胸脯说，我一定会好好对待何欢，绝对不会让他受到半点委屈。果然呢，赵航是说到做到，婚后呢他对何欢呢是特别的好，两个人呢就在享受着新婚的甜蜜。这何欢呢也很懂事儿啊，到了第一年过春节的时候，他主动的买了大包小包的礼品，就催着老公赶紧呢上老家去看望公公婆婆。
1: 但是令何欢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年过得正高兴的时候，一个陌生女人的突然出现，顿时把她这个兴致勃勃的新媳妇搅得心神不宁。
0: 这个女人进门以后呢，看见何欢是稍微一愣，然后赶紧呢就喊这个赵家老两口，说干爸干妈，我来给你们拜年了。这赵妈妈一听啊，说李云来了，赶紧过来和我们一块儿看电视吧。这李云呢是放下礼品说了，不了干妈，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何欢呢就注意到这个女人呢，虽然在穿戴方面没有自己啊那么时髦。

那么漂亮，可是呢，她的五官长得非常清秀，气质呢，在这个线上也算的是相当脱俗、相当出众的。尤其啊，她似乎是觉得身边的丈夫呢，神态有点不自然。这个时候呢，要命的是什么呢？何欢正巧啊，到洗手间去，她无意当中听见窗户外面不远处有两个人在那嘀嘀咕咕的。仔细一听，原来是赵妈妈和那个要走的李云正在说话，就听见啊，隐隐约约之间，这个赵妈妈说了一句什么呢？嗨，你说啊，我们本该是一家人的，这都是没有缘分呐。这何欢一听啊，心里头很不痛快。到了晚上呢，他就跟赵航说了，说那李云到底是谁呀？你妈收她是干女儿，而且呢，我还听她说什么本来是一家人，到底你们是什么关系啊？这赵航呢就打马虎眼说，嗨，他们自己瞎认的呗，我哪知道啊。这何欢一看呢就有鬼，说我告诉你啊，你别把我当傻子，我看那个女人啊，看你的眼神都不太对劲，你们俩肯定有点什么关系，你今天要是不把话呀给我说明白，哎，明天我就自己打道回府回娘家去。看到老婆这是真急了，赵航呢也是无可奈何，只好是说出了一段往事。原来赵家的这个干女儿啊，还真不是那么简单。这个叫做李云的女人，正是赵航青梅竹马的初恋情人。两个人是高中的同学，后来赵航呢考到城里面念大学，而这个李云是高考落榜，就在当地呢念了几年的护校，然后在县医院做了一名护士。距离远了，两个人的感情也就淡了。再加上有了何欢的出现，赵航就主动提出了要分手。但是李云这个女孩啊，的确是重情重义，一直呢帮着赵家老两口，老人家有什么头痛脑热的，都是一个电话打给李云，李云马上就上门给他们打针吃药，所以呢这么着才认了这个干女儿。但是听解释呢，何欢并不满意，因为她看到婆婆对一个陌生女人那种亲热劲儿啊，她心里面特别不是滋味，所以她说了，我看你妈呀根本不是想收她做干女儿，就是想让她做你们家的儿媳妇吧。这赵航叹了一口气，正要解释，两个人就听到门外啊传来了赵妈妈的高喊声，说老头子你这是怎么了。两个人冲出去一看，看见赵航的父亲赵老爷子是倒在地上，脸色铁青，看样子是心脏病又发作了。一家人呢就赶紧把赵老爷子送医院。在路上呢，这赵妈妈打了个电话给李云，说小云啊，你看你干爸的病又犯了，这大过年的我们不知道到医院找谁呀，要不你有空的话上医院来瞧一眼吧。听到这个电话，何欢很不高兴，可是他也无话可说。到了医院呢，就看见李云早早的就在那儿等着了，然后是忙前忙后，跑上跑下，就像是自己一家人一样。那么等到晚上，老人家病情的稳定以后，这何欢再也忍不住了，又跟丈夫发作了，说我看那个李云呐，要是人家不知道，还以为他才是你们赵家的媳妇儿呢，你说他那么可劲儿表现干嘛呢？是不是心里还惦记着你呀？说你别瞎说，人家李云呢早就有男朋友了，叫做冯亮，是我们的高中同学，他们俩都快结婚了。还有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李云帮忙吗？因为冯亮的父亲就是县医院的院长，在医院里面谁都得给李云一点面子。嗨，你要是不相信啊，完全可以自己去打听嘛。那么听说呢，李云是名花有主，而且对方呢在县里面还算是个人物，这何欢呢才算是放下一颗心。但是他还是没有想到，就在几天以后，这个叫做李云的女人再一次搅和进了他的婚姻。说起来啊，因为是赵航第一次带着媳妇儿回家看父母，所以两个人呢商量好了，请足了假，打算过了这个正月十五呢再回到城里边。于是元宵节的这一天呢，何欢呢就睡懒觉，而赵航呢就说呀要去参加一个同学聚会，一大早呢就出门了。到了中午的时候，何欢出来呀，经过客厅，正好听见的是稀稀嗦嗦有人要开门，她想啊肯定是丈夫回来了，就一把呢把门给打开了，这是吓了一跳。因为丈夫啊是满脸挂彩，这眼睛啊也青了，嘴巴呢也肿了。哎，说你怎么回事啊？这丈夫正支支吾吾的时候，李云却打来了电话。何欢一看呢，赶紧就把手机抢过来摔在了地上，说你们俩肯定有什么事儿，怎么还和钱还有冯亮扯上关系了呢？今天不说清楚咱俩就离婚。
这就是我们在看。

0: 头所提到的那一幕。这个时候赵航呢知道也实在是瞒不下去了，只好是一五一十地说出了实情。当时呢赵航找王老师借了5万块钱，说是父亲的心脏病要动手术，但实际上这笔钱并不是给赵老爷子的，而是借给了他的初恋情人李云。李云的母亲当时身患重病呢，需要一大笔的治疗费，可是呢他又不想为了钱而接受冯亮的追求，所以呢就哭着来找赵航。这赵航本来就对别人是心存愧疚啊，就跟王老师开了口。这王老师毫不犹豫地给了，说是一年之后来归还。
1: 听到丈夫的一番话，何欢立刻气不打一处来，她没有想到丈夫对李云仍然情深意重，更气恼她竟然编瞎话向丈母娘要钱，而拿了钱去给自己的初恋情人，这算哪门子事儿啊。
0: 所以何欢当时就说了，我真没想到啊，赵航你行啊，你骗骗我也就算了，你怎么还骗我母亲呢？我告诉你，这钱啊你赶紧去给我拿回来。赵航呢是叹了一口气，说：“嗨，老婆，我今天不就是因为去要钱，我才挨了打吗？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在李云拜年的这一天，他把钱呢交给了赵妈妈，赵妈妈呢又把钱给了儿子。那么赵航正在把钱装包的时候，他忽然就看见何欢进来了，当时心里面一惊，想也没想就把这钱呢放进了旁边的一个脑白金的盒子里面。”后来呢因为父亲住院的事儿啊，他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一干净了。那么直到是元宵节的头天晚上突然想起来，就去问母亲，可是赵妈妈说了，哦，那个脑白金啊我已经拿去啊送给李云了，这次你爸爸住院得感谢人家嘛。这下子赵航心说坏了，于是第二天早上才起了个大早冲出门去，就是去找李云要钱去了。李云一听呢也很震惊，说这可怎么好啊，你不知道，说最近这个冯亮呢说他呀失眠，所以我就把那盒脑白金啊给了他了，这怎么办呢？要不我赶紧打电话跟他说吧。说着呢就掏出了手机，这李云呢也不知道是太紧张还是太激动，就把这手机啪一声掉在地上了，两个人呢就慌慌张张的都蹲下去捡，这手呢又搭一块儿了，两个人还愣在那儿了。就在这个时候，冯亮呢是推门而入，看到此情此景啊，他想不误会都难啊，上去就把这李云拽起来给了一耳光，说好啊，你替你的老情人伺候他的父母我都算忍了，今天你们俩竟然勾勾搭搭的还手拉手，想干什么呀，丢不丢人呢？那么看到冯亮竟然是动手打了自己的初恋情人，这赵航也急了，上去二话没说就给了冯亮一拳。这样一来，两个男人就你一拳我一脚的打了起来，这李云呢就在旁边一边哭一边喊一边拉架，好不容易把两个人分开以后，这赵航呢就红着眼睛说了，我跟你说啊冯亮，那钱是我的，你得还给我。这时候啊，这冯亮是一阵冷笑啊，说我真没想到天下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啊，说我本来看见有那5万块钱呢，真没想到竟然是这个流氓的钱，那太好了，既然你勾引我的女朋友，这就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这些钱我一分钱也不会还给你。这赵航一听气得又上去要动手，李云就把他拽住了，说我告诉你，你打不过他，你先走，钱的事儿我来劝他。
1: 说出了事情的整个经过以后，赵航暗自松了一口气，心说自己这么坦诚肯定能换来妻子的谅解，但是他哪里知道天下有几个女人能够原谅丈夫为了初恋情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自己，对自己说谎呢？
0: 这何欢哪是气得掉下了眼泪，说你这受伤啊根本就不是为了要钱，你是为了护着你的初恋情人，看来你们两个人啊是余情未了，既然这样我就成全你们，我走。第二天呢，这何欢就收拾行李回到城里，住进了自己的娘家。这样一来，这赵航就急坏了，这边呢是冯亮不肯还钱，而那边妻子呢又离家出走了，看来这笔钱要是要不回来，这刚娶进门的老婆也就回不来了。那么第二天赵航呢就去咨询了律师，律师就告诉他说，只要对方承认在这个礼品盒当中的确是有5万块钱的话，你呀、啊、还是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要回这笔钱的。这样一听呢心里面有了底儿，这个冯亮给告上了法庭，要求冯亮

0: 5万块钱还给自己。到了法庭上，赵航就说了，说法官您看看啊，这个冯亮是平白无故的收了这么一笔5万块钱，他这个呀是意外之财，属于是不当得利，所以呢他应该把这些钱如数退还给我。这个冯亮呢也是理直气壮的反驳，说什么叫不当得利啊，我凭什么还给你，你看这笔钱是你母亲送给了李云，然后李云呢送给了我，又不是我冯亮从你赵航手里面抢过来的，我为什么要还呢？再说了，这些个脑白金的礼盒里面藏钱这些事儿啊，都是因为你和我女朋友勾勾搭搭藕断丝连才扯出来的，这就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那么我们说这个冯亮啊究竟应不应该还钱呢？首先就要来解释一下赵航所说的不当得利这四个字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不当得利呢，它虽然是法律上很专业的一个术语，但是解释起来呢很简单。你看这不当两个字呢指的是没有合法的依据，而这得利呢指的是一方得到的利益，而另外一方呢受到了损失。其实不当得利呢它必须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呢就是说一方获得了利益，拿我们这个案子打比方吧，你看这个冯亮啊他平白无故的得了这么一笔意外之财，他获得了利益。那么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另外一方遭受了损失，你看本案当中的这个赵航平白无故的这5万块钱李云还给他了，可是没了，他遭受了损失。第三个条件呢就是一方获得利益和另外一方遭受损失之间它是要有因果关系的。比如本案当中为什么冯亮得了5万块钱呢，就是赵航和他的母亲误送了礼品，这些阴差阳错的事儿导致的，是有因果关系的。那么第四个条件就是说这种获得利益啊它是没有法律上合同上这种合法的依据的。在本案当中也是这样，冯亮得到这笔钱并不是赵航的真实意思表示，既不是送给他的，也不是呢向他偿还债务，是没有合法根据的。那么对照刚才讲的四个条件，在本案当中冯亮取得了这5万块钱呢就属于是不当得利。那么按照我们国家民法通则第92条的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受损失的人。所以最终法院是判决赵航胜诉，冯亮呢有义务把5万块钱归还给他。那么在接到了判决的那一天呢，这赵航特别兴奋啊，就直奔王老师家去接合欢，说亲爱的，我总算把钱要回来了，你赶紧跟我回家吧，以后啊我保证再也不和李云有任何关系了。没想到合欢呢是冷冰冰地说了一句，我再也不会相信你的话了，赵航你对李云的感情太深了，你想想看那个担保的事儿怎么解决吧。那么何欢口中的担保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年呢除了赵航借的5万块钱呢，这个给母亲治病的缺口啊还差8万块钱，可是赵航已经是无能为力了。那个时候的冯亮呢正在热烈地追求着李云，上赶着要掏这笔钱，最后无奈之下李云是接受了，他要求要打一个借条，而且呢他还拉着赵航在借条上面作为担保人签了名儿。这冯亮输了官司以后呢心里面肯定不痛快啊，他就一个电话打给了何欢，说你知道吗，你丈夫啊作为李云的担保人欠了我8万块钱的债务，现在扣掉那5万块钱你们还得倒找给我3万块钱。这个时候的何欢呢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事情，看来丈夫和他的初恋情人真的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情深意重啊，所以呢他非常失望，坚决要求要和赵航离婚。
1: 妻子打定主意要和自己离婚，赵航说什么也不同意。就在两人被此事搞得焦头烂额时，哪知输了官司的冯亮并没有善罢甘休，他反过来一纸诉状把赵航两口子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承担作为担保人的连带偿还责任。
0: 这冯亮既可以选择把李云和赵航给一块儿告上法庭，也可以选择绕过李云而单独起诉保证人赵航，这就是保证合同纠纷。那至于为什么把何欢也给扯进来了，是因为冯亮认为啊何欢和这个赵航呢是两口子，那既然呢是两口子你们就得一块儿还钱，这就是夫妻共同债务。到了法庭上啊，这何欢呢心里头是一肚子的火呀，

0: 就跟法官说了，法官您看看，我丈夫呢是背着我给别人担了保，而且是给他的初恋情人担保，我并不知道这个事儿，也没有在那个借条上面签名，我不是保证人啊，这肯定啊不关我的事儿。另外呀，这笔钱根本也没有花在我身上，没有花在我们的小家庭身上，是借给了他的初恋情人，所以呢我觉得这不属于是夫妻共同债务。可是冯亮也说了，我不管你有没有在借条上面签字，反正这事儿啊是发生在你们两个人结婚以后，这就叫做夫妻共同债务。那么我们说呀，冯亮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理解对不对呢？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若干具体意见的第17条里面有这样的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所负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但是下列债务呢是不能够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那么我们主要看看第二种情形，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那么我们说，在本案当中，赵航未经配偶合欢的同意对他人的债务进行担保所负的这个债务呢，就并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了。但是呢，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呢最后啊涉及到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这一块，因为法院认为呢这个案件呢属于是保证合同纠纷，只要认定呢这个李云并没有在借条上面作为担保人进行签名，而且呢她也不知道丈夫为其他人的债务提供了担保，她就不属于本案的保证人，不应该作为保证人来对李云的债务承担一个连带清偿的责任。所以最后呢，法院判决是驳回了原告对于这个合欢的诉讼请求，但是赵航仍然应该承担对于李云债务的保证责任。在这样两场官司结束以后，王老师了解情况就做起了小两口的思想工作。这赵航呢是对妻子郑重承诺，今后一定呢凡事坦诚相待，并且会妥善处理和异性之间的关系。何欢最终是原谅了丈夫，而且呢两口子还找到了这个李云和冯亮，劝说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和好如初。四个人经历此番呢，那是感慨良多。我们都说呀，初恋是人生第一朵绽放的鲜花，因为年少的纯真，这种记忆留在了很多人的心目当中，特别的美好。我们可以去怀念，可以去珍藏，我们也可以去回忆。但如果为了这份逝去的感情，影响到了现在的家庭和生活，那就是得不偿失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

0: 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中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屈贞光21号在国新办举行的一场发布会上表示，15时期将重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设施改造。屈贞光表示，15时期中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阶段，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其中将重点抓好如下工作。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方面，他介绍，重点是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加快建设物流网。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方面，他提到，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在加强系统集成融合方面，他表示，重点是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施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加快建设20个国际、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到2030年，屈贞光展望称，中国基本建成交通强国取得决定性进展，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更加完善，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

交通运输数据划分为核心数据、重要数据、一般数据三个级别，实施分类分级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交通运输部印发了《交通运输数据安全管理办法》，于七月一号起正式施行，为交通运输领域数据安全保护确立了制度框架和合规标准。办法明确，交通运输数据安全工作坚持水管业务、水管业务数据、水管数据安全和属地管理原则，实行分级管理和分工负责。交通运输数据处理者承担数据安全主体责任，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在数据分类分级方面，办法将交通运输数据划分为核心数据、重要数据、一般数据三个级别，其中一般数据从高到低分为一般三级、一般二级和一般一级数据。数据处理者应当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规程，定期更新数据目录，按规定识别申报重要数据。在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方面，办法要求数据处理者建立健全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根据数据级别采取就高从严的安全保护措施。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处理者应当加强数据处理活动全过程监测预警和处置，采取商用密码技术保障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在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方面，办法规定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处理者和10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每年开展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并报送评估报告。办法还鼓励和支持交通运输数据依法开放共享、授权运营和交易流通以及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促进数据要素安全合规流通和高效开发利用。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七月的龙江大地草木葱茏，热浪滚滚，黑龙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正值施工黄金期。从川连海跨冻土的高铁大动脉，到直通云霄连通内外的航线网络，在十五开局之年，黑龙江正将宏伟的交通蓝图一步步转化为惠及民生的壮美实景。剩下小泉岭腹地开高铁铁力之一春段的线路上，综合检测列车匀速疾驰，诸暨完成时速270公里动态测试，沿线接触网信号设备同步接受全流程校验。作为我国最北端高速铁路，海高铁起自哈尔滨，串联绥化，铁力抵达银都伊春，全线设计时速250公里，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7小时车程将压缩2小时以内，绥化至哈尔滨通勤仅半小时，彻底打通黑龙江中部林区快速客运通道。目前全线连头连市稳步推进，全线开通进入倒计时。穿越小山岭腹地一路向北，大山岭加格达奇站建设同样一派繁忙，富裕至加格达奇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横跨黑蒙两地，改造完成后全线电气化，最高时速提升至160公里，具备动车组开行条件，没有近10小时的哈尔滨至加格达奇旅途将大幅缩短。这条线路承载大山岭林区物资运输、群众出行双重动能，也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北向重要陆路支线。眼下全线接触网架设、桥梁改扩建同步推进，站场配套工程同步落地，为北疆边境城镇插上轨道快车翅膀。如果说高铁是黑龙江的主动脉，那么纵横交错的航空网络则是连接世界的空中桥梁。7月14号，随着成都航空 EU2925 航班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起飞，哈尔滨至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航线正式开通，这标志着中国国产民用飞机 C909 首次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机场投入商业运营，将两地的时空距离缩短至1.5小时，构建起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便捷的航空出行通道。省内航线串飞模式持续发力，依托特色文旅资源，黑龙江正打造一季主题专列和串飞航线产品。黑龙江支线串分产品串联了森林、界江、极地等特色文旅资源，试运期间支线航班客流同比显著增长，外地游客可以乘飞机直达伊春森林、五大连池火山、漠河北极村，省去长途陆路奔波，低空航线成为拉动全域旅游的吸引擎。截至今年6月，黑龙江已经累计开通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跨岸城市，城际旅客中外省旅客占比达到58%，高效行程安排使省内外游客能够在有限时间内游览更多景点。黑龙江省自7月1号至10月8号，在全省范围内打响了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百日会战专项行动，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攻坚战，将哈伊高铁、附加铁路改造、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鹤岗机场等一大批重点项目纳入了挂图作战清单。对内织密省内快速通道，对外畅通跨境空中走廊，一张串联临海边城口岸的现代化立体交通网加速成型，一批批项目落地建成，将进一步完善黑龙江省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为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支撑。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

0: 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格兰特夫人又来到了他的弟弟家做客。这一次他发现自己顽皮的小侄子一直都沉默寡言，于是他好奇地向小侄子问道：
5: 哦，宝贝儿，过来到姑姑这儿来。姑姑问你啊，今天你怎么这么不爱说话呀？
6: 哦，姑姑，你来之前妈妈跟我说了，不让我再嘲笑你的蒜头鼻和扇风耳，所以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了。

0: 一个小滑头向渔警解释说，
1: 我没钓鱼，我只是在教我的蚯蚓呐，学游泳。
0: 哼，真是这样的吗？
1: 嗯，对的。
0: 让我看看你的蚯蚓。
1: 瞧，这不
0: 好呀，我仍然得定你的罪。
1: 什么理由啊？
0: 游泳不穿游泳衣是不容置辩的违法。

0: 在小学的课堂上，老师问 Tom，
1: Tom， 你说说这星期里你最快乐的一件事儿。
2: 我这个礼拜最高兴的事儿就是学骑自行车。
1: 哦，学骑自行车，不错。那么 John， 你呢？
2: 报告老师，我这个星期最快乐的事儿就是看 Tom 一次一次的从车上摔下来。

0: 黄昏的江边，两个人在闲聊。
1: 我看过一则新闻报道，说这个芝加哥发现一具黑人的尸体，上面有100处刀和枪的伤口。
2: 哎呦，
1: 不知警察人员呢如何解释呀？
2: 据说是自杀的。

0: 又到中午了，霍尔先生迈步走进了一家装潢华丽的餐厅。当菜上齐了之后，霍尔先生立刻叫来了侍者。
1: Hey, waiter, 你来看看我这盘菜。我在点这份菜的时候，没说要往菜里加苍蝇吧？
0: 侍者听了之后，非常镇静地回答。
2: 哦，先生，您的确没有要求加苍蝇，不过根据本店的规定，像这种情况您不必额外加钱。
3: 大兵和老丈人

0: 人上饭店吃饭去了，老丈人说吃点好的，别总给我吃面条子。大兵是猛啊，连老丈人都敢糊弄嘛，是吧？大兵拿过菜谱看，然后点了生鱼片，端上来后看着那两碗辣根傻眼了，说这啥呀，然后端起一碗就喝了。那眼泪哗哗下，朋友们想想一碗辣根被我喝了。老丈人问好吃不，大兵点头，好吃咋还哭。大兵说呵呵，我想起我爹来了，他老人家到死也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啊。结果老丈人将另外一碗辣根那个端过来，说那都喝了吧，整死我吧。
1: 一天夜里，有个小偷钻进了大盗的家里。大盗的太太连忙把大盗推醒，着急地对他说，
2: 你看见没有，有个贼呀，在我们家里偷东西。
1: 大盗赶紧用手捂住太太的嘴，悄悄地说，嘘，别做声，小偷听到了要吓跑的，反正我们家里也没什么东西，等我悄悄起来把他身上的东西偷走了才是正事儿。

0: 在小镇的集市上，一个卖煤的小伙子和一个卖鸡蛋的姑娘打了起来，很多人上前来劝架。这时卖鸡蛋的小姑娘很冤枉地喊道：
1: 你们给评评理，有他这样的吗？我每次一喊鸡蛋，他马上就喊卖煤了。
2: 法官审讯小偷时问道：
3: 当你在偷珠宝的时候，你不会感到不安吗？
4: 会呀，我每次都在担心所偷的珠宝究竟是不是真的。

0: 费德勒有一天在自家的花园里发现了一只大猩猩，他赶紧打电话给动物抓捕公司。
1: 你好，是动物抓捕公司吗？我在自己花园里的树上发现了一只大猩猩。
0: 哦，是吗，费德勒先生？好的，我们马上就到。过了一会儿，抓捕人到了，他带着一根木杆、一只小猎狗、一支枪和一副手铐。抓捕人对费德勒说：
2: 费德勒先生，我先爬到树上去，用木杆把大猩猩给捅下来。大猩猩掉下来之后，这只训练有素的狗就马上会扑过去，把大猩猩屁股上的肉咬一块下来。这个时候，大猩猩就会用手护住它的屁股，你就可以用手铐铐住它了。
1: 好的，这全听您的，只要您能把大猩猩抓到就好。不过，我还是有点疑问。
2: 什么疑问啊？
1: 您带着这把枪干什么？
2: 哦，很高兴，费德勒先生，您问起这个。如果我比大猩猩先掉下来的话，麻烦您用这把枪打死那只狗。
3: 从前呢，从前的这个有一对父子啊，父子俩就下地干活去，正好遇着啥呢？遇着有人娶媳妇了。儿子一直也是吧，都挺大岁数的，就过完今年都快40了，就跟爸说：“爸爸，你看，爸你看，我都老大不小了，你就不能为我着想着想啊？”爸说：“行行，你儿子这大岁数的，跟爹说一句话，你就求爹办点事儿，爹能不答应吗？爹肯定给你想着啊，明天我给你换把大个锄头。”
4: 法官和他最要好的朋友谈心。
5: 你想想看，在我们这儿，贪污行为究竟泛滥到何种地步了？前天开庭前，被告人的律师给了我$1000，后来这受害者的律师又强行塞给我$1200。哎，可是我不是那种出卖良心和容忍审判不公的那种人呢。于是我就还给受害者律师$200，以此保持完全的不偏不倚呀。
6: 两个好朋友 Alex 和 Huck 正在一起谈论着国家大事。
1: 嘿 Huck， 照我看，我们死去的老国王简直就是个十足的傻子。

0: 哦，阿莱克斯，我觉得你说的没错，他的确是个傻子。不过我看现在的国王是个疯子。
1: 还没等他们的话说完，这两个人就被警察抓走了。结果阿莱克斯和哈克分别被判处了6个月的监禁和15年的徒刑。在法庭上，哈克有些不服，于是他质问法官：
0: 法官大人，为什么给我判的这么重啊？我不服。
2: 法官听了回答道：
3: 你有什么不服的？你的好朋友 Alex 他只犯了诽谤罪，而你触犯的是泄密罪，你知道吗？

0: 一位刚刚荣升总经理职位的男子，在办完有关交代手续后，就和他的妻子开车去野外溜达溜达，放松心情。开到一半的路程，车快没油了，就到了一个加油站加油。到了加油站以后，丈夫说自己有些累了，想休息一会儿，就叫妻子下去加油，而自己留在车上。没想到妻子和加油站的老板有说有笑，而且非常开心，而且临走时还互相握了一下手。这时丈夫不免心生醋意。等到加完油，妻子回到车上，丈夫吃醋的问：“哎，刚才跟你说话的，有说有笑的那个人是谁呀？”“
1: 啊，是我的高中同学。”“
0: 他有说有笑呢，不是你呀、如果当初嫁给他啊，现在就只是加油站夫人，哪里会是总经理夫人呢？啊？”“
1: 你要搞清楚，如果我当初嫁给他，现在提任总经理的就不会是你，而是他了。”
2: 四个退休的老人在一起打高尔夫球，老山姆把他的球打进了树林，于是他就一个人进树林去找球了。这时剩下的三位就在一起聊了起来，其中一位开口问道：“
3: 宝宝，你儿子进来怎么样啊？”“
4: 我儿子得到了一家名牌汽车的经销权，而且据说今年生意好得不得了，他就送了一部车子给他的朋友。”“
3: 哦，真不错真不错。”“
4: 那么比尔，你儿子混得怎么样啊？”“
3: 我儿子得到了一家游艇公司的经销权，据说今年生意也很好，所以他前些日子也送了一艘游艇给他的朋友。”“哦，对了 George， 你儿子近来怎么样啊？”“
5: 我儿子你们知道，他是个不动产经纪商，今年房地产非常景气，他就送了一栋房子给他的朋友了。”“
3: 哦，真不错真不错。”
2: 说到这里，到树林里找球的山姆回来了，于是三位同伴便问山姆：“
5: 哦，山姆，我们正在说儿子们的情况。”“
3: 对，
5: 你的儿子最近怎么样啊？”“
3: 就是啊，你儿子怎么样？”
2: 这时山姆回答说：“
3: 我也不太清楚，各位老弟们，你们都知道我的儿子是个心理医生，可是他最近好像交了好运，因为他的三个病人分别送了他一栋房子、一部车子和一艘游艇。”“哇哇哇哇哇。”
0: 人民礼堂正在上演话剧，一个长发小胡子的青年走到礼堂门口就往里闯，检票员拦住了他：“
6: 同志，票呢？”“
7: 要票。”
0: 长发小胡子青年蛮横地指了指礼堂挂着的大牌子：“
7: 人民礼堂不是人民的吗？我是人民，为什么不许进？”
0: 恰好一个法警走了过来：“
8: 喂，人民法院也是人民二字，你是不是想进去啊？”
9: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22日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人社部消息，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成为常态。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的建设工作。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日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的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21日，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22日，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春良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宣判，李春良被判处无期徒刑。22日，根据深度救援需要，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巨石新一轮爆破成功。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甘肃敦煌市消息，2025年底甘肃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近日开放，萌兰、白天等5只大熊猫在新家与游客见面。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北部等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7月21日至8月26日，天津大学扩大校园开放程度，全国中小学生凭学生本人学生证陪同家长。

研统计调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统计法律法规，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以高质量统计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他强调，要突出统计调查部门的政治属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统计调查背后的逻辑是发展，是民生，切实增强做好统计调查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统计调查的服务导向，加强前瞻性服务，认真分析趋势性变化、规律性演进、结构性问题，明确潜力和短板，以高质量统计服务支撑科学决策，促进经济发展。要加强统计监督，坚决防止统计造假，不断提升统计能力、数据质量，切实做到应统尽统，把苦干实干取得的发展成效真实准确反映到统计数据中，不断激发真抓实干的精气神。7月22日，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六次集体学习，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并讲话。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立足百年奋斗历程，全面回顾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刻揭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优秀特质，科学情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前进方向，是新征程上指引我们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全体政协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正确政治方向，在严格落实第一议题中稳思想之舵，在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夯实理论功底，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锤炼过硬作风，在紧扣大局履职中彰显责任担当。要着力推动理论学习成果向实践深度转化，在坚持学用贯通中提升履职本领，在深入研究探讨中寻求破题之策。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牌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各位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秘密。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将人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所以请记住，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从头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吧，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请大家收听由黄宏、宋丹丹表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

0: 地带安全不？
1: 据我观察，没发现敌情。
2: 哎呀妈呀，可累死！
1: 小点声，
2: 咋的了？
1: 你没看见咱有个老太太吗？
0: 哪儿呢？
1: 还长得跟个街道干部似的。现在这件事抓得可紧了。
2: 哎呀，抓就抓我，喝出去了。整天这东躲西藏，像做贼似的，干啥呀？
1: 过两天生下来不就好了吗？
2: 生，跟你结婚没消息。结婚四年，生仨丫头片子。整天你老大哭，老二叫。哎呀妈呀！三儿又尿了。
1: 老弟
2: 了。
1: 接着，
2: 那不漏啊！
1: 这里边有个塑料袋，平时防雨，关键时候解尿，两用。我跟你说，城市的毛病可多了，吐口痰就罚5毛钱，这泡尿还不呲出一张大团结去？
2: 真的呀？
1: 那怎么的？这片就外国烟头，一个比一个臭。这差不多。
2: 你说哈，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越穷越生。怀孕时候想吃点啥都吃不上。
1: 吃东西是次要的，生命在于运动。起来溜达溜达，
2: 拉倒吧，溜达一天了，溜达啥呀？
1: 懒是丫头，对您好这事儿溜达溜达，
2: 想吃点水果都没有，
1: 要不给你整两捆大葱吗？
2: 那个大葱能跟水果比呀？
1: 大葱和水果。我在科学价值来讲，那都是一样的。
2: 拉倒吧，你吃大葱的还想跟人家吃水果的比？人家吃水果生出那孩子，个顶个脸红扑的，多水灵。你再瞧咱那几个傻傻的，个顶个葱心绿。
1: 哎，这孩子更有特点，好认，知道不？现在国家不是有困难吗？等到2000年就能达到吃小康的水平了。
2: 你这么生啊，你康都吃不上。
1: 他吃上康吃不上康和咱俩关系都不太大。你现在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儿子。
2: 你没看人家报纸上讲呀？
1: 咋讲？
2: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1: 你听错了，那是说时代不行了，男女才一样。是指着帮做绝育的说的，咱俩不行吗？趁年轻力壮多生几个，你说将来哪个当个乡长什么的，这玩意
2: 儿你那个熊样还培养出乡长来，
1: 我
2: 给孩子起个名都起不好。
1: 我哪起不好了？
2: 你就说大丫头吧，
1: 啊，
2: 一个女孩子叫个啥枝儿啊、铃儿啊、凤儿啊的，听着也顺耳啊。你可倒好，别翻天，别脸通红，起出个名字叫海南岛，这是人名啊。
1: 是在海南岛当民工的时候生的吗？
2: 老大没经验，老二呢？你给起个名字叫吐鲁番。
1: 那不是在新疆倒腾葡萄干的时候生的吗？都有纪念意义，知道不？
2: 老三更好了，起个少林寺。一个女孩子叫少林寺，长大叫得出口啊。
1: 名这个东西吧，就是个记性。那我叫狗剩子，我他妈找谁了是吧？改名好养活，知道不？
2: 老四还没生呢，你个歪名起好了，叫个啥兴安岭。这回我死活不依你了，我到了北戴河就生。
1: 那就叫北戴河。依你行不？咱们特点吧，就是走一道生一路，走一站生一户。
2: 还前脸说呢？
1: 那怎么的？
2: 人家在背后指咱叫。

0: 叫啥呀？
1: 流动大军。
0: 说对了，咱们特点就是流动，等不到护照，等到护照要塞到外国生去，到那时候起个外国名，我都想好了。
1: 叫啥呀？
0: 不可以塞那啦。
1: 哎呀妈，这没知识还骚那啦？你骚那啦啥意思？你知道不？那是再见的意思，你知道不？你还骚那啦？你跟我骚那啦？你这孩子被我一人养活呀？
0: 你想的咋那么多呢？这不是肚子里边词儿多，随便溜达出一句吗？我也不知道他是再见的意思，对不对？要是是知道再见的意思，我也不能说呀。我能和你再见吗？和你再见，谁给我生儿子？
1: 你准知道我怀的是儿子啊？那要是闺女呢？
0: 要是……我听说现在医院有个什么操，丫头小子们一操就准。
1: 屁操。
0: 对，屁操。咱就操一把，丫头小子一操不就放心了吗？
1: 人家医生看咱带这些个孩子，那不露馅了？
0: 那真笨，就说咱俩是二婚，海南岛秃噜番前窝带来的。
1: 你家二婚仨孩子啊？那少林寺呢？
0: 三婚不就完了吗？
1: 你可拉倒吧，年轻人结婚三次丢死人了，我不替你这点气死。
0: 四毛的事儿啥丢人的？
1: 拉倒吧，你还四毛？
0: 走走走，你
1: 还干啥呀？
0: 你现在这脾气吧，可爆了，特别任性，你自己有感觉没？你别着急，你看咱村的老王家啊，他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不呱唧生个小子吗？
1: 你跟人家能比呀？
0: 嗯，
1: 人家生得起、发得起，你能行啊？
0: 我不行，我发得起我就发，发不起我跑。我们的原则是：他进我退，他退我追，他住我扰，他皮我生。我跟你说。我不信，按这原则保不住儿子。
1: 照你这样，成天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摊棉花我整鞋，赶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
0: 那咱这一道上叮叮咣咣的，这个钱啥也没少挣啊。
1: 你还挣钱呢？你挣那点钱全捐给铁道部了。刚才在那个候车室，人家蹭顶指着我鼻子叫我啥，你知道不？
0: 叫啥？
1: 盲流。你听听，还盲流呢，离流氓不远。
0: 我跟你说，盲流就盲流，不让做人流就行。咱们现在任务是生儿子，知道不？
1: 我说生儿子就生儿子啊。
0: 那咋的？
1: 我要说生儿子就生儿子，我要这几个干啥呀？自打有了海南岛、少林寺和吐鲁番，你瞧你妈那个样，成天嘟了个脸拉草，老长跟个长白山似的。
0: 你妈像长白山？
1: 妈像长白山？
0: 我妈跟长白山啥关系？怪你自己不争气。
1: 我不争气，人家科学上都讲了，生男生女老爷们是关键，你种的茄子能发酵吗？
0: 快拉倒吧，就你那破眼眼地，种什么也白扯。
1: 白扯就白扯。
0: 上北大河我趁着我跟你没完，你听见没有？站住！
1: 干啥呀？你还要打我呀？
0: 不打。
1: 你干啥呀？
0: 哎呀，还要打我怎么的你？啊？还要打我怎么的？
1: 我打死你带死！
0: 哎呀，你可别打我，打我去！算我错了，我错了，我求求你不行吗？我求求你不行吗？
2: 他爹。起来吧啊、哦！嗯，起来啊、哦！咱俩人交交心，坐着啊、哦。可爹啊，你还记得当年不？咱俩人恩恩爱爱，欢欢笑笑，比翼双飞，郎才女貌。白天你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到了晚上一吹灯，你就给我讲故事。

0: 海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南方。自驾出游一定要多留意专业提示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和路线。行驶途中与行驶缓慢路段要依次有序通行，不要强行变道加塞，以免发生追尾、剐蹭等事故，导致堵上加堵。
1: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9: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你也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的六月初十。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20度，并伴有东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9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 T 恤、短的薄外套这样的夏季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的处于空调的屋子当中。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还是会有降雨的，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降低运动强度，并且适当的进行补水。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20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9度。铁力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9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9度。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0: 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小时候坐在闷热的教室里，听老师读《美丽的小兴安岭》里的这段文字，总忍不住想象那片绿色的海洋到底长什么样。夏天树木长得葱葱茏茏，密密层层的枝叶把森林封得严严实实的地方，又该有多凉快。
1: 和我在一春的森林走一走，哦哦哦，
0: 那时候的想法天马行空，没多久就被下课铃和操场的喧闹抢走了全部身心。直到多年后的此刻，我来到伊春，来到森林里的家，在小兴安岭深处看那一望无际的苍翠群山，一个无比贴切的形容词跳入脑海。哦，原来这就是那片绿色的海洋。

来到宜春就不得不顺着本地人的亲情推荐，来到新安国家森林公园逛上一圈。从踏上山脚步道的那一刻起，城市里过节的热浪与尾气的风便远去了。道路两侧伟岸的大树撑起一把把绿色的大伞，洒下一地带着林间清香的阴凉。夏日的阳光

0: 光也被筛成了斑驳的光点，装饰着脚下的路。沿着缓坡走上一段，不知不觉就拐进了真正的森林，脚下的沥青路面也换成了林间的木质栈道。向前平视，到处都是笔直的树干，错落地矗立在山坡上。向上看，枝叶层层叠叠地交织在一起，真的遮住了蓝蓝的天空。
1: 让月光照亮了你我的身影，也不停留。
0: 沿着栈道一路攀升，身体渐渐热了起来，额角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后背的衣衫微微浸湿，却不觉燥热，因为总有穿林而来的凉风恰到好处地拂过那层薄汗，将带着泥土气和草木松香的空气不讲道理地灌入了肺腑，在一呼一吸之间留下芬芳，带走暑热。若是感到有些疲惫，可以坐在沿路的长椅上小憩，静下来感受耳边的鸟儿不知疲倦的清明，目光追着突然摇动的树枝，寻到某只正在觅食或嬉戏的松鼠，或者只是单纯的与山林一起呼吸，积蓄再次出发的力量。

行过半山亭，饮足醉泉水，越往上走，视野越开阔，直至爬上山顶，站在观景台上，远处群山连绵起伏，一层叠着一层，墨绿、翠绿、浅绿，深深浅浅地铺展开去，又好像这片绿海里翻起的浪花。风从四面八方涌来，吹散了所有的疲惫，一览众山小的快意从心底漫上来，让人忍不住想张开双臂，把这满山的绿全部拥进怀里。在另一侧的长廊下，红丝带密密匝匝地缀满栏杆，承载着人们沉甸甸的祈愿。他们在风中摇曳生姿，仿佛正借着山风将一声声美好的祝福悄悄捎向远方。下山的路上，风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地吹着，树也还是那样不慌不忙地绿着，脚步轻快了许多，仿佛这山林把什么沉甸甸的东西卸下了，又往心里装进了些什么轻盈的东西。回头望一眼那片被绿意淹没的山顶，忽然觉得小时候课本里那些干巴巴的文字终于被一步一步地添上了颜色。原来美丽的小兴安岭如此美丽。

朋友，来到这里感受森林里的家，来到这里感受小时候作文里美丽的小兴安岭的这篇文字，在这个夏天让你感受着夏天该有多凉快，欢迎你在这个夏天走进这片绿色的海洋。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我国在建纬度最高、全线所处地区全年温差最大、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哈伊高铁全线建成通车后，将大幅缩短沿线主要城市群间的时空距离。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形成以哈尔滨为中心的1小时、2小时交通圈。这大大缩短了游玩的出行时间，轻松实现周末游。在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沿途9站都有哪些好风光吧。

哈尔滨好吃好逛又好玩，在中央大街看百年建筑，吃着马迭尔冰棍儿，在中东老铁路桥上看日落下的松花江水波光粼粼，夜幕下去索菲亚教堂看灯光亮起，浓浓的浪漫氛围，在老会堂音乐厅听四重奏，去哈尔滨极地公园邂逅网红逃学企鹅，打卡白鲸海洋之心，去老字号吃锅包肉、铁锅炖、俄式西餐、东北烧烤，感受哈尔滨人如火的热情。哈西附近还有西城红场、哈西万达等商场，吃喝玩乐嗨够不停。西城的红场美术馆还不定时地举办各种展览。

呼兰的建成历史可以追溯到1734年，也就是清雍正12年，这也是黑龙江省最早开发的五城。这五城呢是齐齐哈尔、黑河、木尔根、布哈特、呼兰，这是五城之一。呼兰河与松花江、泥河、少林河、飘河组成了呼兰境内的一江四河，使得当地拥有特别丰富的生态景观。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萧红，她的故居纪念馆就在这里。东方巴黎圣母院之称的天主教堂，亚洲之最的百年仙人掌，呼兰文庙、城隍庙、清真寺等历史建筑，这些既赋予了呼兰深厚的人文底蕴，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景观。

彦县兴隆镇是一个因铁路而兴的百年小镇，位于黑龙江的一条重要铁路线滨北线。这个在1859年由闯关东的山东赵胡三兄弟燃起的第一缕炊烟的小村庄逐步走向繁荣，从赵胡窝棚变成了兴隆镇。巴彦有着城同春望、黑山云海、驼峰夕照等十大原生态景观。巴彦境内分布着有抗联遗址、民族风情高丽寨、充满传奇色彩的皇后村、松花江北第一寺院灵隐寺、江湾水库等等。

绥化市博物馆大量保存着完整的猛犸象化石，同时还有部分的东北野牛、普氏野马、马鹿等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生活过的生物骨架或化石。近几年来，随着全国旅游业的兴起，境内的金龟山庄、绥化森林植物园、灵峰故居、东方洪水库、绥化庙山也逐渐成为了省内的热门景点。绥化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松嫩平原寒地黑土核心区，有着中国寒地黑土特色物产之乡的美誉。绥化市最著名的特色小吃就要数肇东烧饼了。薄而小的饼刷上辣酱、鸡油、孜然等调料，放在炭火上烤制，然后卷上葱花末来吃，味香耐人回味，这是本地饮食一绝。

庆安县是中国优质稻米示范基地，享有中国绿色食品之都之美誉，先后被国家评定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和绿色食品 A 级水稻生产基地，以及全国农业生产先进县，还被授予中国绿色食品之乡的称号。望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夏季漂流项目总长约 7.5 公里，漂流河段精心设计，河道蜿蜒曲折，两侧山林景秀，风景秀丽，不时有飞鸟掠过河面，让人领略大自然之壮美。河流水质清澈，水缓平流，在浅滩处竟可以玩水嬉戏，感受清凉的夏日。平安镇民族村是一个拥有82年历史的朝鲜族村，位于庆安县城东北部呼兰河东岸，东与铁力市比邻。民族村的地处呼兰河水域，这是代表黑龙江品牌产品庆安大米的加工和原料水稻种植的主产区。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被评为2A 级旅游景区，黑龙江省乡村旅游示范点。

绿水青山是铁力的底色，铁力是位于黑龙江省的最中心部位，东枕小兴安岭群山，西接松嫩平原，属小兴安岭向松嫩平原过渡地带，地形大体是八山一水一分田。铁力市森林覆盖率75%，有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佳生态宜居城市。

中国天然氧吧、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等美誉，是著名的休闲康养圣地。锦绣龙江，最美铁力，铁力是充分发挥了绿水青山、漂流戏水、田园风光等夏季避暑优势，将各类的旅游资源穿点呈现。透龙山景区、桃源湖景区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夏季的日月峡平均气温18到24摄氏度，是避暑养生的不二选择。除了宜人的气温，这里还有是一个纯天然的绿色氧吧，呼吸从未如此畅快。来到此处，你还可以登山远足、篝火野营，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享受着天人合一的乐趣。在日月峡，清晨有云海，傍晚有晚霞，夜里你还能够看到城市里从未见过的银河。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感受的是最北高铁沿路的九站的好风光。我们来到了高铁的终点站伊春西。夏天有伊春，奔赴森林里的家，落地就被广袤无垠的山川林海包围。伊春的国家森林公园很多，有着中国最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带。来这里，呼吸纯净清爽的空气，还能偶遇到小松鼠。伊春绝对是一个宝藏的旅行地。高铁的开通大大缩短了路途时间，在周末远离人山人海，去山谷之间听溪水潺潺，看金山鹿苑的小鹿在连绵起伏的山坡上玩耍吃草，超自愈。朋友们，何以解忧，唯有周末游。让我们共同期待高铁早日开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吗？是啊，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盛夏时节，黑龙江的碧波激流正发出清凉的召唤。无论是追求冰爽刺激、最新的自然风光，还是渴望双重体验、融入生态画卷，总有一条漂流河道能让您心动不已。朋友们，

炎热的盛夏，巴兰河的水温也仅有8到9度，喝水清澈见底，泛舟其上仿佛置身于巨大的天然冰箱中，每一朵浪花拍打在身上都是瞬间驱散酷暑的冰爽暴击。漂流于青山之间，河道设计巧妙，激流处蜿蜒曲折，水流湍急，橡皮艇随波逐流，犹如在体验惊心动魄的水上过山车，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令人欲罢不能。河岸两侧古木参天，浓密的树荫将炙热的阳光温柔过滤，只洒下斑驳光影，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草木清香。漂流结束，别忘了挑战一下巴兰河上晃晃悠悠的吊桥，感受另一重心跳，还可以品尝岸边地道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和滋滋作响的烧烤盛宴。

在漂流的同时，还想轻松 get 到壮丽的风光大片，欢迎你来到齐齐哈尔雅鲁河漂流。雅鲁河漂流全新升级，满足你所有期待。全新打造的12公里蜿蜒赛道，将漂流的乐趣与视觉享受完美融合。这里主打的就是反差感，急流处心跳加快，水花四溅，让你体验速度与激情的碰撞；行至缓流处，则可以放松身心，惬意的斜倚船中，任由清波荡漾，欣赏悠然的欣赏两岸如画的连绵青山与葱茏绿树。置身于纯净的雅鲁河水中，被无边的绿意温柔怀抱，随手举起相机，无需滤镜加持，每帧都是氛围感拉满的生命力大片。朋友圈的9宫格素材轻松拿捏，朋友们带上好心情和相机来雅鲁河，记录下属于你的夏日高光时刻吧。

深入小兴安岭东路，在汤圆大峡谷开启一场融合刺激与梦幻的绿野仙踪奇遇。漂流起点毗邻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97%，每一次呼吸都是满满的负氧离子，堪称沉浸式的天然大氧吧漂流体验。全程约8公里的漂流河道，总落差近100米，不用费力划桨，仅凭自然水流的推动，就能体验大约2到3小时的跌宕旅程。河道设计独具匠心，惊险刺激的激流段让你尖叫连连，平缓休闲的戏水区则成为了欢乐的水仗战场。水瓢翻飞，水花四溅，瞬间浇灭剩下的燥热。最令人惊喜的还是创新的绿野仙踪主题，河道沿途精心布置了童话般的森林景观与特色打卡点，仿佛穿越进梦幻的魔法森林。无论是亲子家庭共享天伦，甜蜜情侣携手探险，还是好友结伴狂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专属的乐趣与浪漫。终点设有免费的接驳车往返上下码头，省去了交通的烦恼。漂流结束后，免费的热水淋浴洗去疲惫，瞬间满血复活，还可以一步在森林公园的森林氧吧里深呼吸。

者到露营地去补充能量，晚上入住静谧的世新谷度假区，吃住行游购娱，完美闭环。

一次漂流，双重体验。双崖山、集贤、七星山峡谷漂流是你不二之选。七星山峡谷漂流9.8公里的河道，带你无缝切换速度狂飙与悠然治愈模式。上半程是当之无愧的激情赛道，湍急的水流推着橡皮艇，时而高速俯冲，时而惊险急转，巨大的浪花啪得在身上，冰凉爽透，瞬间浇灭所有暑气。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和欢笑声在峡谷中激荡回响，释放无限活力。行至下半程，画风骤变，进入治愈模式，水流变得平缓温柔，橡皮艇悠悠前行，两岸青山层峦叠翠，郁郁葱葱，阳光穿过茂密的树叶，洒向碎金般的光斑，你可以低头看见清澈水中灵动的小鱼半船游曳，空气当中弥漫着悠闲宁静的气息，时间仿佛都停了下来。带着孩子的家庭能够享受到亲子时光，寻求放空的旅人也能够在这里找到内心的平静。游客服务中心、宽敞的停车场、整洁的淋浴区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包你玩得开心，玩得舒适。朋友们，想要一场刺激与美味兼得的漂流之旅吗？欢迎你来到黑河爱辉的金水湾漂流，让你的快乐从水面延续到餐桌。全程7.9公里的原生态河道，藏着大自然的巧思。适中的落差设计，既能够在急流处体验心跳加速、勇往直前的刺激快感，又能在平缓河段享受随波荡漾、悠然自得的闲适时光。清澈的河水倒映着两岸的绿树繁花，随手一拍都是不可复制的夏日限定美景。大约2小时的漂流旅程，在欢声笑语和飞溅的浪花当中悄然流逝。漂流结束，欢乐远未落幕，约上同行的三五好友围坐一桌，金水湾度假村地道的东北铁锅炖热气腾腾，香气四溢，滋滋作响的烧烤令人垂涎，再配上冰爽的啤酒和清甜的西瓜，让这份从舌尖蔓延到心底的清凉与满足，为一天的冒险画上最完美的句号。无论是温馨的家庭出游，还是热闹的朋友聚会，这里的轻松快乐的氛围都能完美承接。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带领大家感受的是龙江的漂流奇遇，最后带你感受的就是一幅生态画卷。在林都的伊春的怀抱当中，我们欢迎你来到伊春桃山蝴蝶谷漂流。在森林里的家，伊春的怀抱中，桃山蝴蝶谷漂流将带你驶入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河道水源是清澈

清洁的山泉水，来自于1429米高的小兴安岭最高峰平顶山。这里主打自然野趣与生态之美，两岸青山依依，绿意盎然，溪水潺潺，风景如画。最令人心动的莫过于翩翩飞舞的蝴蝶，它们或在岸边花丛流连，或轻盈掠过水面，为漂流之旅增添灵动的生机。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高低错落，河道迂回曲折，充满了探索的乐趣。从滚动放船码头冲水而下，浪卷飞舟，激情荡漾，水流时而湍急，时而惊险，带来的刺激快感，时而平缓，让你得以放松身心，与绿水青山亲密接触，惊险幽奇，乐趣无穷。坐在橡皮艇上，穿着救生衣，感受着杨柳枝条的轻柔爱抚，呼吸着两岸野花的芬芳馥郁，目光追随着飞舞的彩蝶，在这一刻体会的远不止夏日的清凉与水涨的酣畅，更是那份浑然忘我，身心融入自然的极致轻松与快乐。

青山为伴，绿水长歌，憧憬北国的清凉夏天。朋友们，在这个夏季，让欢声笑语回荡在山谷，让浪花冲走所有烦恼。朋友们，黑龙江的漂流奇遇，等你来浪。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景区推介。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带领大家走进的是房车营地。近日，位于伊美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的房车营地热闹起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爱好者齐聚于此，共同开启了一段独特而难忘的房车旅程。新安国家森林公园的房车营地，广袤的森林环绕，清新的空气弥漫，人们置身于天然的大氧吧里，听鸟儿欢鸣，与森林对话，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恩赐。

走进营地，浓浓的烟火气瞬间扑面而来。来自全国各地的房车整齐停放，大家显然已经把这里过成了温馨的小家。不用匆匆赶路，不用将就旅居，在这里您可以静下心来，沉浸式享受山林清凉与慢生活的治愈。

为了满足游客对房车露营旅游的需求，营地不断地完善配套设施，规划了整齐的停车位，水电供应一应俱全，公共区域还设有干净整洁的卫生间、淋浴间、厨房等，游客们的生活需求得到了

充分的保障。房车露营旅游是目前备受广大游客喜爱的一项旅游休闲的新方式，综合了房车、露营、户外生态等多种元素。新安国家森林公园房车营地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一个舒适的休憩之所，更成为了各地旅游爱好者交流和分享的平台。整洁的环境，暖心的配套设施，这就是新安国家森林公园房车营地的独特魅力。盛夏避暑，慢享时光，欢迎大家走进清凉宜春，邂逅一段难忘的惬意时光。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北风3到4级，转东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要避免长期处于空调房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舒适的短袖 T 恤、短袍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

0: 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日呢，有媒体报道说，部分保研辅导机构打着助力上岸的旗号，实则呢收割焦虑，动辄数万元收费，服务呢却严重的缩水，口头承诺失败退款，合同当中却暗藏着严苛的退费条款与免责的细则，甚至更有甚者呢，兜售修改学分、代写论文等违规行径。这些乱象不仅严重侵犯了学子权益，更让纯粹的求学氛围沾染功利与污浊。客观而言，保研辅导行业的出现有其现实土壤，保研考核维度多，规则细，周期长，学生面临着信息渠道有限、升学经验不足等困境。若机构能够提供政策解读、材料梳理、面试模拟等合规服务，本可以成为升学指导的有益补充。然而呢，部分机构却将综合评价的制度弹性异化为操作空间，用虚假宣传放大焦虑，用格式合同来绑定消费，甚至引导学术不端。其本质是将教育公平作为筹码牟利，借信息差与违规门路来截取不义之财。乱象屡禁不止，症结有二：一是违法成本过低，机构被投诉后往往退费了事，缺乏实质性的惩戒；二是监管存在着缝隙，教育、市监、公安等部门权责分段协同不足，让不法机构得以在灰色地带钻营。整治乱象必须靶向纠治，净化行业环境。首先呢，执法追责必须精准有力，针对天价收费、虚假宣传、合同欺诈等行为要依法严惩，对兜售改学分、代写论文等恶劣的行径，需要多部门联动溯源，深挖利益链条，问责到人，震慑到位，让投机者真正的感到疼，生出味。其次呢，制度的笼子必

0: 须扎紧织密，应该建立跨部门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对问题频发的机构开展穿透式检查。同时呢，推行行业的黑名单制度，实行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彻底的断绝其换壳重生的可能。此外，还需要畅通维权渠道，简化流程，降低成本，为学生撑起维权的保护伞。更为关键的是，与其让学生在外面找偏方，不如呢由高校把工作做到前面。高校应该在关键节点讲清推免规则，还有评分的标准与考核的流程，开放校内导师的咨询通道，开展经验分享、文书指导、面试实训等公益服务，用透明、权威、完备的指导填平信息差，从源头来消除灰色产业的生存空间。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保研作为人才选拔的重要通道，容不得半点的猫腻。唯有斩断灰色生意链，让每个学生的努力都不被辜负，让所有的收获都经得起检验，才是治理的初衷，也是教育该有的样子。
1: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2: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3: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4: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5: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6: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3: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7: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7: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8: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7: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9: 聆听我的声音，
10: 精彩你的生活。
9: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2: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3: 交广关注。
0: 近日，中国气象局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正式发布由国家气候中心与中国天气联合制作的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伊春全域以森林康养型避暑胜地身份成功入选，获评全国45个之一优质避暑区示范案例。坐拥宜人22摄氏度清凉盛夏、高浓度天然富氧离子，这座中国林都已经成为大众心之所向的避暑康养良都。伊春素有天然氧吧、红松故乡的美名。那么在这里，全域森林覆盖率高达 83.8%， 生态本底得天独厚。2022年全市10个县区全部斩获中国天然氧吧称号，成为我国北方唯一一个全域天然氧吧城市，先后摘得中国康养旅游城市、特色气象旅游城市多项金字招牌。

0: 优越的气候条件是伊春出圈避暑榜单的核心底气。每年的六到八月，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 17.7 摄氏度至 20.9 摄氏度，盛夏七月平均气温仅 21.9 摄氏度，贴近22摄氏度的宜人舒适的温度线。全年夏季人体舒适的日数足有100天，高温天气十分的罕见，夏季的平均风速是每秒 2.2 米，相对湿度是 78%。暴雨、大风、高温等灾害性的天气稀少，全程无闷热感，气候舒适度评定为最优舒适等级，辖区内各地的避暑气候均达到适宜及以上的标准，行走林间，清新空气扑面而来。伊春夏季的空气负氧离子平均浓度每立方厘米4000到6000个，那么瞬时的峰值呢，可以达到数万。成片的红松林持续释放芬多精，具备有净化空气、舒缓身心的独特作用。全市布设22座标准化负氧离子监测站，覆盖山林景区、城镇居民区，连续四年稳定监测，空气质量指数远超优秀的标准，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康养养舱。那么境内的文旅资源富集，坐拥72处特色的地文景观，探望和林海奇石、嘉阴毛兰沟、桃山悬阳峰等知名的景区，串联起山水林海的画卷。当地坚持生态优先，通过人大立法将5月23日定为伊春生态日，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样板城市。依托森林、气候、生态三大核心优势，伊春全力打造森态旅居城市，已有三个县区获评气候康养旅居地，整合山林景区、特色民宿、自驾营地、自然研学等多元业态，推出系列森林康养产品，为都市人群提供消解压力、疗愈身心的沉浸式自然旅居体验。交通配套日趋完善，林都机场通航北京、广州、哈尔滨等多座城市，出行便捷。2026年10月，伊春高铁即将通车，届时呢将融入哈尔滨一个半小时生活圈，全面接入全国高铁旅游网，进一步释放避暑旅游发展潜力。凭借着稀缺的清凉气候、万顷原始森林与纯净的负氧离子空气，伊春将持续的擦亮森林避暑康养名片，以优质生态气候资源打造全国标杆避暑目的地。
1: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

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随着我市中小学正式进入暑假，学生出行、务工通勤车流不断的叠加，给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压力。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王峰警官做客直播间，详细的介绍铁力交管大队在暑期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面的具体措施。王警官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王警官，这个暑假期间哈，我们铁力交警针对电动车骑行过程当中不佩戴安全头盔的专项工作都开展了哪些治理行动呢？
3: 进入暑期，我们启动电动车安全头盔常态化专项整治，每日早中晚通勤高峰，城区主干道、乡镇集市、商圈广场、学校周边设置固定检查点位，同时安排巡逻警车流动巡查。一是做好警力保障，每日出动执勤民辅警和警车重点查处电动车、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盔、超员逆行违法行为，对违法驾驶人采取现场劝导、警示教育、依法处罚相结合模式。二是常态化开展整治，我们把头盔管控纳入日常固定勤务，持续严查。三是加大宣传，执勤民警现场发放头盔科普手册，推出爱心头盔免费借用服务，同时以案说法，讲解未佩戴头盔引发事故的伤害，从源头上纠正群众出行陋习，真正实现出行必戴盔常态化管理。
2: 那么近期呢，我们铁力交管大队开展了安全进企业、平安护学子、全域的宣传行动，我们想请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项行动的具体内容。
3: 好的，暑期铁力交警开展安全进企业、平安护学子全域宣传活动，深入辖区物流企业、工业园区、商超服务行业，主动上门为企业讲解专题交通安全课，并结合典型事故案例讲解一盔一带夜间骑行的安全规范，组织企业签订交通安全责任承诺书，督促企业内部常态化提醒员工安全出行，同时走进辖区内的托管班，为学生和家长普及骑行年龄限制、防溺水、安全过马路等知识，把安全宣传到群众身边。
2: 王警官，我们节目的最后哈，想请您呢为我们的广大交通参与者送上一些实用的出行提示。
3: 暑期来临，学生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参与课外活动频次大幅增加，车流人流集中，交通安全风险升高，学生步行

0: 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不横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护栏，走路不看手机，不追逐打闹，不三五成群占用机动车道，夜间外出穿戴亮色衣物，便于车辆识别。未满12周岁的儿童，严禁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的儿童，不得骑电动自行车。骑行要全程佩戴安全头盔，不双手离把，不并行追逐，不载人超载，转弯提前示意，不逆行，不闯红灯，不乘坐无牌无证的三轮车、超员面包车、报废车、黑校车、非法营运车辆，上车系好安全带。儿童乘坐私家车必须使用适配安全座椅，乘车不将头手伸出窗外，不在车内打闹，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从车辆右侧开门，杜绝危险驾驶，坚决杜绝超速、酒驾、醉驾、疲劳驾驶、分心玩手机。长途自驾每2小时停车休息，高温天气避免午后疲劳行车，要礼让行人，在途经学校、小区、公园、景区、乡村路段要减速慢行。儿童行动随机性强，遇到路边玩耍的儿童要提前减速避让，要规范使用安全装备，全车人员全程系安全带，驾乘摩托车、电动车必须佩戴合格安全头盔，高速出行不超员不超载。暑期景区车流拥堵，请有序停放，不占道停车，乡村道路弯多坡陡，注意避让非机动车与横穿道路的行人，雨天路滑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请自觉遵守交通信号灯，不争道抢行，不乱停乱放，发现无资质黑车、车辆超员、未成年人危险骑行等行为，及时劝阻或向交管部门举报，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暑期道路交通环境。
1: 嗯，我们感谢王警官对暑假期间在交通安全整治方面的细致分享，同时啊，也感谢您为我们的广大交通参与者送上安全出行提示。好的，我们这次节目呢就到这全部结束了，下期再见。
0: 再会。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22日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人社部消息，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

至2026年12月31日。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成为常态。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的建设工作。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日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的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21日，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22日，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春良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宣判，李春良被判处无期徒刑。22日，根据深度救援需要，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巨石新一轮爆破成功。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甘肃敦煌市消息，2025年底甘肃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近日开放，萌兰、白天等5只大熊猫在新家与游客见面。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北部等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7月21日至8月26日，天津大学扩大校园开放程度，全国中小学生凭学生本人学生证、陪同家长凭本人身份证在校门口出示证件后，即可免预约进校。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7日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21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部分企业居民家中，和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伊春调查队调研统计调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统计法律法规，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以高质量统计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他强调，要突出统计调查部门的政治属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统计调查背后的逻辑是发展，是民生，切实增强做好统计调查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统计调查的服务导向，加强前瞻性

服务，认真分析趋势性变化、规律性演进、结构性问题，明确潜力和短板，以高质量统计服务支撑科学决策，促进经济发展。要加强

7月22日，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六次集体学习，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并讲话。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立足百年奋斗历程，全面回顾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刻揭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优秀特质，科学情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前进方向，是新征程上指引我们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全体政协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正确政治方向，在严格落实第一议题中稳思想之舵，在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夯实理论功底，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锤炼过硬作风，在紧扣大局履职中彰显责任担当。要着力推动理论学习成果向实践深度转化，在坚持学用贯通中提升履职本领，在深入研究探讨中寻求破题之策。

0: 我的中国心。
1: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2: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2: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2: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幸会
10: 幸会，
9: 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9: 可不是吗？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

0: 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2: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5: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2: FM 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刘长卿的《别颜世元》。
1: 唐代刘长卿，别颜世元。刘长卿，字文房，宣城人，后迁居洛阳，中国唐代诗人，世称刘随州。其功于诗，长于五言，自称五言长城。他的诗多写幽寒孤寂之境，又善于描写荒村水乡，著名的如《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广为流传。今天为大家赏析的这首《别颜世元》是刘长卿所作的七言律诗，是诗人被贬赴任临行时所作，与前来送行的友人颜世元送别。诗人借这首诗感慨怀才不遇，依依惜别旧相识，更想到宦海沉浮，前途渺茫，心中不甚寂寥惆怅。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诗作《别颜世元》。春风已照何驴城，水国春寒阴复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晴。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金椅误如生。这首诗的第一句，春风已照何驴城，水国春寒阴复晴。这里的已照是指泊船、停船。何驴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苏州城，相传春秋时伍子胥为吴王阖闾所著。这两句的意思是，水国的天气带着初春的寒意，忽晴忽阴，忽好忽坏，在这春风乍起的日子，我所乘坐的船停泊在苏州城外。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

闲花指的是野花。这两句是说蒙蒙细雨润湿了衣服，自己却没有注意到枝上的花朵飘落在地上，听不到声响。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晴。这句是说薄暮夕阳下，江上孤帆远去，太湖之南碧草如茵，绵延万里。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金椅误如生。这两句是说或许有朋友会问到我的境遇，请转告他们，我这个一介书生命运多舛，已被青袍所误了。这首诗运用一连串的景语来叙述事件的进程和人物的行动，即写景是为了叙事抒情，其目的不在描山画水，然而毕竟又是描写了风景，所以画面是生动的，词藻是美丽的，诗意也显得十分浓厚。这首诗气韵流畅，音调写美，景物描写细腻委婉，耐人寻味。诗中抒情于惜别中流露出愁哀，使人感到深沉凝重。春风已照何驴城，水国春寒因复晴。水国指的就是苏州一带，因这一带多江河水流而得名。这一联是说在春风乍起的时节，诗人将启程做万里之行，船停靠在苏州城外，故有严世元前来送别，二人执手相向，百感交集，回首往事，瞻念前途，心中就像水国变幻莫测的天气一样，忽晴忽阴，忽好忽坏，还时不时带些初春的寒意。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这两句诗从表面上看明白如画，但细细品味会觉得韵味无穷。雨细的让人无从感觉，直到衣服由潮渐湿方才知道。这种自然景象只有水国是常有的。花儿落地皆因春风春雨所致，前后相成互为因果。对于这两句诗，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主客谈笑之间忽略了客观环境的变化，偶然才发现雨已湿衣，花已落地。而还有学者认为这种解释不确切，诗中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一看一听表明作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探求，他看过听过，然而已无所获。我们知道残花落地是十分凌乱的，声音之微一般是听不到的，倘或落花有声倒是奇事了。那么作者何以如此下笔呢？试推想来，大概二人谈话之中触及心中不快之事，黯然相对，在这短暂的沉寂当中感到衣服已经润湿，方知下着细雨，努力去望天空，却是一无所见，看到花瓣在纷纷飘落，认真去听，却听不到半点声响。这里应是写一种极静的环境，以这种静反衬出二人心中的不静和无限的忧郁。这样理解全诗的气氛与作者的心境才统一。此外，作者将要远行，对一景一物一草一木都怀着依依惜别之情，所以观察的就格外细致。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晴。这是写作者想象中的景象，薄暮夕阳下孤帆远去，湖南碧草如茵，愈发勾起作者的情思。应该说这情思是非常复杂的，有对朋友亲人的思念，有对仕宦生涯变化无常的感慨，也有对前

曾黯淡事业无成的忧愁，还有孤帆远行的寂寞。总之，作者设想着旅途上的景况和自己的心情。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金椅误如生。临行之前关照朋友，若遇到打听我的知己，请转告他们，我已被青袍所误。儒生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代称，按古代传统观念，读书人当以匡世济国为己任，有一颗成就事业的勃勃雄心。但而今世人一领青巾，官威直卑，满腹雄才大略无以施展，仕途生涯坎坷不平。从这句诗中，我们看到诗人这里既是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同时也是对朋友们的劝诫，抒发了自己酒意心头的幽怨。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唐代刘长卿的《别颜世元》，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春风已照何驴城，水国春寒阴复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晴。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金椅误如生。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是可不是吗？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6: 新媳妇登门过年，遭遇丈夫初恋情人。
17: 你别把我当傻子，我看那个女人啊，看你的眼神都不太对劲。
16: 丈夫为情敌挂彩，旋即揭开两大谎言。
17: 我真没想到啊，你怎么还骗我母亲呢？
16: 丈夫背着妻子到底做了什么事？两场意外的官司究竟是谁酿成？邂逅初恋。
17: 在2010年元宵节的这一天啊，在甘肃省某县的一户人家门口，看见有一个男人呢，是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悄悄地掏出一把钥匙，小心翼翼地正要开门。就在这个时候啊，这门是哐一下从里边开了，把这男人给吓了一跳。里边出来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更是大呼小叫啊，说我的天哪，老公，你这脸上的

0: 伤是怎么弄的呀？你这上哪儿跟谁打架去了？再一看啊，原来眼前的这个男人啊，脸上挂了彩，这个右眼下面呢是青了一大块，这嘴呢也肿了，还滋着血呢。这男人呢是支支吾吾的。就在这个时候啊，他的手机是铃声大作。这女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呢，是脸色一变，就把手机给抢了过来。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另外一个女人连哭带喊的声音，说我真的对不起你啊，不管我怎么劝他都不愿意把钱还过来，你说怎么办呢？听到这个女人的声音啊，这个开门的年轻漂亮的女人呢是受不了了，把这手机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然后说了，你们到底背着我干了些什么呀？今天你要是不说清楚，咱俩就离婚。说着呢，这女人是蹲在地上捂着脸失声痛哭了起来。
1: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元宵节本应该是团圆祥和喜庆幸福的日子，可为什么小两口要闹别扭呢？这个年轻丈夫脸上的伤是从何而来？他和电话那头的女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从这个满脸是伤的男人开始说起。
0: 这个人叫做赵航，今年呢是30岁。别看他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是一家大公司的部门经理了。周围的人都很羡慕他，说赵航你混得真不错。因为人人都知道赵航出身贫困，他的老家呢在一个偏远的贫困县。赵航啊，说起自己的人生经历，他最最要感谢的就是他大学时候的系主任王老师。在他刚进学校的时候，为了要交学费啊，他就去逃课打工挣钱。可是王老师非但没有责怪他批评他，反而帮他呢是跑前跑后的申请助学贷款，又是帮他申请学校的特困补助，还帮他在勤工俭学处联系了几份家教的工作。经常呢隔三差五的就让赵航到他家里面去开小灶。所以这4年以来啊，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学习上，王老师都可以说给了这个赵航呢慈母一般的关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就连赵航的终身大事儿啊都是王老师替他解决的。怎么回事呢？就在大三寒假的这一天啊，赵航为了打工挣钱呢，他没有回老家，那么王老师就说了，你上我们家来过年吧。小伙子去了很多次，可是这一次门一开他就惊呆了。坐在沙发上呢，有一个穿着白毛衣戴着红围巾的年轻女孩，看上去呢20出头，朝着赵航甜甜的一笑，说你就是赵航哥哥吧，我经常听妈妈提起你。原来这个女孩就是王老师的女儿，叫做何欢。何欢在英国学的是声乐，学完以后呢，她想回国来看看有没有新的发展机会。以前呢，赵航都是在照片上看过这个美丽的女孩，今日一见呢，那是惊为天人。尤其是饭后呢，这何欢呢还拉了一曲小提琴，当时就把这个赵航是看傻了，就觉得眼前的女孩啊，那简直就是天仙妹妹下凡呢。所以呢，从那以后啊，不用王老师开口，他都隔三差五的上门要蹭饭，就为了要看一眼何欢。这两个年轻人的心思呢，王老师是心知肚明啊。他呢也有意撮合，于是呢两个年轻人很快就相爱了。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这个赵航呢很不错，他是击败了众多的竞争对手，进了一家知名的大公司。而何欢呢就到学校里面做了声乐老师，王老师呢就在附近给他们两个人掏了首付买了一套两居室，两个人就这么把这儿啊给扯了，然后把婚礼呢给办了。这赵航呢也当着所有宾客的面拍拍胸脯说，我一定会好好对待何欢，绝对不会让他受到半点委屈。果然呢，赵航是说到做到，婚后呢他对何欢呢是特别的好，两个人呢就在享受着新婚的甜蜜。这何欢呢也很懂事儿啊，到了第一年过春节的时候，他主动的买了大包小包的礼品，就催着老公赶紧呢上老家去看望公公婆婆。
1: 但是令何欢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年过得正高兴的时候，一个陌生女人的突然出现，顿时把她这个兴致勃勃的新媳妇搅得心神不宁。
0: 这个女人进门以后呢，看见何欢是稍微一愣，然后赶紧呢就喊这个赵家老两口，说干爸干妈，我来给你们拜年了。这赵妈妈一听啊，说李云来了，赶紧过来和我们一块儿看电视吧。这李云呢是放下礼品说了，不了干妈，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就注意到，这个女人呢，虽然在穿戴方面没有自己啊那么时髦、那么漂亮，可是呢，她的五官长得非常清秀，气质呢，在这个线上也算的是相当脱俗、相当出众的。尤其啊，她似乎是觉得身边的丈夫呢，神态有点不自然。这个时候呢，要命的是什么呢？何欢正巧啊到洗手间去，她无意当中听见窗户外面不远处有两个人在那嘀嘀咕咕的。仔细一听，原来是赵妈妈和那个要走的李云正在说话。就听见啊，隐隐约约之间，这个赵妈妈说了一句什么呢？嗨，你说啊，我们本该是一家人的，这都是没有缘分呐。这何欢一听啊，心里头很不痛快。到了晚上呢，他就跟赵航说了。说那李云到底是谁呀？你妈收她是干女儿，而且呢，我还听她说什么本来是一家人，到底你们是什么关系啊？这赵航呢就打马虎眼说：“嗨，他们自己瞎认的呗，我哪知道啊？”这何欢一看呢、啊、就有鬼，说：“我告诉你啊，你别把我当傻子，我看那个女人啊，看你的眼神都不太对劲，你们俩肯定有点什么关系。你今天要是不把话呀给我说明白，哎，明天我就自己打道回府回娘家去。”看到老婆这是真急了，赵航呢也是无可奈何，只好是说出了一段往事。原来赵家的这个干女儿啊，还真不是那么简单。这个叫做李云的女人，正是赵航青梅竹马的初恋情人。两个人是高中的同学，后来赵航呢考到城里面念大学，而这个李云是高考落榜，就在当地呢念了几年的护校，然后在县医院做了一名护士。距离远了，两个人的感情也就淡了，再加上有了何欢的出现，赵航就主动提出了要分手。但是李云这个女孩啊，的确是重情重义，一直呢帮着赵家老两口，老人家有什么头痛脑热的，都是一个电话打给李云，李云马上就上门给他们打针吃药，所以呢这么着才认了这个干女儿。但是听解释呢，何欢并不满意，因为她看到婆婆对一个陌生女人那种亲热劲儿啊，她心里面特别不是滋味，所以她说了，我看你妈呀根本不是想收她做干女儿，就是想让她做你们家的儿媳妇吧。这赵航叹了一口气，正要解释，两个人就听到门外啊传来了赵妈妈的高喊声，说老头子你这是怎么了？两个人冲出去一看，看见赵航的父亲赵老爷子是倒在地上，脸色铁青，看样子是心脏病又发作了。一家人呢就赶紧把赵老爷子送医院。在路上呢，这赵妈妈打了个电话给李云，说小云啊，你看你干爸的病又犯了，这大过年的我们不知道到医院找谁呀、啊、要不你有空的话上医院来瞧一眼吧。听到这个电话，何欢很不高兴，可是他也无话可说。到了医院呢，就看见李云早早的就在那儿等着了，然后是忙前忙后，跑上跑下，就像是自己一家人一样。那么等到晚上，老人家病情的稳定以后，这何欢再也忍不住了，又跟丈夫发作了，说我看那个李云呐，要是人家不知道，还以为他才是你们赵家的媳妇呢，你说他那么可劲儿表现干嘛呢？是不是心里还惦记着你啊？说你别瞎说，人家李云呐早就有男朋友了，叫做冯亮，是我们的高中同学，他们俩都快结婚了。还有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李云帮忙吗？因为冯亮的父亲就是县医院的院长，在医院里面谁都得给李云一点面子。嗨，你要是不相信啊，完全可以自己去打听嘛。那么听说呢，李云是名花有主，而且对方呢在县里面还算是个人物，这何欢呢才算是放下一颗心。但是他还是没有想到，就在几天以后，这个叫做李云的女人再一次搅和进了他的婚姻。说起来啊，因为是赵航第一次带着媳妇儿回家看父母，所以两个人呢商量好了，请足了假，打算过了这个正月十五呢再回到城里边。于是元宵节的这一天呢，何欢呢就睡懒觉，而赵航呢就说呀要去参加一个同学聚会，一大早呢就出门了。到了中午的时候，何欢出来呀、啊、经过客厅，正好听见的是稀稀嗦嗦有人要开门，她想啊肯定是丈夫回来了，就一把呢把门给打开了，这是吓了一跳。因为丈夫啊是满脸挂彩，这眼睛啊也青了，嘴巴呢也肿了。哎，说你怎么回事啊？这丈夫正支支吾吾的时候，李云却打来了电话。何欢一看呢，赶紧就把手机抢过来摔在了地上，说你们俩肯定有什么事儿，怎么还和钱

0: 有冯亮扯上关系了呢？今天不说清楚，咱俩就离婚。这就是我们在开头所提到的那一幕。这个时候赵航呢，知道也实在是瞒不下去了，只好是一五一十地说出了实情。当时呢，赵航找王老师借了5万块钱，说是父亲的心脏病要动手术，但实际上这笔钱并不是给赵老爷子的，而是借给了他的初恋情人李云。李云的母亲当时身患重病呢，需要一大笔的治疗费，可是呢，他又不想为了钱而接受冯亮的追求，所以呢，就哭着来找赵航。这赵航本来就对别人是心存愧疚啊，就跟王老师开了口。这王老师毫不犹豫地给了，说是一年之后来归还。
1: 听到丈夫的一番话，何欢立刻气不打一处来，她没有想到丈夫对李云仍然情深意重，更气恼她竟然编瞎话向丈母娘要钱，而拿了钱去给自己的初恋情人，这算哪门子事儿啊？
0: 所以何欢当时就说了，我真没想到啊，赵航你行啊，你骗骗我也就算了，你怎么还骗我母亲呢？我告诉你，这钱啊，你赶紧去给我拿回来。赵航呢是叹了一口气，说：“嗨，老婆，我今天不就是因为去要钱，我才挨了打吗？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在李云拜年的这一天，他把钱呢交给了赵妈妈，赵妈妈呢又把钱给了儿子。那么赵航正在把钱装包的时候，他忽然就看见何欢进来了，当时心里面一惊，想也没想就把这钱呢放进了旁边的一个脑白金的盒子里面。”后来呢，因为父亲住院的事儿啊，他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一干净了。那么直到是元宵节的头天晚上，突然想起来就去问母亲，可是赵妈妈说了，哦，那个脑白金啊，我已经拿去啊送给李云了，这次你爸爸住院得感谢人家嘛。这一下子赵航心说坏了，于是第二天早上他起了个大早冲出门去，就是去找李云要钱去了。李云一听呢也很震惊，说这可怎么好啊，你不知道，说最近这个冯亮呢说他呀失眠，所以我就把那盒脑白金啊给了他了，这怎么办呢？要不我赶紧打电话跟他说吧。说着呢就掏出了手机，这李云呢也不知道是太紧张还是太激动，就把这手机啪一声掉在地上了，两个人呢就慌慌张张的都蹲下去捡，这手呢又搭一块了，两个人还愣在那儿了。就在这个时候，冯亮呢是推门而入，看到此情此景啊，他想不误会都难啊，上去就把这李云拽起来给了一耳光，说好啊，你替你的老情人伺候他的父母我都算忍了，今天你们俩竟然勾勾搭搭的还手拉手，想干什么呀？丢不丢人呢？那么看到冯亮竟然是动手打了自己的初恋情人，这赵航也急了，上去二话没说就给了冯亮一拳。这样一来，两个男人就你一拳我一脚的打了起来，这李云呢就在旁边一边哭一边喊一边拉架，好不容易把两个人分开以后，这赵航呢就红着眼睛说了，我跟你说啊，冯亮，那钱是我的，你得还给我。这时候啊，这冯亮是一阵冷笑啊，说我真没想到天下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啊，说我本来看见有那5万块钱呢，真没想到竟然是这个流氓的钱，那太好了，既然你勾引我的女朋友，这就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这些钱我一分钱也不会还给你。这赵航一听气得又上去要动手，李云就把他拽住了，说我告诉你，你打不过他，你先走，钱的事儿我来劝他。
1: 说出了事情的整个经过以后，赵航暗自松了一口气，心说自己这么坦诚肯定能换来妻子的谅解，但是他哪里知道天下有几个女人能够原谅丈夫为了初恋情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自己，对自己说谎呢？
0: 这何欢哪是气得掉下了眼泪，说你这受伤啊根本就不是为了要钱，你是为了护着你的初恋情人，看来你们两个人啊是余情未了，既然这样我就成全你们，我走。第二天呢，这何欢就收拾行李回到城里，住进了自己的娘家。这样一来，这赵航就急坏了，这边呢是冯亮不肯还钱，而那边妻子呢又离家出走了，看来这笔钱要是要不回来，这刚娶进门的老婆也就回不来了。那么第二天，赵航呢就去咨询了律师，律师就告诉他说，只要对方承认在这个礼品盒当中的确是有5万块钱的话，你啊还是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要回这笔钱的。

0: 这样一听呢，心里面有了底儿，这个冯亮给告上了法庭，要求冯亮把5万块钱还给自己。到了法庭上，赵航就说了，说法官您看看啊，这个冯亮是平白无故的收了这么一笔5万块钱，他这个呀是意外之财，属于是不当得利，所以呢他应该把这些钱如数退还给我。这个冯亮呢也是理直气壮的反驳，说什么叫不当得利啊，我凭什么还给你，你看这笔钱是你母亲送给了李云，然后李云呢送给了我，又不是我冯亮从你赵航手里面抢过来的，我为什么要还呢？再说了，这些个脑白金的礼盒里面藏钱这些事儿啊，都是因为你和我女朋友勾勾搭搭藕断丝连才扯出来的，这就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那么我们说这个冯亮啊究竟应不应该还钱呢？首先就要来解释一下赵航所说的不当得利这四个字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不当得利呢，它虽然是法律上很专业的一个术语，但是解释起来呢很简单。你看这不当两个字呢指的是没有合法的依据，而这得利呢指的是一方得到的利益，而另外一方呢受到了损失。其实不当得利呢它必须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呢就是说一方获得了利益，拿我们这个案子打比方吧，你看这个冯亮啊他平白无故的得了这么一笔意外之财，他获得了利益。那么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另外一方遭受了损失，你看本案当中的这个赵航平白无故的这5万块钱李云还给他了，可是没了，他遭受了损失。第三个条件呢就是一方获得利益和另外一方遭受损失之间他是要有因果关系的。比如本案当中为什么冯亮得了5万块钱呢，就是赵航和他的母亲误送了礼品，这些阴差阳错的事儿导致的，是有因果关系的。那么第四个条件就是说这种获得利益啊它是没有法律上合同上这种合法的依据的。在本案当中也是这样，冯亮得到这笔钱并不是赵航的真实意思表示，既不是送给他的，也不是呢向他偿还债务，是没有合法根据的。那么对照刚才讲的四个条件，在本案当中冯亮取得了这5万块钱呢就属于是不当得利。那么按照我们国家民法通则第92条的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受损失的人。所以最终法院是判决赵航胜诉，冯亮呢有义务把5万块钱归还给他。那么在接到了判决的那一天呢，这赵航特别兴奋啊，就直奔王老师家去接合欢，说亲爱的，我总算把钱要回来了，你赶紧跟我回家吧，以后啊我保证再也不和李云有任何关系了。没想到何欢呢是冷冰冰地说了一句，我再也不会相信你的话了。赵航，你对李云的感情太深了，你想想看那个担保的事儿怎么解决吧。那么何欢口中的担保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年呢除了赵航借的5万块钱呢，这个给母亲治病的缺口啊还差8万块钱，可是赵航已经是无能为力了。那个时候的冯亮呢正在热烈地追求着李云，上赶着要掏这笔钱，最后无奈之下李云是接受了，他要求要打一个借条，而且呢他还拉着赵航在借条上面作为担保人签了名儿。这冯亮输了官司以后呢心里面肯定不痛快啊，他就一个电话打给了何欢，说你知道吗，你丈夫啊作为李云的担保人欠了我8万块钱的债务，现在扣掉那5万块钱你们还得倒找给我3万块钱。这个时候的何欢呢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事情，看来丈夫和他的初恋情人真的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情深意重啊，所以呢他非常失望，坚决要求要和赵航离婚。
1: 妻子打定主意要和自己离婚，赵航说什么也不同意。就在两人被此事搞得焦头烂额时，哪知输了官司的冯亮并没有善罢甘休，他反过来一纸诉状把赵航两口子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承担作为担保人的连带偿还责任。
0: 这冯亮既可以选择把李云和赵航给一块儿告上法庭，也可以选择绕过李云而单独起诉保证人赵航，这就是保证合同纠纷。那至于为什么把何欢也给扯进来了，是因为冯亮认为啊何欢和这个赵航呢是两口子，那既然呢是两口子你们就得一块儿还钱，这就是

0: 夫妻共同债务。到了法庭上啊，这何欢呢，心里头是一肚子的火呀，就跟法官说了：“法官您看看，我丈夫呢是背着我给别人担了保，而且是给他的初恋情人担保，我并不知道这个事儿，也没有在那个借条上面签名，我不是保证人啊，这肯定啊不关我的事儿。另外呀，这笔钱根本也没有花在我身上，没有花在我们的小家庭身上，是借给了他的初恋情人，所以呢，我觉得这不属于是夫妻共同债务。可是冯亮也说了，我不管你有没有在借条上面签字，反正这事儿啊是发生在你们两个人结婚以后，这就叫做夫妻共同债务。那么我们说呀，冯亮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理解对不对呢？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若干具体意见的第17条里面有这样的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所负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但是下列债务呢是不能够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那么我们主要看看第二种情形，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那么我们说，在本案当中，赵航未经配偶何欢的同意对他人的债务进行担保所负的这个债务呢，就并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了。但是呢，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呢最后啊涉及到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这一块，因为法院认为呢，这个案件呢属于是保证合同纠纷，只要认定呢这个李云并没有在借条上面作为担保人进行签名，而且呢她也不知道丈夫为其他人的债务提供了担保，她就不属于本案的保证人，不应该作为保证人来对李云的债务承担一个连带清偿的责任。所以最后呢，法院判决是驳回了原告对于这个何欢的诉讼请求，但是赵航仍然应该承担对于李云债务的保证责任。在这样两场官司结束以后，王老师了解情况，就做起了小两口的思想工作。这赵航呢是对妻子郑重承诺，今后一定呢凡事坦诚相待，并且会妥善处理和异性之间的关系。何欢最终是原谅了丈夫，而且呢两口子还找到了这个李云和冯亮，劝说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和好如初。四个人经历此番呢，那是感慨良多。我们都说呀，初恋是人生第一朵绽放的鲜花，因为年少的纯真，这种记忆留在了很多人的心目当中，特别的美好。我们可以去怀念，可以去珍藏，我们也可以去回忆。但如果为了这份逝去的感情，影响到了现在的家庭和生活，那就是得不偿失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中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春光21号在国新办举行的一场发布会上表示，15、17将重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设施改造。徐春光表示，15、17中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阶段，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其中将重点抓好如下工作。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方面，他介绍，重点是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加快建设物流网。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方面，他提到，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在加强系统集成融合方面，他表示，重点是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施都市圈城际

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加快建设20个国际、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

交通运输数据划分为核心数据、重要数据、一般数据三个级别，实施分类分级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交通运输部印发了《交通运输数据安全管理办法》，于七月一号起正式施行，为交通运输领域数据安全保护确立了制度框架和合规标准。办法明确，交通运输数据安全工作坚持水管业务、水管业务数据、水管数据安全和属地管理原则，实行分级管理和分工负责。交通运输数据处理者承担数据安全主体责任，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在数据分类分级方面，办法将交通运输数据划分为核心数据、重要数据、一般数据三个级别，其中一般数据从高到低分为一般三级、一般二级和一般一级数据。数据处理者应当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规程，定期更新数据目录，按规定识别申报重要数据。在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方面，办法要求数据处理者建立健全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根据数据级别采取就高从严的安全保护措施。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处理者应当加强数据处理活动全过程监测、预警和处置。在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方面，办法规定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处理者和10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每年开展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并报送评估报告。办法还鼓励和支持交通运输数据依法开放共享、授权运营和交易流通以及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促进数据要素安全合规流通和高效开发利用。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七月的龙江大地草木葱茏，热浪滚滚，黑龙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正值施工黄金期。从川连海跨冻土的高铁大动脉，到直冲云霄连通内外的航线网络，在十五开局之年，黑龙江正将宏伟的交通

蓝图一步步转化为惠及民生的壮美实景。剩下小泉岭腹地，嗨高铁铁力之一春段的线路上，综合检测列车匀速疾驰，诸暨完成时速270公里动态测试，沿线接触网信号设备同步接受全流程校验。作为我国最北端高速铁路，嗨高铁起自哈尔滨，串联绥化，铁力抵达银都伊春，全线设计时速250公里，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7小时车程将压缩2小时以内，绥化至哈尔滨通勤仅半小时，彻底打通黑龙江中部林区快速客运通道。目前全线联调联试稳步推进，全线开通进入倒计时。穿越小泉岭腹地，一路向北，大兴安岭加格达奇站建设同样一派繁忙。富裕至加格达奇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横跨黑蒙两地，改造完成后全线电气化，最高时速提升至160公里，具备动车组开行条件，原有近10小时的哈尔滨至加格达奇旅途将大幅缩短。这条线路承载大兴安岭林区物资运输、群众出行双重动能，也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北向重要陆路支线。眼下全线接触网架设、桥梁改扩建同步推进，站场配套工程同步落地，为北疆边境城镇插上轨道快车翅膀。如果说高铁是黑龙江的主动脉，那么纵横交错的航空网络则是连接世界的空中桥梁。7月14号，随着成都航空 EU2925 航班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起飞，哈尔滨至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航线正式开通，这标志着中国国产民用飞机 C909 首次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机场投入商业运营，将两地的时空距离缩短至1.5小时，构建起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便捷的航空出行通道。省内航线串飞模式持续发力，依托特色文旅资源，黑龙江正打造一季主题专列和串飞航线产品。黑龙江支线串分产品串联了森林、界江、极地等特色文旅资源，试运期间支线航班客流同比显著增长，外地游客可以乘飞机直达伊春森林、五大连池火山、漠河北极村，省去长途陆路奔波，低空航线成为拉动全域旅游的吸引擎。截至今年6月，黑龙江已经累计开通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跨岸城市，城际旅客中外省旅客占比达到58%，高效行程安排使省内外游客能够在有限时间内游览更多景点。黑龙江省自7月1号至10月8号，在全省范围内打响了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百日会战专项行动，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攻坚战，将哈伊高铁、附加铁路改造、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鹤岗机场等一大批重点项目纳入了挂图作战清单。对内织密省内快速通道，对外畅通跨境空中走廊，一张串联临海边城口岸的现代化立体交通网加速成型，一批批项目落地建成，将进一步完善黑龙江省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为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支撑。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

0: 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头油非常让人头疼，该怎样去除头皮油腻的问题呢？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些方法。首先要选择控油洗发水，另外就是草本植物健康去屑，定型剂爱用者要备上一瓶深层的洗发水。另外秋冬季节容易脱发，饮食可以帮助我们远离脱发，尤其是女性朋友要常年坚持多吃谷物水果。经常掉发的人体内常缺铁，铁质丰富的食物有黄豆、黑豆、蛋类、鱼、虾、熟花生、菠菜、鲤鱼、香蕉、胡萝卜、马铃薯等等。补充植物蛋白，多吃大豆、黑芝麻、玉米等食品，同时要远离过于油腻甜辣的食物。洋快餐中油炸食品偏多，容易掉发的人也不要多吃哦。
1: 哎，爷爷，今天怎么会是您上课？
2: 是呀，你们老师生病了，所以我来给你们带一天课。
3: 生病？
4: 严重吗？去医院了吗？有没有吃药？
2: 是咽喉炎。老师们在上课的时候经常要大声说话，粉笔的粉末飞在空中，飞进咽喉，造成嗓子疼痛、沙哑干燥，甚至不能说话。老师有很大几率得咽喉炎的。
4: 这种病严重吗？是不是有粉尘在嗓子里面，吃东西就没有滋味了？
2: 不仅是没有滋味，而且还有好多不能吃，像过甜、过咸的食物都是不能吃的，更不能吃辣椒等刺激性的食物，只能吃一些萝卜、梨等润喉清肺的食物，还要锻炼身体，加强体质，这样才不会因为感冒影响喉咙啊。还可以适当吃一点薄荷，薄荷可以刺激唾液分泌，润滑喉咙，减少粉笔灰的影响。
4: 啊，真是可怜。
2: 这算什么，可怜的还在后面呢。因为老师写粉笔字的时候，不是写在很高的地方，就是要经常侧头，所以当老师的一般都有颈椎病，严重的时候会产生眩晕感，还有一种叫做静脉曲张的病，这是因为老师要长时间站在讲台上讲课，腿部血管负担很重，慢慢的就会变成弯曲的蚯蚓一样，甚至打结的像乱线团一样，甚至皮肤都会变成紫色的，像蓝精灵一样。
4: 不止可怜还辛苦，老师的病可以治好吗？
2: 当然可以治好了，但是如果不换一个工作环境的话，还是会复发的，所以这些病最重要的就是预防而不是治疗。像颈椎病就要经常活动脖子，对肩膀和脖子进行按摩，注意休息等。至于静脉曲张就没有那么多好办法了，那就只能做手术来治疗，这些都是因为老师太劳累生的病。除此之外还有胃炎、冠心病、高血压等疾病。
4: 爷爷，我们想去看看老师可以吗？
2: 可以啊，不过我们要把课上完，认真学习，这样才不会辜负老师对我们的付出。
5: 上课，
6: 老师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瓜仔，你每天都长时间戴着耳机听音乐，会影响你的听力的。
2: 啊，您说什么？
1: 我是说摘掉耳机，让耳朵休息一会儿。
2: 啊，爷爷，我听不到啊。
1: 瓜仔，你再这样下去会导致你的听力受到损伤，严重的话可能会患上噪音性耳聋。
2: 啊，耳聋？不要吓我呀，爷爷。
1: 让我来总结你的日常吧。你每天戴耳机听音乐超过4个小时，而且音量较大，甚至戴着耳机听音乐睡觉，并且还去 KTV 去唱歌，长期下去会出现耳鸣。但是这种情况离开噪音场后有所缓解，但是如果不注意还继续这样下去，听力会持续下降。噪声性耳鸣是由于听觉长期遭受噪声影响而发生缓慢的进行性的感音性耳聋，早期表现为听觉疲劳，离开噪音环境后可以逐渐恢复，久而久之则难以恢复，严重时可导致不可逆的神经病理损伤或终身失聪。
2: 啊，话说我最近脑袋里确实有只小蜜蜂嗡嗡一直响。
1: 那就是有耳鸣的症状了，并且你没有发现你最近的听力很差吗？
2: 那怎么办？
1: 你现在的情况，建议你一些噪音很大的地方就尽量不要去了，像体育赛场、电影院、工厂和工地之类的地方就不要去了，一定要经常在安静的地方让耳朵休息，或者使用耳塞，耳塞能把噪音降低很多呢，对保护听力有很大的帮助呢。
2: 耳塞？我查查有没有带音乐的耳塞。
1: 哎呀，当然有了，有一种降噪耳机可以降低周围的噪音，还可以听音乐呢，但是音量不能太高，声音太大了也会伤害听力的，而且每隔1个小时要休息一会儿哦。
2: 可是爷爷晚上听戏曲的时候也总是把声音开得很大啊。
1: 这点爷爷做的也不对，这样吧，以后咱们互相监督，一起保护听力，怎么样？
2: 好吧。对了，爷爷，送您一个礼物。
1: 助音器。瓜仔，谢谢你了。爷爷岁数大了，听力确实是越来越不好了。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病人超高热症状，需要把体温降下去。
2: 爷爷，超高热是什么？
3: 超高热是发热的一种级别，我们一般把发热叫发烧。
2: 我们又为什么会发烧呢？
3: 发烧的原因很多啊，最常见的是人生病的时候，病毒进入了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的警戒系统就会立刻向我们的大脑报告。
4: 报告大王，有病毒入侵，马上就要打进来了。
5: 什么？病毒竟然敢入侵我的地盘？来人，把我的温度提高，烧死他们。
3: 对我们的大脑来说，发烧就是我们对病毒最好的进攻手段，但是如果体温升得太高了，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所以这时大脑会释放出抑制发烧的物质，让我们的体温升高的速度平缓下来。
2: 这样啊，那不常见的呢？
3: 除了生病之外，还有食物过敏也会引起发烧呢。如果身体一直处于疲惫的状态下，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就会很容易发烧。再有就是血液循环不畅通的时候也很容易发烧，所以我们经常在电视上会看到有人在受到外伤的时候昏迷不醒，高烧不退。
2: 爷爷，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平时的时候不可以发烧吗？
3: 如果平时我们也发烧，那我们的身体怎么能承受得住呢？而且在大脑中有一个特殊的部位，它时时刻刻都在检查监督着我们的体温是否保持在36度到37度之间，并且为我们的身体设定了一个安全的体温点。如果超过了这个温度，我们的大脑就会下命令。
5: 哎呀，热死朕了，还不想想办法让朕凉快凉快。
3: 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增加排汗和血液流速，让我们的身体快速散热。但是如果我们的体温低于这个温度点的话，
5: 哎呀，你们想冻死朕呀？还不快把火炉点上。
3: 在我们大脑的命令下，我们的身体会停止排汗并降低血液流速，让我们的身体停止散热，但是体温还是很低，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要通过冷战的方式给我们的身体增加产热，让我们的身体就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体温范围。
2: 我们的大脑好厉害啊。
3: 当然了，但是我们平时也要多多注意，健健康康的少给大脑添麻烦。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

0: 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4: 老家山中春天的花。许久没有回老家了，不时接到老家朋友的问候，说春天要抽个空回来呀，咱们去山里看花。被这话勾着，想起老家山里的花来。老家的山是太行山，800里太行从东北走向西南，跨了京、冀、豫晋四地。到我豫北老家已基本是南向，变成南太行。若由高处俯视，从北边的大平原向南逐级攀升，可见此处山势如一面巨坡。一到春天，这坡上次第开放的花便如锦似绣。最早开的是野桃花，老家人叫它七桃花。七是老家人常用的形容词，

0: 由高处俯视，从北边的大平原向南逐级攀升，可见此处山势如一面巨坡。一到春天，这坡上次第开放的花便如锦似绣。最早开的是野桃花，老家人叫它七桃花，七是老家人常用的形容词。坡一到春天，这坡上次第开放的花便如锦似绣。最早开的是野桃花，老家人叫它七桃花，七是老家人常用的形容词。
1: 花托之间萌出小小的绿芽，叶子出来了，野杏花跟着七桃花的脚，开起来也是轻薄明艳，只是花期短，风吹一阵就散落了。和它一起开的是山茱萸，山茱萸乍一看跟黄腊梅似的，只是比腊梅的阵仗要大，它是树，开出来便是花树，不管大花树还是小花树，都披着一身黄花，黄金甲似的，每个枝条每朵花都向上支棱着，十分硬气。只有一条，风再吹它的甲也不落，随便落的还能叫甲吗？跟山茱萸一个色系的要数迎春和连翘，连翘更多一些，连翘的嫩枝条老家人称黄花条，

树，这应该是五朵云的来由。五朵云虽好听，我却更喜欢叫它灯台草。小时候受过它的害，有一回采了一把玩，回家后肚子和腿又疼又痒，闹了两天才好。奶奶仔细询问，知道我碰的是它，就说再碰就会烂肠子瞎眼睛，它是毒草。按中医的说法，凡草皆是药，毒草也能入药，不过常人不知其药性，却易惹了毒性，那还是躲着点吧。荠菜的花也是黄的，因为和山下隔着温差，山里的荠菜能一直吃到三月三。这时节山下的荠菜早就花开成片，起了硬亭，就吃来说已经算是老了，可山里的荠菜却正是蓬勃壮嫩。三月三这天，荠菜是主角，三月三荠菜煮鸡蛋胜过仙灵丹。另有一种说法，三月三是荠菜花生日。后来我又搜罗到第三种说法，二月二龙头台，三月三生轩辕。这么看来，皇帝和荠菜花竟是同一天的生日。这一天按老规矩还要带荠菜花，带了粮仓满，不带少银钱。如今自然是没人带，却可以放在灶边，据说能防一年的虫蚁。去年三月三的时候，我恰好在老家，便冷水做锅放了几颗鸡蛋，又将荠菜连枝带叶整颗盘进去，开始煮几分钟，放些盐，把鸡蛋皮儿挨个儿敲了缝，小火又煮两分钟，过了凉水，包了蛋壳摆在青瓷盘里，再放几只带花的荠菜颗，白的雪白，青的淡青，绿的鲜绿，煞是好看。对了，稍晚些开黄花的还有蒲公英，仔细去看，路两边全是，好多打着包，一副蓄势待放的模样。这包小小的，是毛茸茸的绿，心心里含蓄的透着一点点黄。过不了几天，黄花就晕染开，金灿灿的，且得是24K 的金。再然后就是春末，果树的花迅速的缤纷起来，山楂花雪白，柿子花淡黄，泡桐花浅紫。比较起来，我一直呐喊核桃什么时候开花，被山里的人特意指点了才知道，它开绿花，花绿叶绿，粗看可不就是没开花，仔细去瞧还能分辨得出雌雄花。雌花花头比雄花多了一点点紫红，似这般低调内敛的还有榆树花。榆树的花是暗红色，极微小，紧贴着枝干，很像刚打骨朵的小梅花。很多人以为榆钱儿是榆树的花，其实那是它的果，这才是它的花呢。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公交车上。天气很热，我搭了公交车，包里有不少现金，我知道我应该打车的，可我就是不想如此。偶尔我就想违反规律一下，我想闻闻车上的汗腥味儿，也想试试。

究竟有多少小偷惦记着我包里的钱。村姑样式的打扮让我对自己的安全性多少有些有恃无恐。车来了，是巴士路，这是我最常见到也最常坐的公共汽车，始发站就在我家附近。每天早上我都要把儿子送到巴士路的站牌下，看着他排在人群中上了车，他小小的手拿出公交充值卡，叮咚一声刷卡升过，找个座位坐下。始发站就是这点好处，一般都有座位。听过一个关于公交卡的故事，说一个农民进城坐公交，看见很多人都把手往刷卡机前一伸，那机器就自动报了，叮咚学生卡，叮咚老人卡，叮咚 A 卡，叮咚 B 卡。于是他也把自己长满厚茧的大手往刷卡机前一伸，刷卡机果然也报，叮咚农民卡。这个故事初听似乎在调侃农民，仔细回味就觉得里头有委婉的心疼和酸涩。儿子的公交卡不是学生卡，学生卡每月25元，刷100次，如果用不完下月自动归零。因我下午可以接儿子放学，所以他每天只坐一趟早车，一个月最多坐25次，按 B 卡每次收费8毛算，也才20块钱。于是我给他买的 B 卡，老百姓过日子，这种日积月累的小账不能不算。上了车，扑面而来的果然是浓重的汗味，天气的热把公交车闷成一个大蒸锅，蒸的都是包子。可不是吗，老人孩子中年青年一个一个肉墩墩的坐着站着，黄白兼有的面皮儿里面是满腔血肉的馅儿。中年人和老人们都衣衫齐整，扣子能扣多严就扣多严，穿得最随意的是青年和孩子，这是时间赋予他们的权利，也是青春赋予他们的权利。谁让他们的身体露一分是一分的好看，露两分是两分的好看。车上没有座位，我站在司机后面的一小块地方里，那块地方可能因为下方是油箱或者什么重要汽车机械脏器的关系，被一层厚厚的铁皮定成一小块高地，周围是一圈简易的栏杆。我站在高地上，视线很好，也和其他的人无意识间隔开了，有着相对的宽松和简便。我看着车外，车流滚滚，宝马、奔驰、别克、奥迪，车型都很漂亮，但和公交车一比，便都小了一号，如同玩具。驾驶着公交车这样的庞然大物，司机会不会很容易产生优越感呢？反正在这个城市的大街上，看到最理直气壮的汽车便是这种公交大巴士了。若是以前那种两节车厢的大巴士没有被淘汰，最威风的便是它了。这种最泼皮、最大量、最能盛装也最能吞吐的车，它像什么呢？像一个老保姆，一站一站的把这些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揽到怀里，暂时看管一会儿，又放回到街上，让他们各自去到各自的去处。不由得想起很久以前的公交车，样子和现在的差不多，方方正正的头，长长的身子，前门、中门和后门，不同的只是颜色，车体都是白色。车体勾边的颜色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红的，一种是蓝的。除了这勾边的颜色，其他地方都干干净净、本本分分的。随着风吹雨淋，红色和蓝色渐渐斑驳起来，沧桑起来，老旧起来。

0: 逐渐露出褐色的铁皮。坐得越久，对它的特征越熟悉，在远远还有两三站地的地方，只要它一进入视线，就知道肯定是它了。而现在的车颜色多了，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白的、粉的，印着花花绿绿的广告，绝不浪费一点空地。有饮料广告、房地产广告、美容院广告、超市广告，隔一段时间，这些广告就会把公共汽车们的身体刷新一遍，大换一次。他们的皮肤动荡这么厉害，因此无论坐了多久的路线都不敢掉以轻心，每次都得好好的确定一下，不然就有搭错车的风险。在站台等车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自己置身其中的时候并不觉得，坐在别的车里路过公交站牌的时候去看那些等车的人，感受才极其明显。那么多人像企鹅一样站在那里，不同装束，不同打扮，但是在风中，在清晨的阳光中，他们的神情却如此一致，所有人齐刷刷地朝着同一个方向看去。他们在看什么呢？一瞬间我有些恍惚，想了想才回过神儿，他们当然是在等公共汽车。他们等的车次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在等，等得那么焦急，那么认真，那么柔顺，那么乖巧。他们有不同的愿望，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工作，不同的背景，但此刻他们都在等公共汽车。在公共汽车面前，所有人一律平等。漫长的人生，各异的心灵，总有些微的地方能让我们找到汇聚的温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剧特区小站，上集。四月的深圳，春意盎然，整个城市到处洋溢着青春的热情与活力。作为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践行着高质量的发展要求，正在创造着越来越多的奇迹。罗湖区渔民村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正乘风破浪，以党建为引领，向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村而努力着。作为渔民村党建工作的根据地，渔民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就坐落在渔民村社区一条闹中取静的街道旁。虽然门面不大，内里却别有洞天，复式楼层的装修简约而又温馨。门口牌匾上明晃晃的以人民为中心几个字，更是格外惹人注目。
1: 好，我知道了。哎，小王啊，那什么，自单元那个灭章那事儿啊，你再去盯一下。你跟他们说啊，一定要按规定时间统一撒药，要不没效果，知道吗？
2: 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听我说啊，
3: 重要通知。
1: 啥重要通知啊？
3: 哎呀，听我说嘛，今天啊，咱们渔民村社区工作站的新书记一会儿就到。
4: 这么快？
5: 哇！盼星星盼月亮，新书记终于盼来了。
3: 哎呀，傅瑶，你不要每次那么细过好不好？
5: 怎么了？人家就是这么想的嘛。
3: 哦，好好好。
1: 鹏哥，不是说下周才到吗？怎么你小子不乐意啊？
3: 不是，我这不是习惯了听你指挥吗？
6: 行了吧，赵子雷，别耍你那点小心思了。人家呀，是主动提出想早点来工作站适应工作，这说明了什么呀？
7: 啊，
6: 对呀，说明人家对咱们这份基层工作非常重视啊。
1: 哎，鹏哥，那新书记什么情况先给我们透露下来，我们也好提前打个预防针，
5: 对
1: 不对啊？
6: 可厉害了，
1: 怎么了？
6: 据我所知啊，新书记绝对能让你们眼前一亮。
1: 咋？新书记是个光头？
6: 你才是光头呢。就你话多。咱们这次呢，工作站是运气好，新书记可是位社会学的女博士啊。
5: 女博士？
6: 对啊。
5: 我的妈呀，那肯定学识特别渊博。
1: 不是，这都博士了，来咱们基层工作站干嘛？
5: 对啊，
1: 是来给咱们当领导，还是来给我们上课呀？
6: 我看正好给你上上课。跟你们说啊，我刚才说的可是区领导的原话，绝对让你们眼前一亮。嘿，
5: 行了，
6: 都别愣着了啊，赶紧把办公室收拾利索啊。哟，时间差不多了。我先出去迎一下啊！哎，赶紧收拾收拾啊！
5: 好，快赶紧收拾！
8: 我还想看看这女博士。
1: 瑶瑶，都说女博士脾气古怪，不知道咱们新书记好不好相处？
5: 哎，我说你今天是怎么了？
1: 你说这鹏哥啊，他心也够大，好不容易当几天管事儿的吧，又来一个管他的，他还那么开心。
5: 哎呀，鹏哥什么人你不知道吗？咱们社区出了名的好脾气，从来都是不争不抢的。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啊？
1: 不是，我怎么了？
5: 你怎么了？
1: 我这是替鹏哥惋惜。哎，你们说啊，来一个女博士，跟倚天屠龙那灭绝师太一样，对不对？
8: 那不就见谁灭谁了吗？
1: 啊，就是。那要这样，你说以后鹏哥还能有什么话语权呀？这要没了话语权，
5: 来了。
1: 鹏哥，你们这么快？
9: 哎呀，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杨玉丽，是我们的新书记。
10: 啊，对，大家欢迎一下啊，欢迎。
9: 哎，对了， 你们刚才说的灭绝师太是谁呀？
1: 啊，那个什么，刚刚我们开玩笑。
6: 对对对对对，杨书记，站里的气氛一向就是这么的欢乐哈、啊。你看，我们刚才光顾着开心了，都忘了介绍了啊。哎，杨书记，
9: 啊，
6: 这两位呢是咱们工作站的计生专干傅瑶和安全专干赵子雷啊。
9: 书记好，
4: 书记，
9: 哎，你们好。
6: 这是工作站的小王、小张、小刘、小李。哎、
7: 书记好，
9: 啊，你们好啊。我今天第一天来咱们工作站，本来呢是想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没想到让你们有些尴尬呀。没关系没关系啊，来日方长，咱们慢慢了解。对于社区工作啊，我是个新人，以后还得跟你们多学习。
0: 大家对杨玉丽的发言深感困惑，赵子雷更不知道他到底是正话反说，还是真的没将自己刚刚的过时言语放在心上，一颗心悬在空中。说话间，刚从社区出勤回来的刘大壮哼着小曲儿来到了工作站，径直走向饮水机前接了杯水。
11: 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意思。哟，怎么了？被我的少年感镇住了吧？哎，都看着我干嘛呀？我脸上又没饭，真是。哎，谁？是谁啊？看着挺眼生啊。社区新来的，办事的。
6: 大壮
11: 啊，你咱们我喝口水。
6: 这是咱们工作站新来的杨书记。
11: 杨书记。
4: 杨书记，
11: 对啊，你好，杨书记，我是咱们工作站的网格员，我叫刘大壮。
9: 你好啊，大壮，我是杨玉丽。
11: 你好，你好。
6: 哎，杨书记，大壮呢负责咱们社区网格的统计工作，工作呀做的是细致到位，人呢也特别能够吃苦啊。哎，对了，杨书记，要不我先带您了解一下工作站。
9: 好啊。子雷呀、啊，你可算是得罪新领导喽，你就等着吧。哎
4: 呀，你就不能盼我点好是不是？
9: 让你管不住嘴。
0: 半晌午后，在张鹏的帮助下，杨玉丽对工作站的概况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大家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认真的工作着。这时，工作站门外传来的争吵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2: 走，你先跟我走，咱俩去看看。
13: 放开我，
12: 你去，
13: 放开我，
12: 赶紧给我走，
13: 放手，放手啦！去就去啦，谁怕谁呀、
14: 啊？哎呀，这怎么又是你们俩呀？
12: 公管员同志，你可得帮帮我呀！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黑心房东，他不退我押金。
13: 喂，
12: 什么玩意儿？
13: 你乱讲啊！
12: 你是干
13: 什么黑心房东啊？你不要乱讲，我跟你讲。
1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
14: 鹏哥，这是咱们小区的一位租户
12: 啊。
14: 我之前做社区统计的时候碰到过他，他说他已经退租了，但是房东呢一直不给他退押金。
13: 喂，不是我不给他退啦，他把我的电器搞坏了，还不给我修。
14: 你们看
13: 态度还这么恶劣，当然要他赔钱了。
12: 我赔你什么钱呢？我是不是跟你说了，你那老破玩意儿根本不是我整坏的，都没有电了。
13: 不是你儿子鬼啊，
12: 赔什么钱？
13: 那房子明明就是你一个人住的。
9: 二位消消气
6: 啊。
9: 啊，
6: 对对对，
9: 咱们有话好好说。
12: 就是，
6: 哎，这样啊，咱们呢去里面的调解室坐下谈啊。来，
12: 走，对对对，
13: 走啊，
12: 走，
4: 现在就走。
6: 好，走吧。
9: 二位

0: 你们分别谈一下吧。
1: 啊，你帮我评评理啊！我租的房子到期了，退房的时候他非得说把他那老破冰箱整坏了，不退我押金。
2: 来，
1: 你能跟我啥关系啊？
2: 哎，怎么跟你没关系呀、啊？弄坏东西肯定要赔钱的啦，对不对呀、啊？
1: 你那个冰箱是之前电线短路自己坏的，那跟我啥关系？不是我坏了，我用你那冰箱干啥呀？
2: 那我就不管喽。总之是你租住期间坏掉的，你当然要负责了。
1: 你看你又来了，你又来了，我是不是跟你说多少遍了？那玩意儿不是我整坏的，你不在那讹人呢吗？你啊？
2: 那我不找你、
1: 哎。行了行了行了，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二位好好说啊。我问一下啊，你们当时签合同的时候。那合同上面怎么写的呢？
2: 啊，那合同上面明明白白写着，租户租住期间屋内物件有损，我呢是可以拒绝退回押金的。
0: 那合同您带来了吗？
2: 哦，那带来了，来给你啊。
0: 嗯，根据合同，这押金好像确实不用退。而且电器损坏的原因在合同内并没有标注清楚，所以这份合同的有利方还是您。
2: 啊，对啦，你们看看，哎，我算是遇到明白人啦。
1: 我什么明白人啊？我跟你说，你这根本就是不平等条约。我告诉你，你要是不退我押金，我现在就到网上发帖，你看看你这老黑心房东的房子，以后谁还敢住？
2: 哎，你这是诬告。合同在这里，白纸黑字，你要是敢在网上乱讲，我可以去告你。
1: 哎，你去告。
3: 哎呀，行，好了，二位，消火啊，先呢都冷静一下。小伙子，我看你年纪也不大，出来工作多久了？
1: 我刚出来2个多月，到现在工资还没发下来呢，我能活到现在都是个奇迹了。
3: 不容易，不容易。哎，房东大哥，你看这小伙子出来工作也没多久，这身上呢肯定也差点钱，对吧？这笔押金对他来说呢也挺重要的，不然也不会跟您耗这么久啊。跟他比，您的生活条件肯定要好，是吧？那么多房子，要我说，能帮一个算一个。您呐，别跟他计较那么多，押金给他退了吧。
2: 啊，你的话我都明白
3: 啊。
2: 主要是呢，我这台冰箱啊是我家孩子买给我的。
3: 哎呦，真孝顺啊。
2: 很贵的。
3: 嗯，是、
2: 啊、现在啊搞坏了，他又不认账，态度还这么恶劣。
1: 你说我态度恶劣，那还不是因为你上来就不说给我退押金呢？
2: 那你把冰箱给我修好， 我就给你退。
1: 我问过了，修这个冰箱要上千块钱，不是我的责任，我凭什么给你修啊？
2: 那你住在那里、
0: 哎、二位别急，有话咱们好好说。这样，我去给你们拿点水喝啊。张鹏，
3: 哎，
0: 出来一下。
3: 哎，好的，杨书记。
0: 快。
3: 哎呀，杨书记，您看您第一天来上班就碰上这事儿，要不您去休息，这个事儿我来解决。
0: 哎，那怎么行，社区群众有难题，我可不能这个时候偷懒。我看他们之间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电器。
3: 嗯嗯，
0: 这两个人都不愿意出这个维修费。
3: 是啊，我看了那个房东啊，也不是一个完全不讲理的人，应该是两个人的沟通方式出现了问题。
0: 嗯，
3: 可是主要现在规劝他们俩谁也不听，这怎么调解啊？
0: 哎，张站长，
3: 啊，
0: 如果实在是协调不了，那咱们能不能帮他们把电器给维修了？
3: 什么？咱们修？
0: 对呀。深圳现在有很多社区已经普遍开始实施智慧社区服务，哎，应该可以从网上查到咱们社区的电器维修点。
3: 嗯，
0: 咱们可以跟维修点的老板商量，
3: 嗯，
0: 以后多跟他合作，这次啊就让他们给咱们便宜一点。
3: 哎呦，杨书记，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好像确实有那么一个维修网点，我去查一下啊。
0: 哎，好，那这事儿就辛苦你了。
3: 没事，我去了啊。
0: 嗯。啊，来，二位喝点水。
2: 啊，谢谢。
0: 不客气。刚才呀，我和副站长商量了一下，咱们社区呢本来就有电器维修点，我们可以让师傅上门帮你们直接维修。
4: 那个维修费怎么算呢？
0: 啊，维修费啊，我们可以帮你们争取到最低。还有啊，房东大哥
2: 啊，
0: 我是觉得这维修费让这个小伙子出钱确实不太合适，因为之前在合同里也没有标注清楚，你这个属于隐形条款，对不对？
2: 哎呀，这个我当时。

0: 时也没有想那么仔细啦。
1: 这谁都有难免疏忽的时候。
0: 哎，就是这样，
1: 啊，能理解啊。再说了，您看您这一大串的钥匙，有那么多的房子要租呢，因为这一户影响了其他的房子出租，也不好，对吧？
2: 杨书记，
1: 哎，
2: 书记，我刚刚已经联系上了维修点的师傅了。
1: 哦，
2: 他说呢，到时候可以上门维修，还能给我们工作站最低的维修折扣，算下来没多少钱。
1: 那就太好了。啊，房东大哥，您看。
0: 啊，好了好了，维修费要是没有多少钱的话，我还是付得起的。
2: 那押金呢？
0: 哎呀，你们都这么忙，我也没有那么不讲人情了。押金等一下就转给他了。
2: 哎，真的？
0: 哎，毛毛雨啦，没有多少钱。
2: 那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
0: 不要谢我，要谢你应该谢谢人家，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我真的太感谢你们了，以前我真的不知道咱们社区还有这么一个给我们办事的好地方。
1: 别客气，社区居民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0: 哎，对了，年轻人，你还要到网上说我是黑心房东吗？
2: 哎呀，不说了，这还说啥了？
0: 那就走吧，别给人家添乱了。
1: 二位慢走啊。
0: 再见啊，走走啊。啊，谢谢谢谢你们啊。
1: 好，再见。
2: 我请你喝酒。
0: 哎呀，我请你吧，你那点工资还不够买。
3: 租户和房东道谢完，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工作站。张鹏、杨玉丽目送着两人离去，远处只剩下一串钥匙叮铃作响的声音。张鹏望着杨玉丽，心中不免对她多了几分敬重与欣赏。而初来乍到的杨玉丽也出自对基层党建的概念有了一些认识，那就是为社区百姓踏踏实实做事，为他们的利益认认真真负责。随着对社区工作越来越熟悉，杨玉丽处理起工作来愈加驾轻就熟。而唯一令她心存芥蒂的是，社区内仍有居民对工作站并不认可。
4: 今年第七号台风海高斯已于昨日抵达我省，南海北部、广东沿海有六至七级大风，其中南海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已达至十级，阵风11至12级，很多社区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损伤与破坏。
5: 哎呦，你们说啊，怎么就我这么倒霉啊？这台风刮什么不好，偏偏就刮我们破农民房。我那房子现在是破烂不堪啊，这还怎么住啊？
1: 王先生，王先生，
5: 啊，
1: 您别太难过。这次台风的破坏力非常大，发生一些不可控的事故都是极有可能的。
5: 就是
1: 啊。我们呢非常同情您的遭遇。
5: 嗯。
1: 可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尽快把它解决掉就好。
5: 那我那房子？
1: 您放心。咱们社区基金会针对这次台风提供了专项资金。
5: 哦，
1: 所以您的房子我们会帮您修好的。
5: 可这几天我在哪儿住啊？
2: 我们工作站不是给您安排了临时庇护所吗？
1: 是啊。
5: 对啊，就昨天晚上住的那个。
2: 对呀。
5: 哎呦，那条件太差了，
2: 大家都住那儿。
5: 是
6: 是的，都这么安排的。
5: 我跟你说，昨天好几只蟑螂啊，都爬到我床上去了。
2: 蟑螂的事儿我们马上解决啊。
7: 鹏哥，我去扫。
6: 我去。
8: 哎哎哎，你们俩别争了，我去给他的房间好好的打扫一遍。
5: 对对对，不光是蟑螂的问题，你们看那我这身体不好，那房间是又湿又潮，在那儿睡他怎么睡他怎么不舒服啊。
2: 我说大哥，您这要求也太多了吧。
8: 就是啊，先凑合住两天得了。

0: 紧，好好的打扫一遍。
1: 不光是蟑螂的问题，你们看那我这身体不好，那房间是又湿又潮，在那儿睡，他怎么睡他怎么不舒服、啊。
2: 我说大哥，您这要求也太多了吧？
0: 就是啊，先凑合住两天得了。

0: 解开难民的心结，杨玉丽做出了让大家纷纷意外的决定。
1: 要不这几天你去我家住。
2: 杨书记，
3: 这书记啊，
4: 要不说关键时刻还是书记最管用。
0: 其实杨玉丽
4: 是书记最管用。
0: 其实杨玉丽对于自己刚刚的决策心里也没底儿，她并不知道这位不速之客还会不会继续钓。对于自己刚刚的决策心里也没底儿，她并不知道这位不速之客还会不会继续刁难自己，更不确定她的到访会不会给自己的家人带来不便。
5: 老婆，你干工作干疯了，平时加班加点我也就不说你了，这回倒好，还把外人往家里带。他住客房，晚上我在哪儿写论文啊？
1: 老公，你在单位写就是了。
5: 你，哎呀，老婆，你就是不在意我，你也得为彤彤着想一下吧。
1: 哎呀，老公，这次不也是特殊情况吗？那社区居民身体不好，岁数也不小，他不愿意住庇护所，我就想着咱家那客房空着也是空着，就让他临时住几天。
5: 那你也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1: 哎呀，我老公这么开明大度，我想这点小事你肯定会理解支持我的。再说了，当时情况比较紧急，我就没来得及跟你商量，下午为例好不好？
5: 哎呀，行吧行吧行，你都答应人家了，我也就不当这个坏人了。哎，说好了啊，下不为例。
1: 好。
0: 晚上，杨玉丽的爱人和女儿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杨玉丽带着难民进了屋。
4: 哎呦，这就是你家呀？
1: 老公。
5: 哎，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们社区的王先生。
5: 哦，
4: 打扰了啊。哎，杨书记，你们家这房子真不错，比我们家的不知好多少倍啊。
6: 妈妈，这是谁呀？
1: 彤彤，喊伯伯。
6: 伯伯好。
4: 哎，你好你好。
1: 彤彤，妈妈跟你说，这个伯伯呀要在咱们家住几天，这几天你要跟伯伯好好相处。
6: 哦。
4: 哎，杨书记，我住哪儿啊？啊，
1: 王先生，您跟我来。
4: 啊，
1: 您看这个房间，您这几天啊就住这个屋，有什么需要随时喊我。
4: 哎，行，那行。
1: 啊，那您早点休息。
4: 谢了啊。哎呦，真暖，真软和，真舒服。哎呀，比那破病所可强多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本以为让难民住进家就解决了问题，但让杨玉丽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却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深夜，孙仲秋起身看望彤彤，打开灯却发现家中客厅一片狼藉，桌上摆满了零食饮料，地上一片瓜壳纸屑，而难民就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难民的种种行为惹得孙仲秋各种不快，却也只能默默忍受。这天晚上，孙仲秋起身到阳台收衣服，却发现结婚纪念日杨玉丽送给自己的那件衬衫不见了。孙仲秋回屋问起了杨玉丽。
5: 老婆
1: 啊，
5: 你见我那件衬衫了吗？
1: 哪件呀？
5: 就咱们结婚纪念日你送我的那件。
1: 哦，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特区小站》上集。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

0: 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饱受气候的侵蚀。这个警告标语是最近才出现的。波索夫博士透露说，他们派出的太空船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但当他把上述写了警告字句的照片传回地球后，便神秘地失踪了。那艘太空船是被火星上的生物毁灭了，还是暂时被他们扣押了，现在还弄不清楚。波索夫博士公布的内容立即震动了西方科学界，不少科学家对此深信不疑，认为这是人类真空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峨眉山作为我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远在秦汉时期就有方士在山上隐居。东汉末年，道教在山上修建宫殿，开始了宗教活动。从南北朝开始，山上开始兴建佛教寺院。明清两代，佛教活动达到鼎盛，山上所建庙宇有151座之多。

山上香烟缭绕，但游人一般不到舍身崖的三霄洞游玩，因为这里被称为恐怖的死亡之洞。峨眉山舍身崖分为四个崖台，每个崖台斧劈刀削，绝壁难攀。在海拔1000多米的第一个崖台上，有个曾使72人瞬间惨死的洞穴，三霄洞。这一惨案的发生令人们不寒而栗，心有余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三霄洞成了名副其实的死亡之洞。人们在感到恐惧的同时，也不禁对这一惨案发生的原因发出疑问。

铸造了一口大铜钟，千里迢迢送到这里。众人来到洞内已是下午三点，为朝贺三霄娘娘唱起了三霄祭拜黄河阵。眼空和尚忙制止说，佛地要静，吵闹了三霄娘娘是要降罪的。大家情绪高涨，哪里肯听。这时在洞内到处点燃了蜡烛，大家团团围着，边唱边跳，人声鼎沸，鼓声不断，钟声震鸣，使这个高三米、宽五米、长约700米的洞内灯火辉煌，烟雾缭绕。突然间，洞内一声巨响，霎时漆黑一片，一股水桶粗的黄色火焰像火龙似的从洞底喷薄而出，当场使72人窒息身亡。这一消息传到峨眉、富顺两县后，两县县长吓得胆战心惊，面如土色，火速到三霄洞调查原因，但没有结论，只好下令封闭三霄洞，把遇难的72人埋在三霄洞外，拆毁了洞外的三霄娘娘庙，禁止游人到此游玩。没过多久，成都新新新闻周刊还以峨眉山三霄洞惨案、三霄娘娘险胜、71人丧生为题，报道了这一震惊巴蜀的惨案。几十年过去了，三霄洞路断人稀，成为令人生畏之处。现在三霄洞杂草丛生，枯藤遍野，只有三霄洞三个大字还依稀可辨。从洞口往里走约300米处，还有两具尸骨架。洞口两边各有一尊菩萨，高约4米，已面目模糊。那口铜钟已被人从洞口推到崖下约10米，至今还昏睡在那里。三霄洞惨案的发生曾引起很多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四川有一个大学教授曾专程到峨眉山三霄洞实地探查案件始末，并查看了各个深洞。教授的推断认为，是鼓声、喧闹声震动了洞内的瘴气所致。最近有不少学者提出疑问，因为瘴气本身是不会爆炸的。总之，众说纷纭，究竟是什么原因，至今还是个谜。

在古代，香料是身价与黄金几乎相等的贵重物品，其中最为名贵也最为神秘的是产于海中的龙涎香。龙涎香一般漂浮在海上，是灰黑色蜂蜡状，多见于印度洋海域。它香气持久，香味沁人心脾，是香料中的佼佼者。龙涎香是如何形成的呢？这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谜。我国古人以为龙涎香是龙在海滩上晒太阳时流出来的咸水形成的，而其他国家的人则认为它是特殊的菌类，或者是某种奇异鸟类的粪便。直到19世纪，人们才知道它是从抹香鲸体内产出的，但具体过程究竟怎样，说法又各不相同。有人认为龙涎香是抹香鲸的自然分泌物，但并不是在每一条抹香鲸体内都能发现龙涎香。于是有人提出它可能是抹香鲸体内的结石，但是解剖结果却发现龙涎香常常产于抹香鲸的直肠和结肠中，里面还常有大王乌贼的角质喙。

大王乌贼是抹香鲸最喜欢的食物，因此又有观点认为龙涎香是抹香鲸的肠胃受到无法消化的硬物刺激所产生的一种病态分泌物，它可能是用于治疗抹香鲸被硬物磨伤的肠胃的。龙涎香刚取出来时奇臭无比，因此最初人们根本无法将它与香料之王联系在一起。它必须经过海水长时间浸泡，颜色逐渐变淡后才会芳香扑鼻，因此最好的龙涎香是白色的，它需要在海水中至少泡上百年，而最差的也要泡上三年以上。为什么会这样呢？至今还没人能够解答。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战国时期，魏国的东阳地方向国家交售的钱粮布帛比往年多出10倍，为此满朝廷的大臣一起向魏文侯表示祝贺。魏文侯对这件事并不乐观，他在思考东阳这个地方土地没有增加，人口也还是原来那么多，怎么一下子比往年多交10倍的钱粮布帛呢？即使是丰收了，可是向国家上交也是有比例的呀。他分析，这必定是各级官员向下面老百姓加重征收得来的。这件事使他想起了一年前他遇到的一件事。一年前，魏文侯外出巡游，一天他在路上见到一个人将羊皮筒子反穿在身上，皮筒子的毛向内，皮朝外，那人还在背上背着一篓喂牲口的草。魏文侯感到很奇怪，便上前问那人道，你为什么要反穿着羊皮衣，把皮板露在外面来背东西呢？那人回答说，我很爱惜这件皮衣，我担心把毛露在外面搞坏了，特别是背东西时，我怕毛被磨掉了。魏文侯听了，很认真地对那人说，你知道吗？其实皮板更重要，如果皮板磨破了，毛就没有依附的地方了，那你想舍皮保毛，不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吗？
1: 那人依然执迷不悟地背着草走了。
0: 如今，官吏们大肆征收老百姓的钱粮布帛，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这跟那个反穿皮衣的人的行为不是一样的吗？于是魏文侯将朝廷大臣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讲了那个反穿皮衣的人的故事，并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老百姓不得安宁，国君的地位也难以巩固。希望你们记住这个道理，不要被一点小利蒙蔽了眼光，看不到事情的实质。众大臣深受启发。当东阳地方向魏文侯交售的钱粮布帛比往年多出10倍时，百官争相恭喜魏文侯，但魏文侯不以为喜，反而忧心忡忡。经过一番缜密的分析后，料想必是下级官员重重盘剥百姓的结果，于是召集官吏于一堂，用一个反穿皮衣的农夫背柴的故事启发众臣。民是国家赖以存在之依据，必须保护好老百姓的利益，不能好大喜功。为了得到国君赞扬而置百姓利益于不顾，有民才有官，才有国君。如果本末颠倒，那将是得不偿失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叠律。孤果邀如客，孤蒲掌墨池，绛沙浑卷上，经史带风吹。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在这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寻觅一处清凉的水源是古人的消夏首选。
1: 大暑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2: 上回我们说到，耶律阿保机死后，述律是废长立幼，耶律德光继任契丹国王，并在公元938年改国号为大辽。耶律德光先是帮助石敬瑭灭掉后唐，建立后晋，后又灭掉后晋，想自己当皇帝。可打天下易，治天下难，耶律德光在中原汉人的反抗下决定撤离中原，不想在走到栾城沙湖林的时候一命呜呼。耶律德光死的时候，永康王兀玉正好在身边，他是仁皇王突厥的儿子，老爹逃到中原后他留了下来。兀玉人长得高大帅气，还有点艺术细胞，擅长画画，而且他性情豪爽，为人慷慨大方，很得部下的拥戴。有一次打仗立了功，叔叔耶律德光赏了他几千匹布，他当即拿出来就分给了部下，没留下一匹给自己老婆孩子做衣服。当然了，有些人豪爽也许是有目的的，不管怎么说，现在这大好的机会就摆在他的眼前。但有想法的不止他一个呀，燕王赵延寿这时候也跳了出来，自称他要代理辽国的军国大事。也许他还念念不忘耶律德光对他的承诺，但是左右有些头脑的人都劝他，这些天辽人经常聚在一起密谋，咱们得防着点儿，别让他们坏了大事儿。部队里有来自中原的军队大概10000多人，真要打仗的话咱们也不怕他们。但是赵延寿犹豫不决，因为兀玉的老婆是他的干妹妹，他还真不好意思跟亲戚撕破脸。正好兀玉派人来请赵延寿喝酒，说是老婆从辽国过来了，让他们兄妹啊见一面。赵延寿还真是高高兴兴的就去了，但是没有平平安安的回来，他当时就被锁了起来，还被抄了家，罪名是谋反。轻松解决掉了竞争对手之后，兀玉公布了耶律德光的遗诏：永康王，大圣皇帝之嫡孙，仁皇王之长子，可于镇州即皇帝位。当然了，谁也没拿这遗诏当真，其实也就是走个形式。但是祖母听说消息之后火冒三丈，我儿子历尽千辛万苦取得了中原，为我们辽国立下了大功，他死了就该让他的儿子即位，怎么着也轮不到你呀，你爹仁皇王早

0: 就叛变了辽国了。结果老祖母拿出当年的劲头，披挂上阵，带兵出城要拦截物欲，发誓要废了他。结果双方在石桥相遇，意外发生了，还没开始打呢，老祖母的部下就跑了一大半，都跑到物欲那边去了。不讨奶奶喜欢的物欲，也不喜欢自己的奶奶，他把奶奶打发到了荒凉的木叶山，替爷爷阿保机去守墓去了。不久，老奶奶就孤苦伶仃的死在了那儿。于是物欲改名叫阮，号天寿皇帝。刘崇的人见到的辽主正是这位天寿皇帝，但他来的不是时候，因为不久之前天寿皇帝刚刚跟中原打了一仗，现在还记忆犹新。就在去年冬天，物欲率领大队人马入侵饶阳，像往常一样，辽人选择在晚上发动偷袭，以战马的嘶叫声作为动手的暗号。当天晚上正好赶上天狗吃月亮，也就是月食，四周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隐蔽性极好，按理说这简直是天赐的良机。可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契丹的战马竟然集体失声了，暗号发不出来。而且虽然看不见五指，但他们手里的兵器比平常都显得亮，明晃晃的。结果呢，大老远就被发现了，偷袭行动宣告失败，损失惨重。不过有冤大头找上门来也不是坏事。物欲的眼睛一亮，有了一个主意。只见他强压心中的喜悦，故意装出为难的样子，跟使者说：
1: 对不起啊，这个忙我不能帮，我们已经和周朝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他们答应每年向我们进贡10万民钱。
0: 物欲当然是在编瞎话了，但是刘崇啊，相信也得信，是不信也得信。他赶紧派出宰相郑巩，运了一大车的金银珠宝去给物欲送礼，同时还亲笔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得到物欲的封号。物欲很高兴，没想到这一通瞎话竟骗来这么多的钱。当下他留住了郑巩，接连几天是好好的招待，每天不干别的，就是山吃海喝。郑巩在来的路上啊，就已经着凉感冒了，哪儿吃得进去这么多大鱼大肉啊？可是呢，又盛情难却，只能勉强的应酬。几天之后，喝得醉醺醺的郑巩猝死在了宾馆。物欲把郑巩运回了太原，顺便派人去册封刘崇为大汉神武皇帝。神武皇帝一听，喜出望外呀，也顾不得一张老脸了，扑通一声双膝跪倒，拜受了辽人的册封，又改名为民，以示庄重。当然他更关心的是援兵，再次请求物欲尽快发兵。物欲是同意发兵的，但是他的部下不愿意，上次入侵他们被吓得不轻，还没缓过劲儿来。但是得了好处的物欲不管这些，自己先行出发，命令大家随后一起上路。可是到了归化的时候，其他部队还没跟上，物欲只好驻军在火神殿耐心的等待。物欲没有察觉到，此时大家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野心勃勃的燕王树亚发现了机会，带兵冲入中军大帐，

杀死了兀玉。但树亚也不能服众，又被部下给杀死了，转而迎立了耶律德光的儿子齐王树律，号天顺皇帝。天顺皇帝并不快乐，他小的时候啊落下一病根，不能亲近女子。他害怕浪漫的夜晚，撩人的夜色，所以整天的在外边打猎，不理政事，而且经常喝得烂醉如泥，白天合衣睡大觉，大家都叫他睡王。刘崇他们才不管谁当皇帝呢，只关心什么时候啊援兵能够抵达太原。不过辽人这一闹，自己不小心又多了一个20岁的树律叔叔。睡王本来不愿意多管闲事儿，可是经不住这刘崇两次三番的请求，不得已同意发兵50000。有了援军，刘崇决定再度进攻晋州来报仇雪恨。晋州的情况就显得万分危急了，王彦已经调到徐州去了，此时的新任节度使还没有到任。所幸城中还有龙节都指挥使史彦超等人，率领守兵积极的抵御。彦超这个名字有着深深的时代特征，五代时期叫彦超的特别多，光是有名的将领就有好些，像慕容彦超、王彦超、史彦超、张彦超等等。就是在辽国人里面还有一个叫做拓跋彦超的将军，叫彦超的基本上都是勇将，这史彦超也不例外，他是云州人，郭威的老部下。但是毕竟城中的兵力有限，他害怕寡不敌众会吃亏，就赶紧派人到大梁求援。郭威于是决定派出自己的老搭档王俊带兵前去救援。为了表示重视，郭威亲自把王俊送到郊外，赐御酒三杯。王俊兄弟也非常干脆，一饮而尽，带领大军奔赴晋州。到了陕州以后啊，王俊突然改主意了，停在那儿不动了。郭威得到消息之后大吃一惊，这王兄弟怎么了？俗话说救人如救火，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磨磨蹭蹭的，是不是越老越胆小怕事儿了？连这老搭档办事儿也不能让人放心，看来啊只有自己亲自出马了。他一边做着亲征的准备，一边派人去问问王兄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王俊屏去左右，贴着来人的耳朵悄悄地说，您回去跟皇帝说，别看刘崇带了那么多兵马来势汹汹，但是据我所知晋州城坚固得很，刘崇一时半会儿根本攻不下来，暂时不用担心。我待在这儿也不是胆小怕事儿，我的意思先在这儿牵制住他，让他不敢全力进攻，等他久攻不下，心情焦躁，军事疲乏的时候，我再去打他，这叫以逸待劳，到时候战胜他易如反掌。另外陛下刚即位没有多长时间，外面的藩镇还没有完全心服，千万让他不要轻易离开京城。我听说慕容彦超现在正在兖州招兵买马，心术不正，一定要小心的提防，不要让他趁虚而入。请你回去转告陛下，这儿的事儿有我，放心，我会全力处理，陛下不用担心。使臣听完这番话以后，立即上马一路飞奔，当天就赶回了京城，把王俊的话原文的禀告给了郭威。郭威听完之后啊，才恍然大悟，

也很感动。王俊兄弟真是忠心耿耿。想了想呢，又觉得有些后怕，用手拽了拽自己的耳朵，差点坏了大事儿。正像王俊预料的那样，七万人马竟然对小小的晋州城毫无办法，刘崇的作战水平也确实有限。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到了公元951年的12月，天寒地冻，雨雪霏霏，王俊下令火速进军，一口气赶到了绛州。突然他又想起一件事儿，扭头对都牌镇使耀元福说，晋州南边有个地方叫蒙软，地势非常的险要，易守难攻，你马上带3000人马设法越过蒙软，越快越好，如果被他们占领了，我们就不好进军了。耀元福是太原人，骁勇善战，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在后唐、后晋、后汉三朝中都有立功的表现。药姓比较少见，就是吃药的药，传说是战国时候名将乐毅的后代，为了躲避战乱，他们隐姓埋名。而在地方的方言中，乐和药这两个字谐音，索性就改姓为药了。耀元福冒着风雪火速赶到了蒙软，只见两边山势陡峭，只有山谷中的一条小路可走。多亏不爱读书的刘崇没派人在这儿把守，否则呀，还真不容易过去。而此时刘崇的大军的粮草也已经快吃完了，天气转冷，大雪封山，太原的粮草又一时运不过来，晋州城外大雪纷飞，寒风呼啸，连小鸟都找不到食物，这几万人马到哪儿去弄吃的呢？可是就这么退军吧，又实在太没面子，刘崇一时没了主意。直到听说王俊的人马已经越过了蒙软，很快就能抵达晋州，这才害怕起来，于是下定决心，几万大军烧掉营垒，连夜仓皇而逃。等王俊赶到晋州的时候，刘崇的人马早就跑光了。史彦超出城迎接大部队，向王俊建议，北汉兵刚刚撤走，应该还没跑多远，如果我们现在去追，一定能够大获全胜。但是王俊没答应，我军走了这么远已经很累了，今晚好好休息，明天再说。第二天一早，史彦超又劝王俊去追，耀元福也在旁边帮腔，王俊这才让耀元福和康延昭一起去追击刘崇。他们一直追到了霍邑，撵上了北去的逃兵。北汉兵一听说周兵追过来了，哪儿还敢还手啊，只管漫山遍野四处逃命，许多将士慌不择路，失足掉下了山崖，形势对周兵非常的有利，正是一举歼灭辽兵和北汉兵的好机会。可是康延昭率领的后军却并不积极，故意在后面磨磨蹭蹭，不往前冲锋。耀元福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催促康延昭尽快进军。可康延昭却说，这地方地势狭窄，咱们得千万小心，别遭了人家暗算。耀元福非常的生气，刘崇把辽国人都搬来了，必定是倾巢而出，志在必得，他们明显已经溃不成军了，现在正是消灭他们的大好时机，现在不追，将来必为后患。可是话音未落，王俊派的人也到了，告诫大家穷寇莫追。耀元福也没办法，

好长叹数声，拨转马头收军回营。在路上，耀元福想起七年前的一次往事。公元944年，耶律德光率领80000人马在阳城附近包围了后晋的主力部队，切断了晋军的粮道和水源。晋军人困马乏，形势极为不利，主帅杜重威害怕了，但是耀元福却认为现在全军上下又饿又渴，一旦后退，后果将不堪设想，不如来个出其不意，趁机掩杀过去，或许还有突围的希望。于是以耀元福为首的几员将领指挥军队顶着漫天的黄沙向辽军发动了进攻，结果辽兵大败而逃。可是今天形势大好，却白白浪费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耀元福的心中不禁隐隐作痛。不过即使是这样，刘崇的人马和辽兵也还是伤亡不小。据统计，北汉兵的伤亡率在70%左右，辽兵也差不多损失了一半人马，而且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辽兵的帮忙费是一分都不能少。只可怜刘崇是人财两空，元气大伤。

刘崇向辽国借兵50,000攻打晋州，郭威派出王俊前去救援。晋州一战，刘崇和辽国的兵马损失惨重，逃回了太原老巢。

0: 点火！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

0: 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0: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 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

0: 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乌，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啊，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

0: 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务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3: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7: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8: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9: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

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

0: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15-50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

0: 计，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3: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 可再生能源

0: 年发电量达到6万1000瓦时左右。
1: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
6: 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万里长城。

0: 不到长城非好汉，没有任何一处建筑或者是景观可以呢比万里长城更能代表中国人的精神和气魄。长城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长城最美的季节是每年的金秋时节，最美看点有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司马台长城、山海关和嘉峪关。自公元前九世纪开始，先后修筑了2000多年，分布于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土地上，总计长度达50000多公里，被称为上下2000年，纵横10万余里。工程之浩大，蕴含文化之厚重，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也绝无仅有。所以早在几百年前，长城就与罗马斗兽场、比萨斜塔等齐名，被列入中古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最早的长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九世纪的周代，周宣王为防御北方民族的侵袭而修建了邺城和烽火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全国后，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从而有了今人熟知的秦长城。秦长城经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和辽宁等省自治区，直抵鸭绿江，长达5000多公里。此后的历朝历代，修筑长城成了巩固边防的重要军事任务之一。作为防御工程，长城翻山越岭，穿沙漠，过草原，越绝壁，跨河流，所经之处地形复杂，可谓古代建筑工程史上的一大奇观。在万里长城身上蕴藏的中华民族2000多年的文化艺术内涵丰富，最突出的是城墙、关城、镇城、烽火台等本身的建筑布局、造型、雕饰、绘画等建筑艺术。此外，诗词歌赋、民间文学、戏曲说唱等也随着朝代更替繁衰更迭，多少帝王将相、戎边士卒、骚人墨客、诗词名家为长城留下了不朽的诗篇，边塞诗词已成为古典文学中的重要流派。位于北京昌平区的八达岭长城是明长城中保存最完好、最具代表性的一段。这里是重要关口居庸关的前哨，海拔1015米，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登上这里的长城，可以居高临下，尽览崇山峻岭的壮丽景色。
1: 我们再往后走，就可以沿着城墙，按道理说是一直走到八达岭长城那一段
2: 了。啊，是这样，是。
1: 没问题哈。那我们现在就往城墙里面走。
2: 走。
3: 如今这段城墙往西的部分已经得到修缮，但是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如今的八达岭东端起点依然保留的是当年的样子。尤其是八达岭最东端的第一座地楼川字一号楼，除了安装了一些现代的保护设施外，基本上还是
1: 我看那儿还有一块这个小碑。
2: 对，
1: 这全都是以前留下来的吗？
2: 是，这就是明长城的院子。
1: 应该是什么年代时候留下来的？
2: 就是明朝。
1: 明代时候就留下来。其实我们能看到这个城砖跟有一些这个长城之上的城砖有点不一样，它是黄色的城砖，而且这碑时间太长了，看得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它为什么要叫川字一号呢？
2: 这个呢有几种说法。就是说川字一号，这个呢就是说从八达岭的外面，我们延庆这个地区，就是叫归川大地。这样呢，八达岭的一号楼呢就叫川字一号。有这种说法。这一个说法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对面的这个山啊，叫川槽花顶。在川槽花顶的下边这个楼呢就叫川字一号。有这种说法。
1: 所以其实都是根据这个地名的来由，然后给它取了这样一个字吗？
2: 是的是的。
1: 那其他的长城也像这个长城一样它有一个字号吗？就一定是川字一号或者
2: 还有别的叫法，有叫圣字的。我们这叫川字。
1: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记名的一个方式哈。
2: 对对对。
1: 哇，很不容易。其实我们走到每一段长城想寻找一个开头都特别困难，但是没有想到这八达岭长城段的

0: 最东端的这第一个敌楼，现在保存的还相对来说比较完好。
1: 是是，
2: 但凡敌楼编号，都习惯取管辖隘口的第一个字作为敌楼的名称。如言字编号敌楼取自言和城，词字编号敌楼取自词沟营，而敌楼川字一号的周边，却没有与川字有关的隘口或城堡。这一带原属于石佛寺隘口。按理应编为十字某某号，这也是古人当时留下的一个谜。之所以被称为一号楼，这与它的战略位置密切相关。
1: 从这个进北京方向，八达岭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如果八达岭要是失守了，哎，就进入了关口段，就可以直接进入北京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现在咱们水关的这块的攻势呢，按战略角度讲啊，是八达岭的这个东段，
0: 八达岭的东段，
1: 八达岭的东段呢，这块的山梁呢是属于关沟的北面的山梁。这一块呢，如果八达岭这块失守了，水关这边的兵力可以拦截关沟段的这个敌军，阻拦他们。所以说呢，八达岭水关长城的这个垛口啊，属于双垛口，一个是可以阻拦外边的敌军，也可以阻拦这个关沟。这个八达岭失守了以后的这个敌军往里头入郡的这个通道。
2: 起伏蜿蜒在崇山之中的水关长城，东起川子一号楼，西至京张铁路线，全长6.8公里，过京张铁路后便与八达岭相连。
3: 慕田峪长城位于北京市怀柔区，自古以来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共有敌台22座，这里自然风光优美，绿树成荫，四季景色宜人。司马台长城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境内，由戚继光督建，是我国唯一一处保留明代原貌的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原始长城，共有敌台20座，至今保存完好。位于秦皇岛的山海关是长城东端起点，建于明洪武14年，有天下第一关的美称，城高14米，厚7米，防御系统相当完整。登上城楼，可以看到碧波万顷的大海和蜿蜒的长城，景色雄伟。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祭孔是中华民族为尊崇与怀念至圣先师孔子，主要在孔庙举行的隆重祭祀典礼，是世界祭祀史、人类文化节史上的一个奇迹。祭孔大典是中国山东省曲阜专门祭祀孔子的大型庙堂乐舞活动，亦称丁祭乐舞或大成乐舞，在每年阴历8月27日孔子诞辰时举行。祭孔大典一般从每年9月26日持续到10月10日。2004年，祭孔大典由家祭改由政府公祭。2006年5月20日，山东省曲阜市申报的祭孔大典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祭祀孔子的典礼称为示典礼，示典都有陈设、呈现的意思，指的是在祭典中陈设音乐舞蹈，并且呈现生酒等祭品，以表示对孔子的崇敬。过去在孔子诞辰日这一天举行大祭，仪式显得格外隆重，连在私塾念书和在学堂里学习的学生也要放假1到3天以示敬重。祭孔活动的参加者最初只限于孔氏直系子孙，祭孔成为国家大典后，家祭仍照常进行。作为国祭，有时是由皇帝亲自确立孔庙制祭，但大多由皇帝专门指派的大臣、地方官员主持。祭孔大典是一种由乐、歌、舞、礼四种形式组成的庙堂祭祀乐舞。乐歌舞都是紧紧围绕礼仪而进行，所有礼仪要求必封、必节、必诚、必敬，有文乐之德、观舞诚心、十礼名人、礼正乐垂、中和未遇的说法，源远流长，具有珍贵的文化和艺术价值。至今祭典礼仪所使用的是明代服装和道具，准确体现明代祭孔的规模和盛况，更显古朴庄严凝重，展现了千古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肃王的盛况。有趣的是，在中国浙江衢州还有一套传承了近900年的南宗祭孔礼仪，参与南宗祭典的人员一律穿现代人的服装，行现代人的礼仪，整个礼程不到40分钟。虽同为祭孔大典，却体现出中国南北两地风俗的不同。最早的祭孔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478年，也就是孔子去世后第2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居作为祭祀孔子的场地，孔子故居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孔庙。17世纪以来，中国周边国家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兴建了许多礼制型孔庙建筑。18世纪以来，随着孔子思想的对外传播和华人的外移，

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其他国家，孔庙也陆续应运而生。全盛时期，世界上共有孔庙3000多座，其中礼制型孔庙2000多座，是世界上最多的礼制型庙宇。祭孔大典用音乐、舞蹈等形式，集中表现出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体现了艺术形式与政治内容的高度统一，形象地阐释了孔子学说中礼的含义，表达了仁者爱人、以礼立人的文明理念，具有很强的思想亲和力、精神凝聚力和艺术感染力，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营造和乐氛围、构建和谐社会、凝聚民族精神，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我时常想象，带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 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曾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多年的日系汽车产品，如今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日本媒体引用的行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丰田在华销量连续4个月下滑，本田更遭遇销量同比腰斩。然而从采购中国零部件、中国研发新能源车型，到将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至全球，市场份额愈发萎缩的日本汽车产业

反而纷纷主动选择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来自行业的分析声音认为，面对不可逆转的电动化浪潮，日本车企正陷入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既无法在本土化的产品竞争中胜出，又无法脱离中国供应链成本与技术优势。这样的背景下，在全球寻找下一个中国的计划能否拯救日本车企？过去几十年，合资品牌一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但如今这格局正在被快速打破。据国内多地汽车经销商反映，2026年以来，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尤其是日系品牌下滑幅度尤为明显。最近的市场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市场情绪。从具体品牌表现来看，丰田和本田在中国市场的困境尤为典型。丰田五月销量 10.23 万辆，同比下降 32%， 连续四个月同比下滑。本田的处境更为严峻，五月在华新车销量仅为 2.83 万辆，同比接近腰斩。本田坦言，销量下滑不仅受到汽车价格的上涨，更关键的是内部产品的问题。从产品结构来看，目前本田在售车型中超90%仍然是燃油车型。中国汽车专家贾新匡指出，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萎缩并非短期现象，而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趋势性下滑。2020年日系车在中国市场占比达到了近峰值的 23.1%， 而2025年已下滑至 9.67%。 与此同时，2025年中国品牌汽车已占国内市场的 69.5%。 贾新匡分析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波动，日本汽车产业的困境根源在于路径依赖。日本汽车的产业链极为强大，几乎有不可逾越的壁垒，但是这个产业是以发动机变速器为核心的技术，技术成熟带来市场成功，市场成功带来利固化，利固化最终形成转型阻力。他指出，在电动化智能化时代，日本燃油车产业链已无法跨领域复用，这使得日系车企在新能源汽车浪潮中反应迟缓。汽车行业业内人士称，2025年比亚迪针对自身车型进行了200次软件更新 OTA， 相比之下丰田仅为8次，大众为5次。中国车企与外国车企的 OTA 次数拉开了巨大差距。如今汽车产业竞争的衡量标准已不再局限于销量，更需要比拼的是用户能通过软件更新多少新的功能，能否像智能手机一样拓展经济圈。如果说在中国市场的危机源于日系车无法直面本土作战的中国品牌，那么欧洲市场的颓势则显现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结构性危机，多家龙头企业同时承受获利下滑、电动化转型落后以及来自中国车厂的强势竞争压力。今年前几个月，日本汽车在欧洲汽车市场的整体份额为 12.6%， 但电动化汽车的份额仅为 4.6%。 据雅虎经济网站报道，日本品牌在欧洲市场已经夕阳西下，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汽车通常是在本土市场研发的，其动力系统与欧洲市场的需求很少契合。多年来，日本汽车制造商一直努力寻找适合欧洲市场的柴油动力，如今又不得不应对电气化的浪潮。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表示，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过去我们曾大力投资欧洲市场的特定产品，但以我们目前的规模来看，这种模式也难以为继。然而在日系品牌在华销量持续下滑且在海外市场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在发生，日本汽车产业

没有离开中国，反而是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今年6月，日产汽车宣布，其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将从2027财年起为中国汽车品牌代工生产车型。几乎与此同时，日产在菲律宾国际车展上正式启动来自中国的出口战略，多款中国制造新能源日产车型将驶向海外市场。目前日产已将中国定位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基地，覆盖东南亚、中南美甚至加拿大等市场。有媒体分析认为，这背后反映出日本汽车产业的海外生产战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长期以来，日本汽车工厂主要承担本土品牌车型的生产，但随着成本和市场挑战的不断增加，其开始探索与外部共享制造能力的新模式。目前，一些在华销量下滑的日本汽车品牌反而离不开中国市场，也离不开中国供应链。日产等一些日系品牌还提出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战略，其中包括两层深意。日本汽车品牌一方面要坚守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另一方面要依托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技术、产品开发速度和成本优势反向输出到全球市场。丰田等日本汽车巨头已经规律性地从中国供应商处采购大部分汽车零部件。早在一年前，丰田在中国推出的一款纯电动 SUV 近90%零部件来自中国供应商，日产在华研发的纯电动轿车也大幅地增加了中国零部件的采购。丰田还将其在东南亚最大的生产基地泰国采购中国厂商生产的零部件。然而，对于日本车企，面对中国市场剧烈变化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日本汽车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龙泽卓表示，印度汽车市场近年来保持约 9% 的年均增长速度，到2030年市场规模要么超过550万辆。他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很难再找到一个拥有如此增长潜力的汽车市场。中国汽车专家贾金光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印度本土汽车市场格局已经固化，新进入者面临极高壁垒。马鲁蒂雷姆深耕印度40余年，市占率接近 40%， 而丰田多年布局仅拿下 5% 的市场份额。其次，印度的营商环境远不如中国稳定，政府频繁修改规则，加征税款，产业配套薄弱，电力供应不稳定，三电系统本土化率不足 15%。更为关键的是，印度市场的体量远远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2025年印度新车销量约为572万辆，不足中国的1/4。事实上，日本车企也清楚这一点。虽然丰田表示要加大对印度和非洲的投资，但根据最新财年战略规划，市场重心仍是美国、日本、中国这三个核心市场。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也明确表示，日产的核心地区是日本、北美和中国。他说，通过利用这些更大的市场，我们能够持续此类产品的推销，而不会将负担加在规模较小的运营部门上。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因疲劳驾驶造成交通事故将面临什么样的处罚？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疲劳驾驶认定出台专门的行业标准，标志着延续多年的只看连续驾驶时长的单一判定模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新规首次引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等综合判断维度，让疲劳驾驶的认定从一刀切走向多维精准。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疲劳驾驶直接引

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21%， 事故死亡率高达 83%。 新规的实施不仅回应了长期存在的执法痛点，因为

常常面临说不清、认不准的尴尬，新规从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亮点一，刚性认定标准更清晰。新规明确，三类情形可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超过四小时未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客运车辆在夜间22点至次日6点的高危时段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亮点二，多维度补充认定更科学。除刚性时间标准外，新规还引入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的辅助判断维度。在驾驶行为层面，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超过2秒，即可作为疲劳驾驶的重要参考。正常生理性眨眼仅持续0.3秒至0.4秒，医学上通常将超过1秒的闭合视为异常，一旦超过2秒，几乎就等同于大脑进入了短暂的掉线或微睡眠状态。在实践中，时速60公里下闭眼2秒相当于盲驾约33米，时速120公里则超过66米，此时驾驶能力已严重受损，事故风险极高。在生理状态层面，电脑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这数值已达到过度疲劳等级，对应特征为非常疲倦，需要努力挣扎才能保持清醒。在生活轨迹层面，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未正常休息，或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以及服用可能导致困倦的药物等，均可作为疲劳驾驶的补充认定依据。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前一天，驾驶人的生活情况，比如是否郊游爬山、参加体育赛事了，都将成为调查取证的内容。亮点三，融合监测技术识别更精准。对于配备或穿戴相关生理状态监测设备的机动车驾驶人，比如佩戴手环或运动手表，可调取其驾驶期间由监测设备，包括但不仅限于视频监测设备、电脑测量设备等的记录数据，通过分析车载终端或监测平台记录的图片、视频等文件，综合判断其是否处于过度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有的人一上车就已经疲劳了，比如打了一晚的麻将或熬夜看视频。从生理、心理、行为多维度监测才是科学的，交通运输部公路院汽运中心主任周伟指出，单一技术存在局限，融合各类技术判断疲劳是发展趋势，因此利用手环或方向盘套监测生理特征，利用视觉传感器识别面部特征，同时采集方向盘操作状态和车辆行驶状态等，融合驾驶员内外状态、微观与宏观行为特征进行综合判定，可有效提升对驾驶员真实疲劳状态的识别精准度，减少误报和漏报，从而防止疲劳驾驶，提升道路运输安全。判定，新规为事故定责提供明确依据。在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桂莹看来，交警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即使当事人自己承认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况，比如半夜开车时感觉困了累了，但由于缺乏足够证据证明连续驾驶的具体时长，交警一般不太容易直接在事故认定书中明确写入疲劳驾驶这一认定，所以证据是否充分是关键问题。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魏振胜也认为，新规不仅是事故处理的技术规范，更是律师提升办案效率的关键工具。过去交警在事故处理中认定疲劳驾驶，认定无据，材料不一，律师办案

0: 也常常受限于没有行车记录仪，就无法主张疲劳驾驶的困境。新规构建的刚性认定加推定认定双层次标准，首次为这类案件的举证和质证提供了明确依据。新规明确了连续驾驶时间、停车、休息时间等关键定义，律师可以直接对照核验交警调取的车载终端和卡口数据是否准确，避免时长计算错误导致偏差。同时，新规附录中的电脑波分级标准也使得律师可以对生理监测证据进行专业质证。魏振胜说，律师可在立案阶段依据新规一次性提交完整证据链，减少庭审中反复举证申请鉴定的流程，在涉及保险理赔的案件中也能有效避免是否构成疲劳驾驶的拉锯式争议，推动纠纷更快进入赔付或调解环节。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比亚迪继位智能泊车安全兜底后，比亚迪在智能化领域再度加码，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并宣布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身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举旨在给予用户使用天身之眼的信心，推动辅助驾驶普及。此外，比亚迪中方发布首款4纳米制程智能芯片玄机 A3，加速推进智能化下半程进程，引领全球汽车行业智能化变革。过去几年，全球迎来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浪潮，感知硬件芯片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从人的真实需求出发，比亚迪设定了智能化下半程三大目标，实现零交通事故，让辅助驾驶成为超级司机，让 AI 成为超级秘书。比亚迪将持续投入超1000亿元的研发资金，解决交通安全问题，提升人类福祉。2025年2月，比亚迪推出全面智驾战略，宣布全系车型标配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比亚迪贯彻让好技术人人可享的理念，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外，天神 GNC 的功能即将迎来重大升级，预计12月 OTA。 去年7月，智能泊车安全兜底推出后，天神之眼智能泊车功能的使用率从最开始的 21% 提升至现在的 93%， 并且智能泊车事故率几乎为零。基于对天神之眼技术的信心和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比亚迪再次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即日起一年内，天神之眼 A、 天神之眼 B 的新用户自提车至起，老车主 OTA 升级至天神之眼 5.0 后，均可享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用户在合规使用城市领航功能时，若发生责任交通事故，应由本车承担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车辆维修费用、第三方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损失，将由比亚迪直接进行兜底赔付。对比行业常见的智驾险，比亚迪的城市领航兜底全部免费，没有上限，且不会影响来年的商业险保费。自此，比亚迪成为城市领航和智能泊车安全双兜底企业，用实打实的实力让辅助驾驶真正融入用户的日常出行和生活，让用户收获安全体验。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